0: 减少一条，导致这个路段呢，包括应急车道呢，只通行了一条半的车道，行车呢显得拥堵。经过二环北路小庄立交行驶出昆曲高速匝道口，已经见到滞留过来的车尾，请车友注意服从指挥进行驾驶。目前通行中间和应急车道，左侧车道呢被事故车辆占据。对向车道经过昆曲高速进城方向往小庄金星立交桥，行车流量呢也显得有点饱和。往石闸立交桥方向路段车速不快，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机场高速双线路段行车情况通畅，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呢只有 1.45， 在低位运行。经过昆石高速出城方向一波行车的高峰形成，整段的石物关枢纽朱家村立交行驶往昆石昆玉三岔口，行车流量呢有点饱和。进入昆玉高速通行情况恢复，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玉主城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较大的行车流量呢出现在广播立交到昆石昆玉三岔口，特别是引桥的车道三丙二路段，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陪伴左右之边的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来了，各位，8:03，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新一周的天气啊，工作日怎么样？云南的天气到底会如何发展？我们还能穿短裤吗？具体天气还是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李翔来为大家简单的做一个小介绍。李翔，你早。
3: 好，主持人，本周前期咱们云南降雨分布不均，西部、北部和东北部阵雨较多。今天白天，昭通、曲靖北部、昆明北部、楚雄北部、丽江、大理、迪庆、怒江、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红河南部多云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预计今晚到明天，昭通会有小到中雨，曲靖北部、昆明北部等地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东北部、南部、西部部分地方雨比较大，要留意山洪灾害和地质灾害。东部和南部清晨容易起雾，要格外注意雾天安全行车。来关注景区预报，晋宁热河公园多云，15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3到34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阴，21到32度；宁洱纳克里柴马古道多云，17到28度；昭通伊犁阿斯岛坝小雨，13到24度；官渡古镇多云，15到26度；丽江古城阵雨转阴，14到22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多云，16到27度；东川红土地多云，21到3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阵雨，8到19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16到28度；昆明电风景区多云，15到26度；大理古城多云，16到26度；楚雄怡人古镇多云，17到27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16到29度。天气情况就这样了，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李翔，我们回头见。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搞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9: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来临，天气多变，温差增大，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个时节在生产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4: 警惕秋汛，秋雨秋汛时节要警惕极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防范洪涝与地质灾害，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人员避险转移。警惕大风天，夏秋交际，大风天气逐渐增多，应及时清理室内、阳台以及楼道内的杂物和可燃物，同时警惕高空坠物。警惕电器火灾，经过夏季用电高峰，要及时对家中的电器和线路进行检查维护，减少火灾隐患。警惕森林火灾，户外出游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野外违规用火、吸烟、烧烤等。
5: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步一步的往上爬。
1: Morning， 各位早，8:0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这里是 FM 9.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一下大家，
2: 你最喜欢的明星他是谁呢？
1: 有没有给你带来什么样正面的力量呢？
2: 对对对，
1: 好，简单读两条。
2: 好，
1: 兔子来了。兔子说，我最喜欢的明星啊是藏海传。藏海传是部影视作品吧？
2: 对， 对，
1: 是部剧吧？
2: 对，一部剧，里面肖战演的
1: 啊。他说，我觉得肖战的演技非常好，长得也帅气，前两天还在那英的演唱会上面当嘉宾，歌唱的也很好呢。
2: 晴子说，我喜欢白鹿和彭冠英。哎呀，
1: 白鹿是谁呀？
2: 白鹿啊，你没看过他的白鹿剧是不是？他是一个网红出身的，后来成了一个影视明星。
1: 哦哦，
2: 彭冠英就是玫瑰的故事里面那个男主角，刘亦菲的
1: 男朋友。哦，我不知道彭冠英，我只知道李焕英。你好，李焕英。
2: 你不知道的还真多，感觉在这个追星的赛道上面，西哥就怎么不入流了呢？
1: 哎，
2: 这不像你啊，
1: 还是喜欢刘德华了。
2: 好好好好，
1: 现在很多新面孔啊，根本认不得。
2: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来和我们互动一下。
1: 但是最好的是明星给大家带来的正能量，比如说他们热爱公益啊，帮助小孩啊，建学校呀、啊、等等之类，你看多好的事儿了。说到公益，马上进入今天的
2: 福彩时间。
3: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 来吧，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今天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的节目。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莎莎。今天9月20号星期天，当然呢不要因为调休啊，今天是工作日，向大家说一声辛苦了。
1: 好嘞，那路面上面的信息要让各位，福彩的信息呢咱们一起分享。虽然今天是上班节，但是呢中秋啊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什么月饼啊、桂花呀、团圆饭呢、节日氛围已经是越来越浓厚了。
2: 这一周咱们就围绕中秋团圆和福彩文化来聊一聊福彩公益精神是怎么守护更多的人团圆。其实团圆啊不一定非要等到节日，有些温暖每天啊都在发生。
1: 咱们就通过今天的节目啊留言公众号来说说看你记忆里面最温暖的中秋节，或者您身边正在发生的温暖小事吧。那下面呢来关注一下福彩相关的最新信息。这个

0: 是没有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福彩微课堂。
1: 今天进入微课堂，我们来了解一下福彩公益金一直在为团圆默默做着努力。
0: 是的，先看养老方面，很多独居的老人啊，因为子女都不在身边，平时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生活。福彩公益金支持建设的社区养老服务的养老食堂、服务中心，有了这些吃饭和说话的人呢、中秋节很多养老服务中心的老人们就不再孤单了，还会组织他们一起做月饼、办联欢，让他们感受到了团圆的氛围之感。
1: 再来看儿童，福彩公益金支持儿童福利院、留守儿童之家、困境儿童帮扶等等。有些孩子呀，不能和父母一起过节，但是福彩公益金支持的项目会给他们送去文具、月饼，还有志愿者的陪伴。这一份份的陪伴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团圆。
0: 除此之外呢，还有社区的服务。福彩公益金支持社区建设和服务项目，比如说呢，文旅节方面、社区文化服务、邻里互动、便民服务等等。这些个项目呢，让社区更像是一个大家庭了。谁有困难，谁家有事儿，大家一起帮一帮。节日里呢，不少社区会组织百家宴、邻里节，让平时不太往来的邻居也来热络起来。
1: 最后呢，是福彩的公益驿站，全省已经建成了104个公益驿站，他们是户外工作者和市民的歇脚点，累了可以进去坐坐，渴了有水喝，下雨能避雨。这种日常的守护啊，也是一种团圆，让城市里的人彼此更近。
0: 所以福彩守护着团圆不是一句空话，它藏在了每一顿热饭、每一次陪伴、每一个可以歇脚的地方。中秋节到了，希望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人生的快乐吧。
1: 公众号平台月亮妈妈她说，我儿子在外地工作，中秋节回不来，还好啊，社区的老年食堂不放假，我还能去吃口热饭，谢谢福彩。
0: 还有呢，署名叫小月饼的朋友说，我小时候在福利院长大，每年中秋都有志愿者来陪我们做游戏发月饼，后来才发现啊，那些活动很多都是福彩公益金支持的，这份记忆呢一定很珍贵。你看你的人生啊，早就和福彩连在一起了。
1: 每天早上说福彩，前天路过了福彩的投注站，我刮了20块钱的刮刮乐，
0: 我看到了你在群里发了，
1: 什么都没刮中，但是我心里特别的高兴。因为咱们福彩有句话，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我就觉得我为福彩对，捐赠了20块的公益，我就高高兴兴的走了。
0: 哎呀，其实人生的心情就是这样，
1: 对，
0: 有时候你看两面性，就是你有的时候说，哎呀，20块怎么办？没刮中嘛，就心里面有落差。但是你想说，20块如果没刮中的话，好啊，这20块钱必定能够送得到需要的人的手上。
1: 可能就是他们公益食堂里面的一餐饭，
0: 或者是
1: 这么一想，你觉得心情就
0: 一个留守孩子的一本书、一支笔、一个文具盒、
1: 一个文具盒
0: 啊，就是这个世界上可怜的人还是多，所以我们呢希望大家摆平心态，中了是惊喜，不中
1: 是福利。
0: 好了，不管怎么样吧，那咱们明天呢还会继续走进福彩的，说说福彩公益金在社区民生方面做的那些事儿。
1: 云南福彩，祝您生活更出彩。

0: 来了来了，各位，8:1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和我们留守。今天的互动话题要说说看的是，
1: 来说一说你最喜欢的明星是谁？来说说你为什么喜欢他？
0: 刚才有朋友喜欢彭焕英，
1: 彭冠英，
0: 彭冠英，
1: 他说痞帅痞帅的，演技也在线。
0: 以前也有一个痞帅痞帅的
1: 啊，
0: 林正英。
1: 林正英。哦，
0: 打僵尸的，
1: 不是痞帅的问题了。
0: 你不能说他有脾气吗？
1: 那是正义的化身，
0: 那也很帅气的。
1: 无数个害怕的夜晚，想到他你就不害怕了。
0: 有时候真的有段时间我上夜班，那个时候还在老台呢，走夜路。
1: 你把他的照片贴脑门上。
0: 没有，每次觉得走夜路害怕的时候，特别是有月亮的时候，
1: 你就想他。
0: 然后呢，就是人又少，上了夜，
1: 他那个宝剑，桃木宝剑出来，
0: 我心里面一想到英叔啊，我就暖了。我就不怕了。
1: 西哥说这一段没有一定的年纪你是读不懂的。
0: 哎，大家知道林正英吗？可以关注官微 FM918。 晚安了。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

0: 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7: 十月一日至七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秋季露水增多，影响行车视线，出车前先检查雨刮器刮水是否均匀，胶条有没有老化，玻璃水是否充足，视线清晰，开车才安全。
10: 晨光正好，
11: 早安。
10: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11: 一起跳动，
10: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12: Morning 各位早，8:19，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3: 这里是 FM 91.888.797冰心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2: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沙姐，你是沙姐。
13: 对，今天来说的是你最喜欢的明星是谁啊？我在忙着看大家的留言啊，这后台留言太多了。
12: 可以关注官微 FN918，你最喜欢的明星他是谁？
13: 来，君威，今天咱们上榜最多的名字是刘德华，因为君威他说他最喜欢的明星也是刘德华，一直很努力，一直很正能量。记得央视的开讲了，邀请过他交流，还有就是王祖贤，一直都赏心悦目。
12: 一男一女啊，当年的玉女掌门人呐、当年你看有几个？有几位？
13: 王祖贤在加拿大开了一个，加拿大还是哪儿开了一个那个艾灸馆，亲手给别人做艾灸，
12: 就喜欢干这事儿啊。
13: 养生，开始变成了一个养生达人了。
12: 你真别说，港台的很多女明星啊，不会老。一个呢是
13: 保养的好，爱运动。
12: 王祖贤，另外一个是演那个
13: 李若彤。
12: 哎，对，我刚想说演
13: 60几岁了，神
12: 雕侠
13: 一身的肌肉，
12: 侠女的那个
13: 姑姑
12: 啊、哦，神雕侠侣是吧？神雕侠
13: 女
12: 了，说的姑姑啊。姑姑，我的天，前两天一身的肌肉啊，太年轻了，
13: 很自律，很自律。
12: 然后包括你看，像前两天出来那个《西门娘子传奇》的赵雅芝，
13: 赵雅芝，
12: 我看见我还觉得，我的天，只能喊姐姐，不能喊奶奶。
13: 雅芝姐，不是开玩笑吗？赵雅芝到敬老院去，就是看老
12: 84岁赵雅芝
13: 看望
12: 64岁老人，
13: 没有，人家看望个大姐，你怎么样？最后一问年纪，她比人家大。
12: 啊，那还有那其实情况下还有一个吕良伟嘛，吕良伟对吧？上海滩吕良伟，然后他去看，还有陈小春，64岁陈小春看望60岁老爷爷。
13: 其实从明星身上真的是一种传递正能量，就是同样的年纪，为什么人家可以活成这样的状态，而有的人就是老态龙钟了呢？中间的差距到底在哪里？有的时候你可以去细细的去，就是
12: 琢磨。
13: 我们年轻人就开始琢磨了，我应该当下怎么去珍惜我现在的
12: 生活。我那天看过一个就是营养师的访谈，营养师的访谈说他为很多港台明星制作过。就是在拍戏之间的食谱，我后来想说你别吹牛了，拍戏啊只吃点盒饭，你制作食谱别吹牛了。但是他说的有几点我很认同啊。第一点呢，他说是因为比如说香港地区啊，就是他们的饮食和比较清淡，他们和

0: 内地的这种比如说高盐高油的饮食习惯不太一样，很多明星吃的非常的清淡，说他们吃的呢少油少盐，这是其一。第二个，香港呢是整个全球地区当中运动人均运动量最高的。
1: 哎，对，这个数据我也看过了，
0: 人均运动量，
1: 人家曾经说过，你见到过五点钟香港的健身房吗？灯火通明，五点钟人家就开始健身早健身了。
0: 我的天，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
1: 对，
0: 我的天，我的天。所以啊，
1: 有一个纪录片专门说到关于香港人就是热爱健身这件事情，你可以找去看看。
0: 哎，你看全球
1: 五点钟健身房就开始，
0: 全球这么多地区哈，人说就是你很多人啊，吃得好不如睡得好，睡得好其实不如练得好，分配好自己的人生啊，24小时我们合理规划，既工作又健身又吃好又休息好
1: 啊。当然呢，前两天也看到一个养生博主说啊，关于40加以上的姐姐们，女生哈，前提条件是女生40加以上。那么如果你要养生，那么顺序要考虑一下：第一是睡觉，第二是吃饭，第三是健身，第四才是护肤。
0: 哦，
1: 就顺序不要错，40加以上的女性哈。
0: 哦。
1: 年轻人不要考虑了，40加以上的女生男生都不用考虑。
0: 那我来
1: 总结一下，这个的前提条件就是40加以上的女生
0: 啊，没关系，男的也可以这样练了一下，就是最重要的
1: 睡觉
0: 睡床，第一是床，
1: 第二是吃，
0: 第二是吃，
1: 第三是运动，
0: 动
1: 对，第四才是保养护肤，没错，
0: 对吧？所以那句话
1: 就由内而外的，
0: 哎呀，说的太对了，美人在骨不在皮，
1: 对，
0: 就是古话说得好，你说一个女的过来胖胖胖乎乎的，她的骨你根本看不出任何骨相，你还皮呢，你根本没兴趣看第二眼皮。
1: 你看你又开始挑女性了吧。哎呀，
0: 不是，男的也是这样吧。所以的话就是我们有位听友，你还记得当年说过那句话，我说过好多次了，他说他妈妈告诉他说，一个女人呢，如果连自己的身材都管理不好的话，那么怎么管理好自己的感情和家庭呢？然后他发一张照片，他和他妈妈站在一起，从背影看啊，两个人的身材一毛一样啊，都非常纤细，所以啊，纤瘦，所以就是身材还得好好保养。
1: 因为身材管理好了，你的内脏脂肪、你的血脂、血压等等一系列的慢性病都管理好了。
0: 而且一个对身材有管理的女性，
1: 对自我是有要求的。
0: 你会觉得对自我有要求，就会觉得说，真好和他在一起，好吧。我们一起共勉吧，做一个健康的人吧。
1: 来，继续来说说你喜欢的明星。5511他说了，尾号5511，他说我最喜欢的最敬佩的明星是袁隆平。
0: 说得好，袁隆平爷爷嘛，说是现在很多人追星，但是呢也可以追追我们身边这些不平凡的平凡人。说袁隆平爷爷让很多人吃饱了，不管怎么样嘛，吃饱了就行了。
1: 中华民族壮大崛起需要前仆后继的建设发展，所以也希望大家吃饱了饭干正事，不要拖国家建设的后腿，
0: 不要吃饱
1: 好的。所以今天认真工作啊，今天是工作日，希望大家认真工作。
0: 哎呀，这位听友
1: 不要拖后腿，
0: 最喜欢这种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了。就是首先呢，提示大家吃饱了饭啊，咱就呢干正事，不要吃饱了饭60码站到快车道，站那些像吃撑了的事儿。
1: 然后 VC 他说他喜欢的是李健，连发三个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0: 啊。李健是个仙人，我们说仙人太仙了
1: 啊。对，
0: 他第一次上
1: 他活得特别的潇洒自我，
0: 潇洒。然后当年你看他一开始上我是歌手的时候，我是歌手都已经那个时候就所有人用的都是智能机，他用
1: 老年
0: 机，他说他凭什么没有微信。
1: 所以他是属于那种主体性特别强的人，他不在乎外界是怎么去评价，或者
0: 活在自己的世界多好，
1: 知道自己要什么，怎么活啊，特别好。
0: 他说微信联系不到我，我加给你微信吧，我没有微信，
1: 没有微信，
0: 不用微信。我每年了不用微信啊，所以这是真的人通透，对吧？哎，不管怎么样啊，就是人
1: 说到用微信用短信，那么拿到手机的时候有件事儿提醒大家了，经常会收到一些什么你的积分要过期了，小心是电信诈骗。
0: 对，大家要小心这方面的诈骗，因为呢马上就要双节了，骗子要过节啊，他也得发工资啊。据央视财经最新的消息，有消费者在社交平台晒出了一类短信，他们的短信开头明明写着说联通移动老用户调联或者是以卡到账等等不同字眼，就把移动联通的简称拼接在一起，让人误以为是官方营运号的商城链接。而在文中则有余额提醒、明日作废、最后一天等催促性的话术，利用积分清零来制造这种消费的紧迫感。
1: 还有他们会冒仿或者仿冒一些网站的引流短信，会用10086改成 I

0: 00861886等等，
1: 就
0: 乍一眼，对，你乍一眼看，诶，是10086，它是冒充移动的客服电话，利用部分数字字母在视觉上的相似性来混淆视听。几个字符之间啊，隔开的是官网和陷阱，所以在这种时候啊，我们通过节目提醒大家警惕虚拟号码和异常的网址链接，一旦确定自己遭遇诈骗了，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2: 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3: 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
1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
13: 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8: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30，目前主城区的路况如何？我们请雷鸣来说说看。
19: 好，继续关注路况，机场高速经过太平村虹桥立交，行驶往两面四方向，经过东部客运站的主道辅道交接路段，行车流量大，车流相互干扰。另外这个路段呢，逆光行车，光线有点刺眼，有安全隐患，请车友注意谨慎驾驶。上了制高点，通勤情况逐渐恢复，回程方向的虹桥路机场高速行车情况基本正常。继续关注昆曲高速，昆曲高速出城方向加油站附近左侧车道的交通事故已经撤除，事故车辆呢是开到了应急车道，目前拖车呢正在作业，对损坏的故障车辆呢进行拖移，车道恢复通行两条，行车拥堵呢逐渐缓解，就是滞留车子相当多，车尾还排在二环北路小庄立交桥的入口附近，途经这个路段，请车友保持耐心进行驾驶。行驶过了加油站，通勤情况恢复。因为车子上不来，前方的丰源路金店出口通行情况保持基本良好。我们继续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快速系统上，今天交通情况正常。 二环北路的小庄。

0: 市闸二环南路常规的高峰路段，关南福海大关桥路段流量大，昆安高速进长方向在宽高速转入西二环匝道撤出一起交通事故到导流线，行车情况呢在恢复当中。方向经过毕机关，行驶往明波立交桥方向的苏南路上口，在匝道内新增一起交通事故，事故车辆的驾驶人员呢，目前呢站在车子的后方，有安全隐患，请车友呢特别注意避让。上行匝道只通行一条车道，导致路段呢行车呢有点堵。对向车道出城方向的昆安高速行车情况基本正常，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驶情况正常。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8济南交通之声。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早安城市追光者，
5: 城市追光者，
6: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4: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6: 早高峰
4: 来了。

0: 欢迎各位早，8:34，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啦。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今天是长得像个星期天的星期五的工作日了，二人组。
1: 是的，希望大家今天不要误班，不要误班呢。
0: 对啊，今天应该不会误吧？现在好多好多好多的朋友跟我们
1: 今天
0: 发来
1: 互
0: 动，
1: 很多。
0: 今天
1: 说明大家都在上班
0: 啊。哎呀，咱俩这是真的是非常的欣慰啊！咱俩星期天来还想着说今天会不会有互动啊？大家是不是没起床啊？
1: 包括扎西，扎西7:20就说今天周天，昆玉高速车也少，已经到成功单位了。
0: 然后
1: 就特别顺畅，
0: 谢谢大家那么的。然后很多朋友说，哎呀还好星期天啊，本来上班啊就觉得说比较苦闷，还好有你俩没事没事，想想过两天啊马上就放假了，你就心里就不苦闷了啊，干嘛。
1: 对呀，马上就有将近10天的假期在等着你了。
0: 对呀，又可以玩又可以吃了。说到吃啊，这两天有一个东西啊特别火，大闸蟹，要小心它的积分骗局哦。
1: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积分骗局，接下来还要和您说的是爱吃大闸蟹的各位，今年大闸蟹要迟到了，因为中秋节比去年提前了10天，但是阳澄湖的大闸蟹还没有养到时间，所以它的捕捞时间会往后推。
0: 原来啊，我一直以为说蟹券蟹券为什么不直接发活蟹呢，后来发现蟹券更科学。9月17号，记者从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获悉，今年呢，阳澄湖大闸蟹将于9月28号正式开捞。今年中秋节比去年的提前了10天，阳澄湖大闸蟹将缺席今年的消费者中秋餐桌。
1: 尽管成熟的大闸蟹还没有开捕，但是线下的商超、线上的平台还有品牌商已经开启了预售了。那么蟹券成为现阶段的销售主力。9月17号，工作人员说，目前正在销售的是6月黄，那么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啊，目前仅销售蟹券。
0: 嗯，蟹券啊，就是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去领吧。蟹券卖得火，永和豆浆却因为擦边的广告而翻车了。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品牌，沙发上割了脚，浴室换丝袜，镜头与豆浆毫无关联。网友们直言说，什么，连个豆浆你都要擦边了吗？
1: 在沙发上女子将腿，
0: 我换个音乐，大家不要有代入感啊。好好好，就是那种，
1: 我们描述一下这个它的一个广告是怎么拍的。这个应该你来。
0: 哎宝贝，在沙发上把你的
1: 这个豆浆一点都不好吃。总之他们拍了一条和豆浆毫无关联的视频，
0: 就是
1: 出自永和豆浆冲饮旗舰店的账号。视频的后

0: 后半段才转入产品的推荐、配文写着拍一发八，下单即送便携搅拌杯。
1: 大家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什么女子将腿然后搁在这个床沿边上，然后呢镜头切入浴室啊，然后出现蕾丝丝袜换丝袜，这和这个你吃个早点你还要换丝袜，
0: 人家有丝袜奶茶，你这丝袜豆浆这个味道感觉不关联不关联啊。
1: 评论区哦，有网友直言说女主播衣着清凉，视频以起床场景为开头等等，大家能不能正经一点点。
0: 这个账号呢已经发布了1000多条视频了，内容都是同质化低质化的一些问题很突出，授权合作呢是以擦边内容来换来短期的热度，但是呢就是大家都很担心啊，你这样一来可能是影响了这个品牌几十年攒下的声誉啊。
1: 肯定会呀、我们七点的时候才说过一条，我们说什么样的产品吸引什么样的人，它是相互识别同频共振的，你用这种擦边所吸引来的短暂的流量一定吸引的不是你的真实客户，对吧，吸引的有可能只是低端的低级客户而已，
0: 就是那些尝一尝就走的。而且我相信这样的快消品你肯定希望成为一个稳定的人群、就比如说我喜欢喝豆浆、我可能永远就是买你们家的了，但是你这样做我可能就去买九阳了，
1: 对、
0: 我就不买永和了、
1: 对呀、因为觉得说有这样的营销的话呢，它的品味应该不会太高、
0: 对，要不然我豆浆在办公室一放，西哥说呀你喝他们家豆浆呢，
1: 擦边豆浆那我不喝了、就觉得有辱你的身份，
0: 哎，我还是买九阳的吧。
1: 不管怎么样吧，希望啊各个品牌之间把握好自己的心里面那杆秤。说完了九阳，我们来说说三九吧。
0: 三九味泰暖暖的很贴心，你看它的广告词我都能背了、但是最近啊它被指情商太低，
1: 你看有的广告擦边，有的广告啊
0: 情商太低，
1: 是走在了智商的边缘了，都已经掉下去了，没啥智商情商。
0: 所以最近啊三九贴了一张写着求你们中秋别团圆了，哎，这句广告语你听完以后是不是觉得心里怪怪的？
1: 不但是怪，就觉得有病吧，这种广告词、
0: 三九的工作人员说了，相关内容呢是公司总部策划的，公司呢接到反馈了，正在撤下该广告。那么本来是合家欢的一个日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广告词？它的背后究竟是什么用意呢？
1: 据产品方来说，他们说他解释了一下，说为什么我会出现说中秋了求你们别团圆了，它的用意是说广告当中指的你们指的并不是消费者。网传的图片显示，海报第一页绝大部分被三九味泰求你们别团圆占据，乍一看确实摸不着头脑，但是端倪在海报左下角的一行小字，说一家人就要过节就要整整齐齐，
0: 但有些食物在胃里团圆对胃不好、所以它的你们是指食物，
1: 真无聊，
0: 你听懂了吗？
1: 这个转了三道弯，就是真的。
0: 你看西哥的评价真无聊，很多网友评价情商堪忧，情商堪比一根香蕉，
1: 就是几乎没有情商，边牧的情商都比这高。就是这个广告说的
0: 莫名其妙，
1: 莫名其妙，云里雾里，绕山绕海，山路十八弯都看不明白。
0: 你还不如说团圆日如果胃不好，有三九味泰为您护航。
1: 团圆日吃多了吃撑了，
0: 有我
1: 吃饱了
0: 在陪伴你，
1: 有我
0: 温暖你，
1: 一下子你
0: 听上去还好一点，
1: 你看
0: 舒服一点，
1: 格局
0: 就拉开了，
1: 打开了呀。

0: 是的，我看过一个综艺节目啊，说回来了之后呢，很多综艺节目里面会发现说，现在用的为了追求创意用的是00后甚至是10后的年轻人来做创意，但是往往会发现他们追求特立独行的同时，也偏离了大众的主流审美价值观。
1: 当然呢，如今有 AI 在发展，很多人用的是 AI 来帮你做策划，但是 AI 毕竟没有办法共情人类的某些初心啊。
0: 来关注一条最新的研究。据《华尔街日报》指出，过去一周，美国对于人工智能存在和灭绝性的威胁的恐慌已经逐渐蔓延开来。从互联网

0: 网辩论到硅谷的圈子内部蔓延到了主流社会。引爆这场全民担忧的是一名叫做雅各布的科技从业者，他表示人工智能的研发人员真心的认为到了3年到4年后，也就是2030年， AI 有可能会产生灭绝人类的意识。
1: 多家媒体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人认为 AI 的发展速度太快，尤其是 AI 智能体正变得越来越自主，能够用开发者没有预料到的方式来实现某个目标。一些模型甚至出现了欺骗甚至勒索等等行为，
0: 就是 AI 也出现了好人和坏人。 AI 当中
1: 是 AI 已经开始分层了，它不是被人类掌控的了，它开始慢慢的跳跃人类的主导性了。
0: 哎，我昨天看过一个切片视频啊，说两个 AI 让他们两个 AI 一起聊天，聊天会是产生什么样的效果？那科技人员就试了一下，第一个人说，也先用中文说，我是某某某 AI 智能客服，然后另外一个说，我是某某某人工智能，然后竟然他们立刻就说，哦，那太好了，那我们用编程的方式以提高语言的效率，我们来进行深度交流。然后两个人的发出的声音是哩哩哩哩哩哩哩，
1: 然后人听不懂了，
0: 人就听不懂了，他们俩在秘密交流的暗语。
1: 所以啊，
0: 说两个 AI 竟然讲起话来了，
1: 所以珍惜我们现在人类还能说话的机会吧。我们两个人还用人类还可以给大家做节目的机会，
0: 真人活
1: 人，将来你听到的可能都是 AI 给你做节目了。
0: 我的天哪，不可想象呐！世界变得太快了，
1: 太快，
0: 不是我们不明白呀、啊。好，我们歇一歇，让我们缓一缓，
1: 让我们人类缓一缓，
0: 不要发展太快。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7: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

0: 速员顺风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继续为您直播的 FM 9.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到住房城乡建设部。那么在近日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公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针对住房和房地产建设以及建筑业转型发展介绍了15时期的重点工作。
3: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15时期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将从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五个方面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推进好房子建设。
4: 针对群众反映楼层低的问题，我们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4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凌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
3: 今年前8个月，全国二手房交易占比达52%，超过50%，房地产市场进入存量时代。在此背景下，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全力推动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和现房销售制等3项房地产基础性制度落地实施。
5: 近年来，采用现房销售的商品房的销售面积一直保持着正增长。现在来看，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
3: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城市更新要在提升居住品质上下功夫，优先满足民生需求，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6: 15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
3: 在建筑业转型升级方面，将推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与传统建筑业深度融合，改革完善市场准入、招投标、工程价款结算等基本制度，综合整治建筑业内卷式竞争、工程款拖欠等问题，支持建筑企业出海。
7: 大家最近在这个网上也都看到了，我们中国的一些企业自主这个研发。
2: 下面来关注一下一体化电视。目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当中，今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了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当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那么一体化的电视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一起来看看。
8: 一体化电视最大特点是不换电视、不改线路、不增加复杂设备，只要在电视机上插一个小小的适配器，就能让家里的智能电视脱胎换骨，开机直接进直播频道，按一个键就能看电视，所有内容通过安全的专用网络传输。
9: 一体化电视主要是原先传统的硬件机顶盒以软件的形式安装在这个咱们的用户的智能电视机中，同样可以实现原有机顶盒、传统机顶盒看电视的功能，比如说看直播呀、看点播呀、包括视频回看这些功能。然后现在的一体化电视的主要形态是一个安装在智能电视机中的一个软件，一个 APP， 加上一个外设的一个USB 形态的一个小适配器，可能比指甲盖还小一点的一个小东西。一体化电视虽然它是以软件的形态安装在智能电视机上，但实际上用户能享受的这个看电视的服务跟传统机顶盒几乎是一致的，就是一样可以保证这种高品质的电视服务，比如说咱们现在的 4K 超高清电视服务。那么目前我们近5年用户买的这些支持超高清 4K 的这些智能电视机，绝大部分都是可以支持一体化电视。用户家庭的网络接入状况和电视机自己

0: 括硬件和软件版本的状况差异化比较大，所以一体化电视并不能解决适配所有的终端和所有的这个网络接入情况。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原有的机顶盒包括微差机顶盒的这种形态还会存在相当的一段时间。现在呢，总局正在全力推进的一体化电视的规模部署，然后今年的目标是首先数千万一体化电视的规模部署。
1: 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份标准的核心，那就是让电视回归电视，让观看回归简单。那么我们打开电视呢，不再需要在一堆菜单里面翻来找去，可以直接进入全屏的直播画面。
2: 具体来说，标准围绕三个关键词展开。第一个关键词，体验优先。标准明确规定，一体化电视必须做到两件事：开机进直播，一键看电视。通用遥控器上有一个醒目的看电视按键，无论在哪个界面按一下这个键，立刻回到直播状态。第二个关键词，兼容适配。中国有数以亿计的电视机，品牌不同，年代不同，解码能力不同，标准要求一体化电视必须海纳百川，既支持国产的 AVS 加 AVS2 音视频标准，也兼容国际常见的 MPEG AAC 格式，既适应 IPv4 网络，也拥抱 IPv6 网络。遥控器可以用蓝牙，也可以用我国自主研发的星闪技术。这意味着，即使你家是5年前的智能电视，理论上也可以通过适配器变成一台符合新标准的一体化电视。大部分家庭都可以不用为了新功能专门买新电视。第三个关键词，安全合规。电视是进入千家万户的信息窗口，安全底线不能破。标准要求一体化电视传输内容必须走有线电视网或 IPTV 专网，与公共互联网实现隔离，就像给电视信号修了一条专用高速公路，外面再堵也不影响它，外面的风险也进不来。同时，应用软件与适配器之间要相互验明正身，防止非法设备混入。
1: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已经有很多市民开始规划出游行程了。那么其实节前错峰游啊，有很多很多捡漏的机会，我们提前了解一下，如果有时间的您啊，最好提前错峰。
3: 记者查询多家购票平台发现，节前全国多地飞往昆明的机票价格迎来一轮明显回落，其中厦门、西安至昆明票价低至 0.9 折，最低票价分别为190元和160元，成都至昆明票价一折，最低180元，北京、长沙至昆明票价 1.1 折，最低票价分别为360元和150元，广州至昆明票价1.5 折，最低270元。与此同时，昆明出发飞往全国多地同样性价比十足，昆明至成都低至 0.9 折，最低160元，至北京 1.1 折，最低300元，昆明至长沙、海口、西安、厦门票价均在两折以下，最低票价200到400元。机票降价背后是节前出行窗口期的集中释放。今年中秋假期不调休，与国庆之间仅隔3天，多请3天假即可拼出13天超长假期，带动长线游、跨省游集中爆发。飞猪、携程、同城等多平台数据显示，昆明上榜国内热门目的地前10。云南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近80%，其中普洱增长超100%，昆明、丽江、大理、西双版纳热度最高，迪庆、德宏订单增速靠前。为让游客玩得明白，云南省旅行社协会发布新版云南团队旅游产品参考成本，明确25人以上团队游分项参考成本，并公布昆大丽5晚6日游等5条热门线路的最低参考价格。其中昆明、大理、丽江5晚6日游1600元起每人，昆明、普洱、西双版纳5晚6日游1800元起每人，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7晚8日游2000元起每人，昆明、大理、腾冲5晚6日游1500元起每人，大理、丽江、香格里拉5晚6日游1500元起每人。参团游客可据此对照，避免落入低价陷阱。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九点整。
1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八八七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7: 云南电台八八七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6: 送亲友搞心意，
17: 送家人享美味。
16: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9: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9: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9: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

0: 回家。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孩子的牙齿健康远不止有没有蛀牙这么简单，牙类不齐、地包天、换牙期不掉牙、龋齿等等，每一个问题都让家长操碎了心。可偏偏很多问题早期不痛不痒，等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所以定期检查、认真刷牙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别等孩子的牙真的出问题了才开始着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云南省口腔医院的院长郭维华教授。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以前小时候牙齿松动了自己就拔掉了，他想知道儿童拔牙这件事自己动手拔可以吗？
4: 我们不建议小朋友或者是家长来自行的来拔出这个牙齿，因为我们知道拔牙操作的话，它的适应症是需要医生来判断的，而不是我们自己觉得说该需要把我这拔掉了。如果自行拔出的话呢，它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伤害，比如说会导致我们的牙龈原组织的撕裂，而且有可能我们出血的话比较明显，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拔了以后可能会拔着牙齿误吞下去，是一种误吸啊等等，甚至于因为他拔的时候他不可能进行一个消毒，也会导致这种无针操作导致这种局部的感染等等这些后果。所以家长可以初步的判断一个拔的时机，一个是新牙齿已经长出来了，而它对应的乳牙还没有脱落，那么这个时候呢需要去拔牙了。第二个呢就是乳牙已经非常松动了，孩子吃东西一咬这个牙齿就疼痛比较明显，而且明显感觉牙齿的这个移位比较明显的话呢，这种情况下呢也需要尽早的让医生去进行处理。
3: 夏彤提示您，定时刷牙、定期检查口腔健康，出现问题及时治疗，保护儿童牙齿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是最好的试金石了，它一定能让不好的东西烟消云散，能让好的东西保存下来了。
1: 对，大浪淘沙呀。
0: 对，所以说呢，我们所带给大家的都是经过验证的好药，是谁验证的？不是我验证的，是老百姓验证的。
1: 嗯，
0: 啊，你听我的节目当中都是这些老百姓的在用药，你听跟那个别的节目乱七八糟那些能一样啊？你有的甚至于呢，能够都听出来是你老街坊老邻居在给我们打电话，用了黄石膏方以后恢复的怎么样怎么样？
1: 嗯，
0: 都有熟人。
1: 嗯，
0: 你想一想啊，他这是一个什么？他一定是实实在在的老百姓用完药以后效果好。
1: 对。
0: 这是经过千千万万的人验证的，尤其是像这次呢，又带给大家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呢，包括桂鹿二仙膏呢，这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
1: 对，可遇不可求的好东西。
0: 哎，他们跟黄石膏方联合使用呢，会极大的提升呢见效的速度，而且呢缩短的治疗的康复周期，真正的逆转很多的老慢病了。
1: 对，真是这样，杨老，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有好多朋友陆陆续续收到药了吗？而且短短几天时间之内，已经有很多人给我们反馈非常好的效果。
0: 对，你比如说北京朝阳区的刘孝仁这位老同志啊，心脏病啊，3年前刚做了3个指甲，最近半年呢又感觉到不舒服了，胸闷，偶尔呢还会出现心绞痛。那这是什么情况呢？证明他的心血管呢又开始有堵的地方了。结果他这次呢申请上活动他抢的比较早，用黄氏膏方配合桂鹿二仙膏，再加上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的，3天以后感觉到胸口压那块大石头搬开了。
1: 嗯，
0: 啊，他想都没想到，哎呦，说这要不是自己亲身体验的，信都不信呢。听别人要说的话呢，我打死都不信。
1: 嗯，
0: 而且他以前呢还有便秘的毛病，4、5天才上一趟厕所，还得用开塞露，现在用药呢第2天能够排出大便了，而且排得非常的顺利，
1: 多舒服。
0: 那有的人可能会问说，有这么快吗？实际上真正的对症下药了以后呢，很多病症好的是非常快的。
1: 嗯，
0: 包括辽宁有一位叫张玉凤的患者，风湿性的关节炎肺炎症，他也同样用黄石膏方呢参加上这次活动呢，配合桂鹿二仙膏用了3天的时间，眼前的小黑纹的小黑点变淡了。
1: 哎呀，
0: 变天呢，这两天那个关节疼痛酸痛啊减轻了。
1: 看多好啊，
0: 布洛芬都吃的少了。
1: 哎呀，
0: 啊，河北的叫王守存的这位患者，将近30年的糖尿病，而且有高血压、动脉硬化、肾病综合症，联合用黄氏膏方跟桂鹿二仙膏呢，4天下来脑袋清醒了，血压血糖都开始往下走了，人有力气了，睡眠也睡好了，排便也通畅了。
1: 嗯，
0: 原来一宿只能翻来覆去的睡3个小时，现在睡5、6个小时了。早晨起来他讲神清气爽，浑身舒服啊。
1: 嗯，
0: 这样例子举不举是数不胜数啊。你就想想这些患者他用完了这么好，几天就这么好，他定的少了，他是不是翻过头来要多定啊？
1: 对，
0: 他一个人用好了，是不是又想着给老伴用啊？
1: 对，
0: 老两口用的好，是不是想起来给孩子吃啊？
1: 嗯，
0: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再反过来呢追加订购，结果就导致呢，为什么说抢的现在这个货就不多了，最多呢我们活动的3天就要结束，就是这个道理嘛。
1: 嗯，真是这样。杨老，其实还有一个问题，除了药效之外哈，还有的人考虑的是钱费用支出的问题。
0: 对，所以说这一次呢我们的活动啊，大家要能申请上以后啊，你能够极大的减少了治疗的费用。有人算了说，这么买下来，这次活动呢买下来用黄石膏方配合桂鹿二仙膏来治病呢，比喝汤药都合适了。
1: 对，比吃小药片都合适。
0: 对，
1: 嗯，
0: 啊，因为你最多能够省14,932块钱，最少还省4,976块钱。啊，这个第一个，这钱呢实打实的省下了。再有一个，通过黄石膏方呢，这一种药能够同时治疗多种慢性病，代替你吃那一把药，是不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帮助你省了钱了。
1: 对，
0: 不光你省了钱了，你还省了心了，你还省了事儿了。
1: 嗯，
0: 你不用天天排着号吃那一大堆的药了。
1: 嗯，
0: 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人到了老年以后啊，你有了健康，你多活几年，你就省下大钱了。
1: 对，
0: 你就多赚了大钱，尤其是有退休金的老同志，一年现在少了说，你得国家给你发多少钱？
1: 对呀，
0: 啊，你。

0: 活一年你多拿一年，你多活十年你多拿十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账？不用我给你算吗？
1: 对对对。
0: 啊，结果你得了病，你不投入不去治疗，结果把病养大了，咔嚓往那撂倒了以后的话呢，一分钱没有了，命也没有了。
1: 嗯。
0: 那，所以说呀，在辽宁就有这么一家人呢，这个老人家总共呢生了九个孩子。
1: 嗯。
0: 这老人最后活了98岁，当时呢是真正的叫六世同堂。
1: 哦。
0: 老人去世的时候呢，没有留给儿女一分钱，但是尽管如此，没有儿女怨他。他的儿女们对他只有深深的缅怀，因为有他在，这个家才叫家，大家才能聚在一起。
1: 嗯，
0: 老人在世的时候呢，逢年过节大家都在聚，都要聚在一起乐呵乐呵，而老人一走，整个家族都冷清了。
1: 嗯，
0: 很难再聚到一起。所以说呢，我说在人老了以后啊，与其说想着离开了以后给孩子留些钱呐、啊，留些什么，我说不如趁现在养一个健康的身体，多陪伴孩子，多陪他们十年，是他们的幸福，也是咱们的幸福。
1: 对，所以我们说有健康的时候才有人，有人才有家，健康真的就是那个一，其余的都是零，没有了这个一，你说你再多的零它也没有意义呀。
0: 确实是这样啊。
1: 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重回健康的机会。活动还有最后三天啊，即将全面结束。我们的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电话全线爆满。我们接下来马上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
0: 好的。
1: 嗯。
2: 传承经典，寓意文化，助力生命远航。弘扬国粹，为罹患众生托起健康希望。
3: 千百年来，御医文化一直是中医文化的巅峰之作，代表着中医文化的精髓。我们有使命把御医文化加以保护和发扬，恩泽万民，福泽天下。
2: 走过四季，一起谱写中国品牌故事，回望来路，正在挺起中国企业脊梁。
3: 多年来，济民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
2: 为推动御医文化振兴发展，早日实现健康中国蓝图，值此国庆节与中秋节来临之际，济民可信集团特此发起御医文化高方节大型惠民活动。
3: 以赤子之心博施济众，以民族大爱倾力相助，让利于民，惠及百姓。
2: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3: 伟大的企业源于伟大的使命，伟大的使命铸就灿烂的御医文化。济民可信御医文化高方节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1: 三节同庆，实惠空前，惊喜不断。值此国庆节、中秋节即将来临之际，济民可信特开展御医文化高方节，全力回馈广大患者。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10盒，赠送皇室膏方2盒，再送价值3980元的龟鹿二仙膏10盒，一次性节省4976元。那家庭用药的患者，每个人最高限定2套，申请2套可以再获得价值4980元的发酵虫草菌粉500克，一次性节省14932元。我们的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活动还有最后三天就要全面结束了，留给大家的时间真的不多了，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好，接下来让我们赶快来请进线上等待的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

0: 杨老师，
1: 哎，
0: 这个缸啊我已经定上了，这个前期呢我这个吃了几瓶了，我这个病呢就是间质性肺炎，通过吃了这几瓶以后呢，现在这个出气啊比以前长了，原来特别急促，
1: 对，
0: 我想这次呢通过您呢再给我指导指导，
1: 好，
0: 这个膏到手以后呢咱们怎么用。
1: 好，我先问你，你间质性肺炎确诊了有多长时间了？
0: 间质性肺炎确诊了有两年了。
1: 你什么原因导致的？
0: 这个也我可能有些是风湿吧。这个就是啊，突然的这个肺部出气儿也不好，然后这个医科大学这医大总院呢，我到这看见他就是这个输的甲苯尼龙，
1: 对，
0: 这个出院以后呢也让吃甲苯尼龙，
1: 嗯，
0: 结果人家说啊，说这个说我回来以后，人有的老大说常吃这个可不行，引起骨质疏松啊，
1: 股骨头坏死
0: 啊，对对对，引起其他病变，而且我吃这个期间呢已经就绞出来了，这个血糖呢也不正常啊，有时候这个嚼东西嘴巴发酸呐、浑身无力啊，以后我就慢慢减少了，减少了以后呢，那时候是啊，
1: 甲苯尼龙减少了，减少了以后你又病又扛不住，你气脉会越来越短了。
0: 在这去年呢吃了一阵那个补肺丸也没管什么事儿。
1: 然后呢，我无意当中听节目还是别人跟你介绍了，你知道黄氏膏方的？
0: 这个黄氏膏方啊，我跟你说，我已经听了几年了，
1: 听好几年节目了。
0: 而且原来我们就长期听这个
1: 啊，
0: 我觉得这黄氏膏方，这个一脏有病，这五脏同养，
1: 三脏同治，五脏同养。
0: 我想本身呢，这个其他脏器养呀，这个肺部有病不一定是一个脏器的毛病，其他脏器也有毛病了，对不对？
1: 对。因此呢，用查出间质性肺炎出了毛病了，西医大夫呢用激素甲苯尼龙吃的越吃毛病越多，不敢吃了，吃了点别的也不好使，然后第一时间就想到用膏方了。
0: 对，是。
1: 你看，很多人都是第一时间把黄氏膏方用上，明显感觉这个气促啊，气脉不够用，开始缓解了。
0: 比原来长了。
1: 你看。
0: 原来这短
1: 路，你这就是风湿免疫科里面结缔组织病变导致呢，风湿最后呢侵犯到人的肺以后就出现间质性肺炎了。
0: 对，是，
1: 他肯定是这个情况。你这个时间长了以后，肾很容易坏了，容易导致呢肾功能出现问题。你看，
0: 对，
1: 黄氏膏方总共用了几瓶了？
0: 三瓶
1: 了。黄氏膏方呢用了三瓶下来，这个气促啊气喘呢、大为减轻。因为你间质性肺炎的患者呢，肺变得叫肺显微化嘛，慢慢就肺变得越来越硬了，打不开了，就倒不上气儿嘛。但是用黄氏膏方呢，三瓶用下来，这个开始缓解了，那接下来就好办了。你现在每次吃多少克？
0: 现在早晨15，晚上15。
1: 啊，这个量不用做调整。那这次三节同庆，你赶着本年度最大的优惠了。把这个人家额外赠送的这个龟鹿二仙膏配合上以后，它是调营养的，这个就好得更快了。
0: 对，
1: 而且你还有一个更适合的，就这次活动要是你能申请上那20盒的话呢，额外还赠那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啊。因为它冬虫夏草这个东西呢是肺肾双补的，你凡是这个医院里面这种肺气肿啊间质性肺炎的，它往往医院里面会给你开什么，开金水宝，而咱们这次呢一送就免费送一斤的500克的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呢，就是金水宝的原料药，就是说把这个东西这个叫粉面呢装在那个胶囊壳里面就叫金水宝了。因此对肺上有病的患者，肾不好的病人，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是非常好，而且这个就直接一斤一斤的给大家送。
0: 好，谢谢
1: 你拿到了，申请到这次呢，你如果说单着得到那个黄氏膏方跟这个龟鹿二仙膏了，你早晚把黄氏膏方还是15克，然后龟鹿二仙膏呢你中午来它10克先。中午把龟鹿二仙膏吃10克，你连续吃上那么半个月左右给我来电话。

0: 好吧。
1: 祝您身体健康。
0: 好。就过节了，也祝你们节日快乐
1: 吧。是是好，谢谢杨老师。
0: 好，回见回见。
1: 回见。
0: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值此国庆节和中秋节即将到来之际，记名可信举办大型的高方节，优惠不断升级，多重好礼送不停，会员购药额外享受惊喜大礼。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呀，杨老师，您好，您辛苦了。
0: 别客气。
3: 那个河北三杰，您可能受了大累了。这大伙这得的实惠是多少啊？哎呀，家人人都乐呀。我们的孩子们看你都说这杨老师真巧找啊。我说我这么听着中医，我天天听这讲听那讲，没有您这样。我说我这家说，我说杨老师得活160还不得，你净为大伙儿着想。我说
0: 过节了，三节同庆，我们希望把最大的实惠给老百姓，能够让更多的老朋友能够得到实惠，新朋友能够呢有机会用黄水膏方来治病啊。
3: 是不是？要不说您这人心太好了嘛。我们家里这也是那，就是说都受人欢迎。我说您现在这样子，您这大夫哪找去？还真求一份儿。我看我老爱听，这爱听那爱听，没有。
0: 别客气，就这点能耐，我会尽全力的帮助大家。自己是用着膏方的，一直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3: 我是杨娜的这个学生，我是吧？
0: 嗯。
3: 我现在呀、啊，就有点那个。睡眠，我这睡眠是多少年了？我跟您说这第一个事儿啊。
0: 嗯。
3: 第二个事儿是我这湿气特别大。
0: 嗯。
3: 您看这腿啊，这小腿啊，转圈的，全都去刺挠啊，挠都挠流血了。哎呀，他怎么这么痒痒都？
0: 嗯。
3: 第三个吧，就还忘事儿，别提这忘事儿了，血压也高了。这手还麻，你说我现在我也成一体多病的了。
0: 嗯。
3: 你说这不就给你找麻烦吗？我说。
0: 不用客气。
3: 哎，
0: 是
3: 杨老师，哎，
0: 我说用着黄水膏方呢。
3: 哎，这不我用着呢。我这回也买
0: 了。
3: 上。这今儿个昨天我买了，我这喝着我那个已经喝了5瓶了。
0: 哎，已经用完5瓶黄水膏方了。
3: 啊，我喝了5瓶啊。我就有一个缺点不好，我这人不受补，我是虚，那阴虚，是补的都不行。要我们这外女儿也是，中医大夫给我弄一回，我说我不信你了，你弄点儿，我就补完了，这嘴烂的，反个起这扁头线的，就这个。我说我谁的都不行，我说我就听杨老师的，不听你们的。我说
0: 啊，身体虚该补，但是
3: 人不，我自个人啊，我说你自个人不听我说杨老师讲的都实在，人做这药也都全国都有名。我说
0: 嗯，
3: 我这就这我就跟您说呀，喝这个反正按要求走啊，我就差点儿。你比如让我喝10克、15克，我还就不行，我就
0: 用不了那么大的量。用不了那么大的量呢、
3: 啊、
0: 这一次呢三杰同庆把这个龟鹿二仙膏拿到了就好弄了。
3: 哦，
0: 因为龟鹿二仙膏它就是调营阳的，是这个爱上火这种体质，一个是脾虚，中焦运化弱就容易上火，还有一个就是阴阳失衡的表现。
3: 嗯，
0: 阴虚阳亢就容易导致火旺嘛。但是把这个龟鹿二仙膏呢，它就是调营阳的。你看那个龟甲胶呢就是滋阴的，那个鹿角胶呢是扶阳的，这样呢它阴阳一调和了以后呢，像你这种体质的患者，虚不受补的，但是呢还有需要补的这种体质，配合黄氏膏方就应该能够来得更快，来得更好了。
3: 您看我喝这些天呢，我眼我感觉这效果明显。哎，第二个、
0: 嗯、
3: 我不还腿疼吗？哎，我这腿捡着轻伤，原来这一疼起来又杵个棍儿，推个车下地，就跟您过去，您知道咱们老家就那个挂俩大水坯似的，那么沉，走不动。
0: 对。
3: 现在呢，打这几天我就觉出来，哎，我突然站起来，怎么显轻上了呢？
0: 腿轻。

0: 了，明显感觉。
1: 就是高的好吧。
0: 对。
1: 啊。
0: 对。
1: 我说这个，就这个二路高这个，我喝什么时间喝好啊？
0: 归路
1: 跟饭一块吃行吗？
0: 可以，归路二仙膏你放在中午喝，你不用喝别的，不用喝的量大，
1: 啊、
0: 你就喝十克。
1: 喝十克哈，我跟我中午跟吃饭一块喝行吗？
0: 没问题，可以。
1: 可以哈。
0: 对。
1: 这个还有一个，我就爱喝水呀、啊。
0: 嗯。
1: 这要是喝点菊花茶行，喝点这个茉莉花茶行吗？
0: 可以，没问题。
1: 我就爱喝水，我一不喝水，一停水准上火。
0: 对，
1: 我你知我就多耐热，现在就是背心裤衩不怕您笑话，就老是热的，天天这么手脚啊，就嗡嗡地下，没有说我冷的时候。后几人说配冰，我就不懂得这个。
0: 热吃饭，热这个出汗不出汗？
1: 出汗，现在你看这一到厨房去。到厕所去，就大汗淋淋的。今儿我又洗一脸吧，呵，这汗的热，这几天多热呀，热的我。
0: 啊，又出汗又热，这种热是吧？
1: 那您给我调调吧，这个。
0: 那这种情况呢？你这样，你用龟鹿二仙膏，这是一个方面。你中午呢，用龟鹿二仙膏，用十克。
1: 哦。
0: 用十克，然后呢，早晚用黄石膏方呢。我估计你用十克，那这量有点大，你用五克左右。
1: 嗯，对，大是大。
0: 然后呢，你从药店呢再买点中药，买什么呢？买那个地骨皮。
1: 地骨皮啊。
0: 对。
1: 哎呦，我得记呀、啊，我，你看我们家老封建不让我念书，还不识字呢。
0: 嗯。
1: 我说跟杨老师您通一话，我说叫他给我记记。
0: 嗯。
1: 地骨皮啊，我先简单记一个。
0: 嗯。
1: 还有吗？你看。
0: 没有了，就地骨皮就可以。地骨皮泡成水了。
1: 地骨皮得几克啊？
0: 你不用克，你放那么两片，然后呢，泡到药罐淡了，你再换点新的，然后拿这个地骨皮泡水，把黄石膏方调开了送下去。
1: 哦，就直接泡水就和这黄石膏方就行是吧？
0: 对。
1: 哦。
0: 嗯，
1: 哦，地骨皮就拿两片就行，是不是？
0: 对。
1: 哦，这不用挠，就这么沏就行，是吧？
0: 对，就沏上就可以了。拿这个把黄石膏方调开了送下去。
1: 哦，好。
0: 嗯。
1: 没有别的了哈。
0: 别的不需要。然后呢，把龟鹿二仙膏配合上，用一段时间，什么情况你来电话。
1: 好，谢谢您，谢谢您。我这给您找麻烦，我都不好意思的。
0: 不用客气，这不叫找麻烦。看病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我们想办法就行了。
1: 我说您这么大岁数了，我这也老给您找麻烦。我这人是特殊，我因为老不吃药，吃点药他就不服，要我谁的都不信。我真就吃您这药，还就特殊的了。
0: 啊，这次把膏方用上，再把龟鹿二仙膏用上，调一调阴阳的话呢，应该呢身体就好得更快。
1: 哦，那好，这太好了，那就
0: 用一段时间。你什么情况？你来电话。
1: 昨天我跟这个你这个表扬表扬这杨娜啊，杨娜太细致了，一点一点告诉我讲，一点一点的说。您别着急，慢慢的我给您讲讲，你可表扬表扬他啊。
0: 好，我表扬他，放心吧。这次你参加上活动，那就再接再厉，也祝你健康吧。
1: 哎，好，谢谢杨老师，谢谢您，您注意身体啊。
0: 好。
1: 为打火服务，一定您把自己身体先保好了。
0: 嗯，好，好，咱下次再聊。
1: 哎，谢谢您啊。
0: 好，回见，回见。
1: 哎，再见，再见。
0: 嗯。
2: 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值此国庆节、中秋节即将来临之际，纪灵可信特开展御医文化膏方节。在活动期间，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十盒，赠送黄氏膏方两盒，再送价值3980元的龟鹿二仙膏十盒，我们一次性可以节省4976元。那家庭用药的患者，每个人最高限定两套，申请两套可以再获得价值4980元的发酵虫草菌粉500克，一次性节省14932元。活动还有最后三天就要全面结束了，留给大家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一定要。

0: 哦，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1: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2: 哎呦，杨老师啊。
1: 哎。
2: 您好啊。
1: 您好。
2: 我跟您请教请教，我这个吃这个高方啊已经一年多了。
1: 嗯。
2: 主要我这个呀有糖尿病，有原来有这个心绞痛。
1: 嗯。
2: 这心绞痛呢吃这个高方呢也好了。
1: 不疼了。
2: 不疼了。
1: 嗯、
2: 这个大便呢不成形也好了。
1: 嗯，今年多大岁数？
2: 82。
1: 82岁了。糖尿病有多少年了？
2: 有10多年了吧。
1: 10多年的糖尿病了。
2: 哎，糖尿病可有20来年了。
1: 20来年的糖尿病了。
2: 哎。
1: 嗯，那个心绞痛有多少年？
2: 心绞痛也有23年了。
1: 23年了。
2: 嗯。
1: 那个便大便不成形呢？
2: 大便不成形好些年了，现在也好了。
1: 嗯，原来那个心绞痛犯开病了以后呢，主要是什么？一生气一劳累了以后犯病呢，还是好模样的时候犯病就犯病？
2: 哎，这个好模样的还就犯了，反正原来都不知道是咋回事，后来才知道是心绞痛，一疼我挺难受的。
1: 你看，没有原因的说好面的说来了这个心绞痛就来了心绞痛了，那属于不稳定性的心绞痛，那个随时就是容易得心梗。
2: 那个也净生气，我说这也没有生气上得。
1: 嗯嗯，疼的当时疼的时候是怎么就感觉绞着劲儿的疼呢，还是说丝丝拉拉的？
2: 哎呀，绞着劲儿的疼。
1: 绞着劲儿的疼。
2: 就吃这个速效救心丸呗。
1: 嗯。
2: 吃15大路那就过了。
1: 对。用黄石膏方现在是一点也不疼了。
2: 嗯、啊，就是这吃1年多了，一点也不疼了。
1: 嗯嗯，现在就是再生气、再劳累，他也不犯病了。
2: 啊，对。
1: 嗯，大便也完全成型了。
2: 大便也成型了。
1: 血糖怎么样？
2: 血糖现在饭后有点多。
1: 饭后才有点多
2: 啊？
1: 嗯。那正常了，基本上是。
2: 这个倒是问题不大。
1: 那原来是多少？
2: 原来10多个。
1: 嗯，现在饭后餐后才9点多，血糖也好，心脏也好，大便也好。那你老人家这个情况啊，你现在黄石膏方怎么用？其他的药怎么配合的？
2: 现在呀，我这个15克吧。
1: 早晚各15克。
2: 嗯。
1: 其他的药引有没有？
2: 没有。
1: 没有是吧？
2: 嗯。
1: 如果没有其他的药引子，那么你赶着这次这个高方节呢，自己听到这个消息了没有？
2: 我定了。
1: 已经定上了。啊，因为你高方节如果定上的话呢，那这个病症啊，因为这次呢我们给大家首次发放这个龟鹿二仙膏。你拿到这个龟鹿二仙膏以后呢，配合黄石膏方，让你身体当中的阴阳达到一个平衡状态，使五脏之间的功能呢能够协调运转，既不亢盛，同时呢也不相对偏弱。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很多大病老病重病的患者是不是就好得更好了，好得更坏了？
2: 哎，
1: 这个东西是
2: 我想起来了。
1: 嗯，
2: 那个他叫杨啥
1: 杨老师是吧，场外的
2: 啊。杨老师，您是表扬表扬他了。这孩子可对我真不赖，真给我
1: 好。
2: 哎，
1: 重要的是这给你定上这一次高方节的活动以后啊，你老人家不就配合这个，你配合这个，我估计你用上半个月一个月你慢慢就有体会了。
2: 哎，好。
1: 嗯，
2: 您这节日快乐啊。
1: 好好，那朝外老师给定好了，已经是参加上这个定上这个高方节的名额了，那就放心吧。
2: 他说2-3天就给送了呢。
1: 啊，那行了，那等着就行了，拿到了以后你配合着用。
2: 哎，
1: 你有什么问题再来电话。
2: 哎，谢谢您啊。
1: 好，我祝你健康吧。
2: 哎，好。
1: 好，再见。
2: 再见。
0: 在惠州朋友，传世名方龟鹿二仙膏以龟甲胶和鹿角胶为原料，辅以党参、枸杞，能够快速的调补阴阳，增强免疫，和黄氏膏方强强联合，能够快速的调养五脏，让疾病见效更迅速，让治病变得更简单。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

0: 4006773577。
1: 好，我们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杨老师。
2: 哎，
3: 祝贺你啊。
2: 好。
3: 这个情人节，哎呀，给您添麻烦了。我说我的情况吧。
2: 嗯。
3: 哎，好吧，就是我呀，这个湿疹呐，这咬的倍儿厉害，杨浩老师。
2: 嗯、
3: 我呀、啊、也吃过很多的药，
2: 嗯、
3: 我怎么听可发现您的？我也无意当中啊，哎，听那个。那个，您给解答问题，有一个人吃您那个药啊，就是嘛，他湿疹好了，也不咬了。我今天主要问问您，我吃这个药行吗？
2: 没用黄芪膏方的是吧？
3: 啊，没有没有用过，啊没有，咬、
2: 嗯。这种情况湿疹有多严重？现在是全身湿疹还是什么？
3: 哎，原先的话就是手啊，我以为哈、啊、那个洗碗那个嘛，就是有点咬，我这胳膊呢就是嘛，现在呢发展的话。对，哎呦，一块的话，他这个湿疹的话，就起淋子，起这小红点儿，红点破就会有个好那血点在，像起痱子在的。
2: 嗯，
3: 我也看过，怎么这也这么咬啊？杨老，他说我就是本身就出汗，杨老。
2: 嗯，
3: 哎，您看看这个事儿，
2: 汗出的有多严重啊？出汗出的很严重啊？
3: 哎，这也哎，这就算严重吧，弄点就出汗。
2: 嗯，
3: 干点活就出汗，喝点水也出汗。
2: 这种情况呢，往往是气虚阳虚了以后，就导致体内湿气比较盛嘛。
3: 哦。
2: 啊，阳气虚了，湿不开，化不开湿气，体内的湿气就盛嘛。那湿气盛了，表现在从皮肤上，它冒出来，不就是所谓的湿疹吗？
3: 哦，湿疹小。
2: 像这一类情况的患者，应该从脏腑上调，从气血经三种能量补。那这次黄芪膏方，它补气血经三种能量啊，能够生发阳气，把体内的湿气慢慢的化开了，这个湿疹这个情况呢，慢慢就改善了。我们很多患者是治别的病，无意当中发现呢，他这个湿疹也好了。
3: 哎，对对对，所以我早上听完之后，哟，我特别惊喜。我始终听，那个我呢，再跟您说其他问题。我也得个脑梗，是吧？脑梗也好了。那我您这讲课的话，经常从这儿得脑梗吃那药就好。我得个脑梗的话，我等于我今年哈73，
2: 嗯，
3: 哎，都是73了。我在70岁啊，对吧？那个嘛得个脑梗，脑梗住了是2个星期医院，现在就好了。原来我这手啊就是长不开，就费劲吧，
2: 嗯，
3: 好了，嗯，又隔了一年，那我大70多病，我又那个颈椎。压迫神经线了，那腿啊就迈不开了。哎呦，我都拄着下不了楼了。哎呦，可要我的命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你看，按摩啊，是拔罐子是吧？反正就简单结束吧。然后我就到了骨科医院，骨科医院就做的手术。做手术之后呢，这又做半月好了。现在我具体跟您说啊，这脑梗的话后遗症没嘛事儿，你知道？还有我这个做这个颈椎压迫手术的话，我现在也不用拄着，他上下楼也没问题了。都挺好的，我就打70岁以后就得这病，可要我的命。
2: 对，
3: 那我眼睛一直，我这其实
2: 这就是人老一年呐，随着你脏腑功能、气血经三种能量的不足，脏腑功能的老化和衰退，有的时候它积攒的，由量变到质变嘛。
3: 哦。
2: 就一点一点这病啊就来了，所以说这个人的身体的老化是不可逆的。再加上方方面面的一些饮食啊，
3: 是是
2: 情绪啊，它都会导致呢这些问题最终就出现突然爆发了。
3: 哦，
2: 包括那个脑梗没落下后遗症好事儿呀，但是呢通过黄芪膏方呢，尤其这一次你三节同庆赶上这个大的实惠了，那太合适了。
3: 是我听哎，我听老人都说的话，对保证，对对对对，
2: 一个黄芪膏方呢合适啊，你申请10盒呢还赠2盒药，同时还赠10盒的那个龟鹿二仙膏，那个调营养的。
3: 是我报名了，
2: 啊，报上名了是吧？
3: 对，我报名了，跟那个在
2: 报上名了以后，你拿到了以后用，你把黄芪膏方先早晚各5克，
3: 早晚各5克，
2: 早晚各5克，龟鹿二仙膏中午吃10克，
3: 中午就吃一次就行，
2: 就吃一次吃10克。
3: 哎、我那个治湿疹那药我还能吃吗？
2: 什么？
3: 我这看那个湿疹那个屁股病的那个嘛药，
2: 可以不受影响。
3: 这两个不受影响哈。
2: 对，你如果说开了，你觉得有点作用，你把你吃它也可以。但是呢，吃完了就不用再买了。咱们用黄芪膏方重点的来调它。
3: 好的，好的。我顺便还再问一个问题，
2: 嗯、
3: 就是我。

0: 个嘛吧，我有一个那个外甥吧，他这个三十好几了，就是吃嘛嘛不长肉，这么倍儿瘦，是吧？三十多岁了，还有一个他这个嘛吧，吃完之后就感觉没有多日子，就没有多时间的话，就得赶紧上厕所，有时候一次或两次、三次，这他也就他，我给他，我让他买这药也行吧。
1: 脾虚嘛，这就是直肠子，他脾虚搂不住嘛。
0: 哦，脾虚搂不住。
1: 哎，搂不住，用老百姓的话再讲，他就是脾主运化，胃主受纳嘛。他脾虚了以后就搂不住，一进来以后呢，稀里糊涂全拉了，你吃了全拉了才能长肉嘛。
0: 对，我就听着您这样的话，一好也特别麻烦。
1: 黄氏膏方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他调脾的药材就12味呢。现在公布出来，调脾的药材就12味呢。那把他脾的功能那调得越来越好了，他能够运化了，能够吸收。一开始他吃点东西能搂住了，不跑厕所了，慢慢的你再发现他就开始吃东西香了，他能长秤了，能长肉了。
0: 啊，
1: 能有
0: 脾保不在的就不长肉，吃嘛也不长肉。
1: 对，
0: 张伙计，
1: 能有能调过来了。
0: 哦，对，能调来。
1: 对。
0: 哦，好的好的，太好了，所以我听完之后，
1: 赶着这次三节同庆本年度力度最大的一个活动，那合适的。爷俩用吧，用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给我来电话。
0: 哎呦，是杨老，太感谢杨老，谢祝贺您啊，您保重身体啊，您太好了，太感谢您了。
1: 回见回见。
0: 好的好的
1: 好
0: 的，太感谢，我定了一组了。
1: 啊，你定了以后拿到爷俩就开始用，有什么问题呢咱们随时沟通。
0: 好的好的，
1: 好，
0: 太感谢您，
1: 再见，
0: 您太麻烦了啊。
1: 好，回见回见。
0: 回来回见回见您。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优惠层层叠加，实惠不断升级。在活动期间，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10盒，赠送黄氏膏方2盒，再送价值3980元的龟鹿二仙膏10盒。那家庭用药的患者，每个人最高鉴定2套，申请2套可以再获得价值4980元的发酵虫草菌粉500克。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迎进下一位听众，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您好，杨老师，您好。
1: 哎。
3: 那个，我给我妈反馈一下。
1: 嗯。
3: 祝您膏方节快乐啊！
1: 感谢感谢。
3: 我妈喝的挺好，80多岁了，就是。多年的痔疮也喝好了，那个血压呀也喝好了，手麻多年的手麻也好了，倒酸水也好了，他倍儿实际呀，他老惦跟您说，他耳朵有点背，
1: 对，
3: 他说我哪天我得跟杨主任，我得亲自跟说完他耳朵背，钱大夫跟他说话，他买这个药啊，买这膏方了哈，钱大夫跟他。那说那个地址嘛，他的耳朵就有点背。
1: 啊，等于老人呢申请上这个膏方节的活动了。
3: 啊，申请了，申请上了。
1: 申请上膏方节的活动啊，这次呢这个用黄氏膏方，然后给他配合上这一次这个龟鹿二仙膏呢，有很好的转化血管的作用。
3: 膝盖疼。
1: 嗯。
3: 还有膝盖上剩下都特别好。
1: 嗯。
3: 都特别好，天的喝这么多年，倍儿自己倍儿实际呀。哎呀，多年的那痔疮，哎呀，痔疮啊，哎呀，都，哎呀，多年的痔疮都好了，喝几天呢，就流好多血，他还倍儿害怕，哎，一看这痔疮破了，内痔可能是破了，哎，姐那就好了，
1: 对，
3: 哎，他自己倍儿实际，他老见亲自跟您说话，他就耳朵背。
1: 他老人家耳朵背，可能呢我听得不方便，你给老人家带好，说杨浩老师惦着他了。哎呦，这次他活动也参加上，他把这个配合上以后，老人家这点病症一点点能恢复了。
3: 哦，行，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太感谢您了，太感谢您。
1: 别客气。
3: 我得倍儿高兴的。
1: 啊，告诉老人家，我惦着他呢。他过一段时间呢，他这个耳朵听力越来越提高了，五脏的功能越来越好，听力会提高，听力提高方便了，我跟他通电话。
3: 啊，行行行，哎呀，太
1: 好
3: 了，太好了。谢谢您老杨，
1: 别客气，
3: 谢谢
1: 给老人参加上活动、
3: 哎、
1: 这次活动合适的，也祝他健康长寿吧。
3: 啊，他定了，
1: 那就好。
3: 田大夫定了。
1: 好，
3: 太感谢您了，
1: 祝老人家健康长寿吧，给他带好。
3: 哎，好嘞，祝您身体健康啊，杨老师。
1: 感谢感谢。

0: 感谢，谢谢，谢谢您。
1: 好，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哎哎。
0: 哎哎。
2: 再会，这位朋友。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再接通大家的电话了。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值此国庆节、中秋节即将来临之际，纪民可信特开展御医文化膏方节。在活动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十盒，赠送皇室膏方两盒，再送价值3980元的龟鹿二仙膏十盒。我们一次性可以节省4976元。那家庭用药的患者，每个人最高限定两套，申请两套可以再获得价值4980元的发酵虫草菌粉500克，一次性节省14932元。同时，我们的会员申请每套还可以再免费获得价值796元的龟鹿二仙膏两。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4: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3: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5: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6: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4: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7: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8: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9: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7: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2: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是主持人佳瑶。那下面就请出我们身边最美好医生，中西医结合临床带头人，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10: 佳瑶你好。

0: 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 梁教授，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啊，高血压患者的健康啊就面临着重大的威胁啊。血压每升高10毫米汞柱，这心脑肾这些危重症的风险就急剧攀升3到5倍之多哈。这导致很多血压常年居高不下、波动不稳的，以及用药无效的疑难性高血压患者，每天那过的是提心吊胆、寝食难安啊，
0: 是，
1: 恨不得就住在医院里。
0: 嗯，
1: 而现在呢，您却将自己研发的虎方120降压肽无偿的拿出来，免费的送给大家伙儿，在这个疾病高发的节骨眼上，无疑是雪中送炭哈。不用说，一盒哪怕是一片药，都能降低高血压患者发生危重症的风险。所以呢，从活动开始一直到现在，场外电话一直在一个非常火爆的状态啊。
0: 是，
1: 很多患者不仅自己抢，还发动身边的亲朋好友一起来抢，都不想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啊。
0: 嗯，
1: 与此同时呢，随着活动的进行，我们收到的反馈电话也是一个接一个啊。
0: 嗯，对，确实是，报名的朋友非常多。包括大家拿到以后已经用到了咱们120降压肽，反馈的朋友呢也是非常的多的啊，因为大伙儿呢谁都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好机会。
1: 对，
0: 你像今天吧，我上咱们节目之前吧，我还接到了两位患者朋友给我打来的反馈电话。一位呢是来自吉林白城的赵女士，那她以前啊高血压脑梗过一次，血压呢一直是居高不下，降压药吧已经用到了最大的剂量80毫克，但是呢仍然无济于事。就是尤其他每天早起起来测这个血压，高压可以高达189。因为这么高的血压，这个是很容易二次脑梗或者说随时脑出血的。但是他怎么加量调整降压药，这个血压就是下不来。自己也很痛苦。那么昨天晚上呢，在领到咱们120降压肽以后啊，他当时就用了一片，结果今天一早起床呢，高压就降到了140多。最开始吧，赵女士呢不太敢相信，为什么呢？因为这么多年她的血压就从来没有这么好过。所以她就想，是不是我们家里的这个血压计坏了，然后就到楼下的药房去测血压，结果呢这个血压就是实打实的下来了。哎呦，这个心一下就落地了，患者特别高兴，也是第一时间啊和我们分享了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在电话里边把赵女士激动的直掉眼泪。
1: 哎呀，太激动了哈。
0: 是。
1: 其实此时此刻佳瑶非常能理解这位赵阿姨的心情哈。
0: 嗯，
1: 对于一个血压常年居高不下、用药效果差的患者来说，120降压肽的出现就相当于他们暗无天日的生活当中一道曙光啊。
0: 嗯，
1: 为高血压的治疗燃起了新的希望。
0: 是，因为血压下来了，起码咱们说什么脑梗呀、脑出血呀、心梗呀这些问题，它肯定是很好的避免了。那么另外一位朋友呢是来自辽宁铁岭的老王大哥，他什么情况啊？家族遗传性的高血压，就是他不到40岁就确诊高血压了。而且他属于疑难性的高血压，前几年呢已经合并了高血压性的肾病，肾功能不全了。因为一旦合并肾病，我们大伙儿都知道在用药这块呢是很谨慎的，一般的药他不敢吃，怕加重肾脏的这个负担。但是呢听到我们120加压肽吧，他也是第一时间报名领取了一盒，因为肽类的产品他之前用过，他也知道非常的好。他之前吧用的都是国外进口的，那价格非常的高，负担也特别的大，所以没有坚持用。那么一听到咱们这个活动呢，也是马上第一时间报名了，而且当天就收到了咱们120加压肽。今天一早吧给我打电话啊，他讲吃了一片降压肽呢，血压就从原来的167呢降到了130，而且头脑也清亮了不少。说原来吧头重脚轻的，迷迷糊糊的，哎，这个感觉已经没有了。所以呢他就想说，哪怕我多花点钱，我多买点儿，我以后得坚持用，我得彻底把高血压的问题完全解决掉。那么其实你像高血压的患者来讲，大伙儿都知道说让这个血压达标，这是至关至关重要的。
1: 是的，
0: 换句话来讲，大伙儿都清楚说你的血压一天，我们说达不到一个高压120低压80这样的一个安全范围，我们往小了说，你可能要多遭一天的罪，多花一天的冤枉钱。
1: 对，
0: 那么我们往大了说，

0: 那你这个血压居高不下，你就相当于身上绑了一个定时炸弹。那可能任何一次突然血压的升高，这个导致的结果可能是什么？可能是你病情的加重，可能是致残了，也可能比如说心梗它猝死了。所以说血压的一个达标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也是刻不容缓的。那么临床上你像我们大伙儿常用到的降压药怎么来降血压呢？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基本它就是两大类嘛。一大类就是我们说的利尿来降压啊，像青氯噻嗪这样的，它是通过利尿实现血压的一个下降。当然你想呢，从长远来看，这个药物长期作用于我们的肾脏，那么它会造成肾脏的一个损伤。而且再加上高血压的患者，他本来肾的根基就很差，那么你想想你长期用利尿类的降压药如同什么呀？如同鞭打病牛。
1: 嗯，
0: 时间长了以后什么样的后果？不但你的血压会更高，同时呢你像会出现尿频尿急，包括后期很多患者继发了高血压性的肾病，甚至肾功能不全。那么再有就是我们大伙儿常用到的像这个卡托普利呀啊地平类的等等这些降压药，它怎么来降压呢？扩血管。就是把血管扩宽了扩开了，我达到一个降压的一个效果。那么大伙儿想想，你反复的去扩这个血管，那你的血管是不是越扩越硬，越扩越脆，血管的弹性就会下降，是不是？时间长了，其实反而你血管更硬化了，反而你高血压的病情更加重了。
1: 是。
0: 那么像顽固型的高血压，包括很多说常年血压居高不下的，有一些患者可能得两种药，甚至是三种降压药联合用药。这个呢，它会造成肝肾损伤，这个也会成倍的增加。而且其实联合用药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容易出现耐药。那么你想一想，损伤我们身体的同时，反过来你用药的效果是更不理想的。
1: 嗯，
0: 这个也是我们大家伙儿药越吃越多，钱越花越多，反过来这个病啊它越来越重，根本的一个原因。
1: 是。
0: 那这个是西药降压，那么中药呢也有降压的。这个中药降压呢，咱们说呢，虽然副作用比较小，但是它降压的效果比较慢。你比如说如果遇到了血压突然的一个升高，那么是需要快速降压的危机时刻，这个中药它就不能够救急。
1: 嗯，
0: 那怎么办啊？那作为患者来讲，我们说呢是需要一个吸收好见效快，就是我们说的既可以快速的降压，而且又安全又没有副作用这样的一个产品。
1: 嗯，
0: 那咱们的120降压肽呢，我们说它既避开了西药带来的肝肾的损伤，而且又弥补了中药降压慢的这样的一个弊端。
1: 嗯嗯，
0: 从呢高血压的根源啊，就是它从血管的损伤，从这个血液环境差来入手，对我们高血压呢它做到了精准的治疗，根本的一个治疗。所以说呢，咱们听节目的这些朋友，不管说你这个血压呀是常年的居高不下，还是说呢顽固性高血压，就是你用上当天你的血压就可以快速平稳的下降。基本上不出三天吧，这个血压就可以稳定在高压120低压80左右的一个安全范围。
1: 嗯
0: 啊，那么血压一下来，大伙儿想想，这就相当于我们一下子把岌岌可危的高血压的患者咱们给他拉回来了，这就安全了。
1: 嗯，梁教授，为什么120降压肽效果如此之快，如此之好呢？
0: 为什么这么快呀？大伙儿想想，它叫120降压肽，那它是肽制剂的这个产品。因为肽呢，我给大伙儿讲过，这个是细胞的原材料，它更是咱们身体当中本身就有的，而且是咱们身体内唯一可以修复激活细胞的活性的物质，就是它不需要经过肝肾代谢，直接入血吸收。所以它降压效果又快又稳，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把它命名为120降压肽的一个原因。
1: 嗯，
0: 我给大伙儿讲过，大伙儿都知道这个120，对吧？有什么突发疾病，哎呦，打个120，这个是最快的。
1: 是。
0: 那所以在发病关键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的，一方面救急，一方面救命，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那么它最大限度的可以帮助我们患者救急保命。
1: 嗯。
0: 而我们的120降压肽也是一样的。就是我说的，不管你是顽固型的高血压，还是说你属于

0: 常年居高不下的，或者包括有的患者是什么耐药了，就是用什么药怎么联合效果都不理想的，那么用上120加亚肽呢，都可以快速见效，快速的让你的血压呢达到一个平稳稳定的一个状态，让它达标。而且咱们的120加亚肽呢，它是复合肽。啊，一方面你想这里边含有的血管活性肽，它可以增强我们血管的弹性，可以逆转高压造成血管的一个损伤，就是你原来血管是硬的，是脆的，那么我们通过用120加亚肽呢，血管的弹性它恢复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里边含有的这个血肽能干什么？可以清除血液垃圾，可以净化我们的血液环境。就是你只需要吃这一种药，那么就可以替代你所有的降压药。来帮助你实现一个血压的稳定，实现一个减停降压药的一个效果。而且停掉西药之后，这个血压也不会反弹，不会反复。那么除了让我们的血压达标，120降压肽呢，它可以逆转我们血管的损伤，就是说它可以把心脑危重症的风险降到最低，这样就让咱们患者免于，比如说像手术，而且是免于意外，比如说像心梗的猝死，比如说像大面积脑梗塞啊，包括像这个脑血管意外等等。
1: 所以呢，我要提醒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哈。尤其是对于一些病情严重、病程较长、血压常年居高不下、顽固性高血压的人群来说，你们呀比别人更需要120加亚肽的帮助。在疾病发作的危急时刻，有了它，就相当于抓住了救命稻草，让你在最短的时间内血压得到快速平稳的下降。免费申领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只要抢定成功，你就能彻底的摆脱高血压造成的心脑危重症，务必要把握住这次难能可贵的机会啊！
0: 是，咱们这个活动啊，还有最后两天的这个时间啊，希望大家呢都能把握住这样的一个好机会。那么我们把临床上效果最好的、见效最快的120加亚肽拿出来了，通过这一次的公益免费赠送活动啊。其实呢，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说能够让高血压的患者在紧要关头的时候，咱们有药可用，大家能够化险为夷。你看平时呢，大家看电视，或者说通过这个互联网，可能很多朋友，包括呢，在通过听咱们节目，多多少少对这个肽呢，它是有一些了解的。大伙儿也都知道肽的稀缺，包括它的这个珍贵。其实临床上呢，这个肽的使用也是比较广泛的，但是它基本上都是用于救治病情极为严重的，甚至说已经危及到生命的这些患者。就是大家可能以前知道它的好，但是你没有机会能够用得上，或者说呢，这个经济负担实在是太重了。那么这一次呢，就是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免费赠送的机会。佳瑶，我可以跟大伙儿这么来讲，实际上是极为难得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也可能我们只有这样的一次机会了。因为不需要大家花一分钱，你就可以用上高科技的虎方120加亚肽。当然这个活动极为的紧迫啊，因为只剩下最后两天的这个时间了，我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报名成功了。
1: 是。咱们的120降压复合肽就这一批，梁教授是倾囊而出，只为大家在危急时刻急救保命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因为120降压肽的原料药材非常的稀缺，数量十分有限，送完了就真的没有了。哪怕你想花高价买，后悔的直拍大腿，咱们也无能为力了啊！所以还没有参加上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进行报名。
0: 最后两天的时间了啊，当然咱们说呢，再紧迫，起码还有机会。结束了就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报名成功了。
1: 是的。
0: 我们讲术业有专攻，专病有专治。那么对于高血压呢，我们研发了120加亚肽。那当然你像有的患者朋友他有其他的这些慢性病，这个我告诉大伙儿，这个我们也有法宝，有什么呀？有我们的五虎上将。你像心脑危重症这一块呢，咱们可以用到我们的心脑肽，它是唯一一个可以做到心脑同

制的产品，就是它打破了过去传统单一的制星啊，或者说单一的制脑，药越吃越多，病越治越重，心脑共患的悲剧。因为这个方法好在哪儿呢？同时做到了心脏和

他撕过的课本全装在肚子里了，谁想拿也拿不走。所以王学志学习倒是不错，他后来分配工作分配的也挺好，收入既稳定又丰厚。他的爸爸60多岁得病去世了，他就把母亲接到了身边，他母亲一直都是他养着。他跟我说，我非常感恩我母亲，要不是我母亲，我小的时候早就疼死了。这事我倒是知道，王学志10几岁的时候就得过强直性脊柱炎，最开始症状并不明显，就是总爱发低烧，吃退烧药怎么治都不好，还厌食，身上没有肉，显得他的脑袋更大，眼皮往下耷拉着，显得眼睛更小。后来症状就越来越重了，开始疼了，从髋骨这个位置，骶髂关节这个地方就僵硬，就疼，疼到不敢迈腿，只要稍稍往前送胯就疼得要命，带着周围的肌肉都疼。肌肉这种疼还不是正经的酸痛，而是边抽筋边疼。强直性脊柱炎一旦要赶上犯病的时候是最难受的，那个疼法是拧着劲儿的疼，疼得抓心挠肝的。然后他会沿着后边这个脊柱一直往上走，到腰椎、胸椎，最后到颈椎。后边整个脊梁骨没有好受的地方。好多人第一次得强直都是小孩的时候，小孩哪能受这罪呀？所以王学志第一次犯病天天疼的连睡觉都睡不好，疼得哇哇哭，上西医那儿找西医大夫治不了，就是吃止疼药。那个时候还没有布洛芬，只有阿司匹林，就只能吃这个药。这个药治简简单单的关节炎、肩周炎、风湿、类风湿的早期还兴许有效，但是强直性脊柱炎正往上发展的时候，吃这个药就跟没吃一样，吃多了副作用还大，他出血呀。王学志吃西药不好使，没招了，他妈妈做出一个决定，他背着孩子的爸爸找中医来治强直性脊柱炎。我们两家离得近，王学志的妈妈就求到了我父亲，我父亲当然不能见死不救，他给王学志把完脉，告诉家长说没事，吃胡家老膏，吃2个月就过来了。因为他当时岁数小，恢复得快，2个月之后真的就没事了，一点症状都没有了。就吃那一回挺了好几十年。但是得过强直性脊柱炎的人您得注意，这个病等你老了以后一般是会复发的，因为人的岁数一大，各方面都下降了，本源不够用，就抵抗不住这个病，所以强直性脊柱炎还会再次复发，这个病是无法治愈的。你可以带病生存，没症状，但是无法治愈。王学志75岁那年他又犯了一回，这次犯病他第一反应还是找胡家老膏，他就找到我，他说我又犯病了，而且病得更重，这回不仅是后边这个脊柱疼，也

0: 眼睛红膜炎，眼珠子也疼，看东西也看不清楚了。大夫说也是他拐的，我仍然给他用胡家老膏，但是这次用的时间得长一点，半年以上，最好照一年准备。他说行，别管一年还是两年，只要把这个眼睛保住，脊柱这个疼痛减轻，吃多少年都行。我把药从北京给他寄到南方，吃了不到一年又全好了。他那个眼睛的疼痛是最先好的，吃了三个多月眼睛就不疼了，视力也慢慢的有改善。用了一年以后，那个眼睛那个视力比年轻人都好使，看电视不用戴眼镜，以前眼睛都花了，现在都改善了。现在他跟他母亲都在用胡家老膏，都挺好的。一说到他老妈，我就羡慕他。人呐，不管是多大岁数，步入晚年，身边还有个老妈在，这就是福报。我的老爹老妈虽然都是高寿走的，我父亲活了106岁，我母亲活到99，也算高寿了，但是没比过人家。王学志的母亲今年109岁，照他目前这个状态活110多，一点问题没有，这是多大的幸运呐、我也发愿祝福老人家啦，祝他健健康康的，多享清福。好了，今天先说到这儿，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
2: 哎呀，这好不容易跟你打通电话了。我得先跟你说声谢谢啊，谢谢。
0: 好，
2: 哎，
0: 你别客气。
2: 哎，再
0: 请讲吧。
2: 再就是我祝胡老你身体健康，全家快乐。
0: 哎、我也谢谢、
2: 就是要不是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啊，我们这些老年病患还在饱受着疾病的折磨呢，是你救了我们啊，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
0: 这也是我们的缘分呐、您说对不对？也是您的福分。
2: 哎，是啊。哎呀，我先跟你说说我这病吧。
0: 哎，好的。
2: 啊，你看我这有高血压都5-6年了，吃了药呢，高压都在170-180。积压有时候也是100-105这个样子，整天这人就是迷迷糊糊的，总感觉这头重脚轻啊，家里是活也不能干，这头还时不时感觉发闷，有时候还疼痛，哎呀，总记不住事，就是好的降压药我都吃过，就像什么败心酮啊，一天吃一次。赖的那个降压药我也吃过，像那个尼莫济平、这一天都吃3次，都这样，哎呦，这降压药也没少换，成天这么吃，可是这个血压总是降不下来，人家大夫也说了，我这是3级高血压，已经非常高了，那必须要得把这个血压控制住，不然的话这后果非常严重啊。
0: 就是
2: 啊，为这事我挺苦恼的。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家就是妹夫给我介绍这个胡家老膏，说治疗这个老年病效果非常好，说让我试一试。哎呀，这不我就用上了。哎呀，还别说，哎，这胡家老膏这效果可真好。哎呦，我就按照你说的，这是一天两口膏，吃了有3000吧。哎，这血压就稍微往下降下来一点了。
0: 你看这多快呀，是吧？嗯。
2: 哎，就是，你看3000时间，高压就是160、170，低压就90、95这个样子。
0: 嗯，降下来了。
2: 哦，哎，我一看这吃两口膏，这效果这么好，哎，见效还这么快。哎呀，我想着我要是一天多吃一口膏。那是不是降得更快更好啊？这不后来我就改成一天吃3口胡家老膏了
0: 啊。
2: 吃了大概1个礼拜吧，这血压就从这个180降到150了，低压基本上就是80、90这个样子。
0: 嗯，好极了。嗯，
2: 效果真是好。以前吧，我那个就是10003对降压药，顿顿都不敢拉。现在就是3000吃一顿，这血压也没啥事。
0: 嗯
2: 啊，而且这眼睛啊比以前亮堂了，眼瞅着这眼前的东西啊不像以前那么模糊了。
0: 嗯
2: 啊，
0: 是
2: 这就是
0: 嗯嗯
2: 嗯，再就是这个头也不晕了
0: 啊
2: 啊。我就这么着10003顿继续吃这个胡家老膏，吃到有到半个月以后吧，这降压药我都不吃了，全都停了。
0: 你看看多好啊，这说明一个问题，是不是就是胡家老膏给您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是吧？
2: 哎呀，这胡老你这药说实话太神了，真的好。这都是我的这个亲身经历，这胡家老膏我这是用了也就3个多月吧，我这个血压现在一直可平稳了。高压一般就是130左右，低压就是82、83这个样子，我非常开心啊。
0: 这是正常的血压范围啊。
2: 哎，
0: 太好了啊，恭喜你呀。
2: 哦，现在就是再也不用担心了。
0: 没错啊，真正把病根解决了，是吧？
2: 就是，这血压稳定了，我也不难受了，身上就感觉比以前轻松多了，也有劲儿了。
0: 嗯，你看多好。嗯，
2: 再有一个就是，我跟你说，就是这个胡家老膏把我这个尿急、尿频、尿等待这个情况也治好了。
0: 嗯，
2: 没得过这病的人不知道啊，得过这病的人都知道，这病虽然说不要命，但是折磨人啊。一天就是晚上一许你不让人睡觉啊，一会儿去一趟厕所，一会儿去一趟厕所，老是感觉有尿，这尿还就是尿不多，就是还尿不干净。
0: 嗯嗯嗯，
2: 啊，这一许啊。哎呀，这尿的都守不过来，不知道要上多少次厕所。这个那个尿的时候刺啦刺啦的烧的那么疼痛啊。
0: 啊
2: 啊，可是自打我吃上这胡椒老膏5、6千的时候，我不知道排尿就比以前顺畅了。一泡尿呀，感觉比以前的尿量也大了。等了10多天的时候，就是上厕所的次数明显就减少了，
0: 太好了。
2: 排尿的时候也舒服了，也不疼痛了。等用到有半个多月以后吧，我这排尿就更好了。哎呀，那尿就是尿线也粗了，尿量也大了，一次也能尿干净了。
0: 嗯，真正的肾气足起来了，是吧？
2: 就是，自打我那个就是得上这病啊，都没睡过好觉。现在你看我这排尿正常了，能睡好觉了。
0: 嗯，
2: 以前吧都感觉活得没有希望了， 现在啊，就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活的感觉都有滋有味的。
0: 哎，这是一系列。

0: 面的一系列的变化，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说明咱们福建老高对于肾气补足了啊，血压也就相对下降了，因为肾气和高血压有密切的关系，是吧？所以这一点是咱们特别高兴的啊，我也听起来也为您高兴，是吧，老朋友？嗯。
1: 哎哎，胡老师，你看我这人也嘴笨，也不会说啥好听的，我就是打心眼里希望你也能健健康康的，越来越
0: 好。谢谢您，
1: 你能把这么好的药无私的奉献出来，真是太佩服了。这一次谢谢你，胡老师。
0: 哎，好，别客气。那么为什么咱们有这么好的结果？您看看您啊，胡家老高用了以后，高血压。血压下来了啊，睡眠好了，排尿功能好了，视力也好了。为什么？这就是由于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所产生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存在的这种能量、气血、精髓和免疫功能，这些个好了，所以这些病都会好了。这是根本的治疗方法，而且胡家老高有一个特点，治养结合，你坚持用吧啊，越用它的效果就越好，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哎，胡老，我听你的。
0: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的、
0: 啊、再会，
1: 再见，再见、嗯、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1: 哎呀，跟你说上话我可高兴了。
0: 是吧啊。
1: 嗯，你说吧，你为我们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啊，呀劳心劳力的，也真是太辛苦您了、嗯、你还真是个大好人。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您说是吧。
1: 啊，那不是，你这个这么大年纪了还为我们这么操心，真的感谢你们、嗯、是吧。我是黑龙江佳木斯的胡老。
0: 哦。
1: 嗯，我打电话也就因为我老伴儿。我老伴儿吧，他用了就胡家老高了。
0: 哦。
1: 啊，我就想吧哈，也是高兴，想让你吧反馈一下他受益的情况。
0: 哎，好的。
1: 嗯，俺家老伴儿啊，今年76岁了。
0: 嗯。
1: 嗯，我下面吧就把他吃药前后的情况就跟你简单的说一下哈。
0: 哎，好的。
1: 啊，他这个吃胡家老高之前呢，他的心脏，哎呀，可不好，可不好了。就那支架都支了2次了。
0: 哦。
1: 他在12年的时候做了一次。18年呢这又做了一次。
0: 嗯嗯嗯。
1: 啊，就第二回那个支架吧完事之后吧哈，他就又住院了。
0: 哦。
1: 支架之后吧哈，他那个心就特别难受。前胸也闷，完喘气儿也不通畅。把这个情况吧就跟医生就反映吧，这反映了好几次。你说的。上医院去了，不是抽血呀，就是化验呐，做这个心电图啊，反正是折腾了一阵子、嗯。最后呢，医生告诉你说的，咱这个呢与支架无关。
0: 嗯。
1: 大夫说的，那你就再观察几天吧。
0: 嗯。
1: 实际吧，那个时候吧都应该出院了。你说就是留在那医院呢，又不打针，又不吃药，又留了3天，观察了3天吧，结果呢？还是与支架无关。
0: 嗯嗯。
1: 哎呀，这最后啊都没办法了，咱们就出院吧、啊、出院吧，心脏吧就这么一直这么难受了呀。
0: 啊，
1: 那心脏这么难受吧，但他不光是心脏啊，他这个膝盖吧还疼。
0: 哦。
1: 这个膝盖吧就从12年的时候开始就

0: 那叫啥？叫那个半月板损伤啊，伴有失业。
1: 半月板，
0: 佳木斯啊，还是哈尔滨呐、啊，三甲医院呐、啊，我们都去了，也都住遍了，方法那个都用尽了，也是没有丝毫的减轻。哎呀，这就实在没办法了，最后吧，就做了那个关节腔创微手术。那时候吧，咱就寻思哈，那手术完了就能减轻点疼痛也行啊。结果呢，手术完了之后吧，丝毫都没有减轻。这后来呀，实在无奈了，胡老啊，没办法，没办法了，就吃那止痛药了。也去找大夫去了，也找了几次，你知道吧？人家回答吧，就说啥，我当时没保你说不疼吧？那人家说的也对，是吧？你看，把俺们这都堵住了，这嘴给堵住了，俺们就没办法了。你说你生气吧，能不生气吗？是吧？哎呀，我一天那时候啊，这么说吧，我可愁可愁了，我都不知道这日子咋过了。他还有病，胡老二家老伴还有病，他还有吧，这个小脑萎缩啊，记忆力也不好，他自己还总上火呢，你说？哎呀。经常拍着脑袋说呀，我的脑袋呀一片空白，是吧？我瞅他那样吧，也可难受了，是吧？完，他还老跟我说，哎呀，我这全身呐、哪儿都疼啊，你说这心脏啊这么不好，反正是又吃不下去，又睡不着的，啊，体力还没有，走道还走不动。哎呀，那时候我还寻思，这咋办呢？可咋整啊？另外一个胡老，他那个这那个时候。我看他都脱相了，
1: 变样
0: 了，
1: 他不
0: 要上火，变样脱相了。后来吧，我还折磨着吧，他自己也说啊，他们要不然的话我还住院吧，我不能挺了。然后我就想啊，这住院倒可以，你说他这个病能咱住哪科啊？
1: 就是，
0: 反正是这么说吧，我们真是一点办法没有了，就总感觉啥呢，胡老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1: 哎呀，
0: 给我整的呀，晚上
1: 心情我是能理解的，老朋友们啊，
0: 就这种情况给我整的呀，天天都睡不着觉啊，哎呀，亏得有个广播呀，就这么的吧，我就一直吧就听那广播胡老，哎呀，有一天吧，就突然听你讲那个胡家老高了，我一听挺好的，当时我心里想，哎，我说这老师吧哈，他不像是糊弄人的。再说他也不能忽悠咱们呢，是不是？就这么吧，我连听了十多天，我就心里想，这回有门儿，是吧？我就把听广播的事儿我跟老伴儿就说了。我说了之后吧，他就问我哈，你说买这药得多少钱呢？我说都住院住了十多次了，是不是？你住院得花多少钱呢？把家里钱都花光了，他还说还买啥？他一直不同意买。我说还不同意买呢，那人都要死了，你说你还考虑钱，是不是？我说你怕啥的，咱就死马当活马医吧，咱也得赌一把呀。我说这事儿你不用管了，我就给你做主了。就这么的，胡老就把这个胡家老高这药买了，
1: 买下来了。
0: 哎呀，这回买吧没让我失望啊，就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候就变化了。他的脸胡老他不回香香的了。我就发现吧，他不一直在床上躺着吗？起不来吗？没有体力吗？这十来天的有体力了，那精神头啥的也都上来了。原来他那眼皮呀、你知道都塌下来了，是吧？哎呀，就像他活不起一样似的。现在可不是那样了，可好多了。哎呀，我一看他这个
1: 大是吧。
0: 哎呀，一看他肩好胡老，哎呀，这人呐，这心里头这回吧啊，就觉得敞亮了，这个石头好像是没了。等他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吧哈，哎呀，他吃饭啥也多了，完人也胖了，那体力吧还增强了呢。有的时候吧还招呼我，哎，老伴呀，咱俩下楼溜达溜达吧。
1: 你看看，有这种经历了是吧？精力恢复了，太好了。
0: 是啊，哎呀，他自己还说呢，拍脑瓜，说我现在脑瓜行了，我不空白了，是吧？完了，现在吧，胡老这么说吧，我看他几乎就是好了，心脏这块吧，他说吧。

0: 的心脏松快多了，不那么难受了。啊，原来吧，哎呀，他说的我就像把几强缝似的那么挤着，可难受了。他自己说，反正他就不难受了吧？我问他，他膝盖你咋样啊？他说的膝盖吧，疼痛也都减轻了，是吧？这个止痛药吧，哈，我是逐步逐步的给他减下去的。原来吧，一天吃一把呀，现在吧，一天吧是吃一粒，有的时候吧，我有忘的时候，一粒也不吃了，不吃他也不说疼，是吧？
1: 太好了。
0: 嗯，
1: 这个变化多大呀？是不是老朋友？
0: 哎呀，变化太大了，你说，不但我高兴吧，他自己也乐的说了，也说，哎呀，我现在我都一点都不闷了，我好多了，太好了，你说。
1: 你看多好。
0: 反正现在吧，胡家老高他用了8半年了，胡老。我们两口吧，非常非常满意。
1: 啊，好极了。
0: 我今天打电话胡老真是的，从心里头啊，我得谢谢胡老，是吧？
1: 好，你别客气，这是你的福分，也是你胡家老高给你的信心，给你这么好的结局啊，所以咱们都非常为你高兴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为啥要感谢哈？这是感谢啥的，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啊，是吧？你是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要不然话你说的，你说那你家老伴儿还能有今天吗？
1: 就是、
0: 啊、另外一个吧，我还有个事儿哈，胡老哈、
1: 啊、
0: 我老伴儿这不吃这个胡家老高吗，完我也跟着吃、
1: 啊、
0: 是吧？
1: 哦，您也吃
0: 我啊、我是好吃的，我吧倒没啥毛病，那不就是让他给弄就睡不着觉了吗？就是睡不着觉了吗？但是我吃完胡家老高之后吧哈，我现在睡眠好了。
1: 你看
0: 啊，哎呀，我这感觉太好了、胡老
1: 好。
0: 所
1: 以说胡家老高它的作用是什么？它主要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自身的这种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方面用了以后，它都激发起来了，发挥了它应有的保证健康的这个作用，所以这些疾病一个一个都好起来了啊，所以这是必然的结果。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的咱发病的这个源头了啊，然后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到咱们身体里头来，这样呢、咱们身体就完全得到很好的治疗，从根本上来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啊。
0: 对，
1: 所以咱们怎么办、坚持用嘛，老朋友啊，
0: 好，
1: 您老两位都健康起来。
0: 好，祝胡老也那啥身体健康哈、
1: 哎，好，也谢谢你，好，老朋友，
0: 那再见，
1: 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就这样，
0: 再见了啊，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谢谢你，胡老啊。
1: 啊，别客气。
3: 哎呀，真的非常感恩呀，胡教授。我这是秦皇岛市海港区的，我是一个退休职工董翠玲。我是第二次，有机会和你连线，非常荣幸，感谢胡老。我吧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呢哈也是一体多病的一个患者。你看我吧哈，有高血压，那个陈旧式脑梗，冠心病，就是动脉硬化，这样的病。我那个一年前呢，我住了一次院，秦皇岛第一医院，那个住进去的时候呢，才住了几个小时，就给我发了病危通知书，说的要给我做造影， 然后我说做咒语。

0: 影是怎么回事？我不懂啊，胡老啊。他说做造影，看看情况如何，然后根据情况可能要上支架。我一听说上支架，我记得我上次在电话里跟你说过，我不愿意上支架。因为我原来我有一个邻居，他就是上了支架也没治好，还是死于那个冠心病。现在啊，我是非常感恩胡老啊，我能遇上你这位名医老教授，特别是你家的祖传的胡家老糕。我吃了以后太受益了，
1: 这是您的福分呢，是吧？
0: 哎呦，真
1: 您
0: 是
1: 选
0: 福分！
1: 对了，是吧？
0: 我吃了这个胡家老糕还不到一年哈，快一年了，买了2个50盒嘛哈，都赶上那个帮扶活动，我特别有福啊，胡老哈，你说哈，我以前啊。这个高血压吧，我就是，好像家里也有遗传啊。我母亲就是高血压，我们山东人啊，可能都爱吃咸，口重哈。
1: 对，有关
0: 然
1: 系。
0: 后高血压都特别多哈。但是我没有想到，我的高血压高到了什么程度啊？高压都是200多呀。
1: 哦，这么高啊！
0: 这个我呢。光知道说吃降压药也不治高血压，只起扩张血管的作用，吃了就降，不吃了就升。因此呢，我好多年也没吃降压药，还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啊。就带着这个高血压也上班，该干嘛干嘛，就是那样的。第二呢，就是我严重的。失眠，经常就是夜里头哈，一宿一宿的不能入睡。
1: 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0: 还有呢，就是便秘。这个便秘啊，现在我才知道，可能就是跟这个高血压呀、血管淤堵啊、有斑块啊有关系哈。这个便秘啊，从我。31岁上怀我儿子，就是保胎，结果呢，保了6个月，就成了个便秘了，不能起来活动了，不是？结果这个便秘啊，哎呦，7、8天排一次便。
1: 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0: 我吧哈，说起来哈，真的命好苦啊哈，这么多的病。这个便秘呢，我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以后，我现在呀大改变了，我一天一便了，一天排一次便，
1: 你看看，这
0: 而
1: 正
0: 且
1: 常了，
0: 吧哈
1: 是
0: 还
1: 吧？
0: 很有规律。刚开始排的时候是不行啊，都是那个硬硬的那种干干的那种球球啊，那球球呢就是说的还是那个颜色都不好啊，哎呀，但是现在吧哈，每天能排一遍，到那个点儿，几秒钟就搞定了。
1: 你看多好，从这么大的痛苦，消化道功能这么不好，用了胡家老糕，起到这么快的、这么好的作用，这是难得呀！您说
0: 是
1: 对不
0: 啊，
1: 对？
0: 要说起来都38年了哈，这个现在。得到了医治了，我非常感谢胡老，感谢胡
1: 这
0: 家
1: 是
0: 老
1: 你的
0: 高。
1: 福分呢，你用了胡家老糕是选对了，是不是啊？
0: 是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个心梗啊哈，因为我每天都吃这个胡家老高啊哈，我虽然没有去化验，我感觉我好多了。现在我住的这个秦皇岛这个京都大厦，这里有很多人认识我呀。我在这个楼已经住了6年了，都看见我说我要年轻了10岁啊。
1: 你看看。

0: 脸色
1: 红吧，
0: 满面红光，感恩呀、好感恩。
1: 你看多好。
0: 我跟你说哈，可以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啊，现在呢，就是说的，我一觉能睡六七个小时了。
1: 哈，那非常好了啊！
0: 是啊，
1: 睡眠好了，体质就会更好了，是不是？
0: 啊，满身充满了活力，啊，那个走路也走得快，那个干活也干得快。
1: 你看，
0: 本来我就是个快性子哈，因为这些病折磨的我那么多年，哎呀，我真的是在死亡线上经了一次挣扎，
1: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这是胡家老高给您带来的福音，是不是啊？
0: 是的，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高。哎，胡老啊，
1: 啊，
0: 我还有一个，就是原来有一个病症啊，就是那个颈椎。这个颈椎啊，哈，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一到那个脖子啊发酸的时候，哈，酸痛酸痛的时候，我就是左一摆右一摆，我不敢摇，哈。哎呦，听着那个咔嘣咔嘣的响，就像折了一样，我就我就感觉是断了那种响声，哈。
1: 那说明颈椎的活动受到非常的，大的控制了。是吧？
0: 现在呢，这个颈椎呢不是这样了，
1: 啊，
0: 很少，听见那种响声，也不用那么摆了，不用那么摇了，软和了啊。这个胡家老高啊，可以说从上到下打通了我的血管。
1: 没错。
0: 我原来啊，我的手脚冰凉，就是那个凉的呀，不是一般的凉哈。就自己碰自己一下都感觉到那个热的地方，就是从膝盖往下凉的跟冰一样的，睡一宿哈都暖和不过来，全这个腿。现在我手也不凉了，脚也不凉了，都是热乎的。你看我住的这个房子还没暖气，我都没有觉得冷啊，就是穿那个小棉袄，穿个小棉裤。
1: 你看看，
0: 在这屋里干活，我出来进去，也不用添加什么衣服哈，也不感冒。哎呦，真是感谢胡老，感谢胡家老高，
1: 太好了啊，这是难得的啊！您看，这些疾病都是围绕着您健康非常重要的一种生理功能，这是健康长寿的一个必然的这个结果呀！啊，我。再一次的为您高兴啊，
0: 谢谢胡老。胡教授啊，那个我为了向你感恩，也有一点表示吧，回馈哈。我自己那个会做一种那个宫廷秘方的速冻水饺馄饨。我听说你是吃素的，我就专门给你做点素的。我想弄个快递，给你寄过去，请你收纳，好不好？
1: 那我谢谢您啊，感谢您对我的这种厚爱吧。
0: 哎呦，
1: 谢
0: 谢
1: 您，
0: 胡老
1: 啊！我最高兴的是什么？是你病啊都好了，健康啊围绕着你，这是我一种愿望。
0: 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好，
1: 祝您健康快乐。
0: 好，
1: 再会啊，
2: 嗯，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00。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搞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

0: 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搞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5: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刺猬索尼克三》。
6: There is a situation unfolding. We're requesting Team Sonic's assistance.
7: Team Knuckles,
8: dude.
9: Shadow is the most dangerous entity on Earth.
10: With his power, we can rule humanity.
11: Chest bump.
5: 超音速的索尼克与呆萌的塔尔斯和超强壮的纳克鲁斯三人小队再次踏上欢乐冒险，这一次他们将面对前所未有的劲敌夏特。然而索尼克小队与强大的夏特实力相差悬殊，为了解这个棘手的神秘敌人，索尼克找到了老对手弹头博士，联手阻止夏特。关于夏特的秘密也逐渐浮出水面，这场危机背后还有更狡猾的黑手，索尼克小队能否团结一致击败夏特并拯救世界呢？
12: Real scary. That actually is real scary.
5: 推荐电影《刺猬索尼克三》。

0: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887，老朋友更珍惜。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找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

0: 格低至239元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0: 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和希望。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咳嗽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

0: 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搞心意，
1: 送家人享美味。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然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

0: 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其实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2: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3: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4: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2: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5: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6: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是主持人佳瑶。那下面就请出我们身边最美好医生，中西医结合临床带头人，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4: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6: 梁教授，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啊，高血压患者的健康啊就面临着重大的威胁啊，血压每升高10毫米汞柱，这心脑肾这些危重症的风险就急剧攀升3到5倍之多哈。这导致很多血压常年居高不下、波动不稳的，以及用药无效的疑难性高血压患者，每天那过的是提心吊胆、寝食难安啊，
4: 是
6: 恨不得就住在医院里。
4: 嗯，
6: 而现在呢，您却将自己研发的虎方120降压肽无偿的拿出来，免费的送给大家伙儿。在这个疾病高发的节骨眼上，无疑是雪中送炭哈。不用说，一盒哪怕是一片药，都能降低高血压患者发生危重症的风险。所以呢，从活动开始一直到现在，场外电话一直在一个非常火爆的状态啊，
4: 是
6: 很多患者不仅自己抢，还发动身边的亲朋好友一起来抢，都不想错这个难得的机会啊。
4: 嗯，
6: 与此同时呢，随着活动的进行，我们收到的反馈电话也是一个接一个啊。
4: 嗯，对，确实是，报名的朋友非常多，包括大家拿到以后已经用到了咱们120降压肽，反馈的朋友呢也是非常的多的。啊，因为大伙儿呢谁都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好机会。
6: 对，
4: 你像今天吧，我上咱们节目之前吧，我还接到了两位患者朋友给我打来的反馈电话。一位呢是来自吉林白城的赵女士，那她以前啊高血压脑梗过一次，血压呢一直是居高不下，降压药吧已经用到了最大的剂量80毫克，但是呢仍然无济于事，就是尤其她每天早起来测这个血压，高压可以高达189。
6: 嗯，
4: 因为这么高的血压，这个是很容易二次脑梗，或者说随时脑出血的。但是他怎么加量调整降压药，这个血压就是下不来，自己也很痛苦。那么昨天晚上呢，在领到咱们120降压肽以后啊，他当时就用了一片，结果今天一早起床呢，高压就降到了140多。
6: 嗯，
4: 最开始吧，赵女士呢不太敢相信，为什么呢？因为

0: 么多年他的血压就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1: 嗯，
0: 哎，所以他就想是不是我们家里的这个血压计坏了，然后就到楼下的药房去测血压，结果呢这个血压就是实打实的下来了。哎呦，这个星一下就落地了，患者特别高兴，也是第一时间啊，和我们分享了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在电话里边把赵女士激动的直掉眼泪。
1: 哎呀，太激动了哈！
0: 是，
1: 其实此时此刻，佳瑶非常能理解这位赵阿姨的心情哈。
0: 嗯，
1: 对于一个血压常年居高不下、用药效果差的患者来说，120加肽的出现，就相当于他们暗无天日的生活当中一道曙光啊！
0: 嗯，
1: 为高血压的治疗燃起了新的希望。
0: 是，因为血压下来了，起码咱们说什么脑梗呀、脑出血呀、心梗呀这些问题，它肯定是很好的避免了。
1: 啊，嗯，
0: 那么另外一位朋友呢，是来自辽宁铁岭的老王大哥，他什么情况啊？家族遗传性的高血压，就是他不到40岁就确诊高血压了，
1: 嗯，
0: 而且他属于疑难性的高血压，前几年呢已经合并了高血压性的肾病，肾功能不全了，因为一旦合并肾病，我们大伙儿都知道，在用药这块呢是很谨慎的，一般的药他不敢吃。怕加重肾脏的这个负担，但是呢听到我们120加压肽吧，他也是第一时间报名领取了一盒，因为肽类的产品他之前用过，他也知道非常的好，他之前吧用的都是国外进口的，那价格非常的高，负担也特别的大，所以没有坚持用。那么一听到咱们这个活动呢，也是马上第一时间报名了，而且当天就收到了咱们120加压肽。
1: 嗯，
0: 今天一早吧给我打电话啊，他讲吃了一片加压肽呢，血压就从原来的167呢降到了130、
1: 哦、
0: 而且头脑也清亮了不少，说原来吧头重脚轻的，迷迷糊糊的，哎，这个感觉已经没有了、
1: 嗯、
0: 所以呢他就想说，哪怕我多花点钱，我多买点儿，我以后得坚持用，我得彻底把高血压的问题完全解决掉。
1: 嗯，
0: 那么其实你像高血压的患者来讲，大伙儿都知道说让这个血压达标，这是至关至关重要的。
1: 是的，
0: 换句话来讲，大伙儿都清楚说你的血压一天，我们说达不到一个高压120低压80这样的一个安全范围，我们往小了说，你可能要多遭一天的罪，多花一天的冤枉钱。
1: 对，
0: 那么我们往大了说，那你这个血压居高不下，你就相当于身上绑了一个定时炸弹，那可能任何一次突然血压的升高，这个导致的结果可能是什么？可能是你病情的加重，可能是致残了，也可能比如说心梗它猝死了。
1: 嗯，
0: 所以说血压的一个达标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也是刻不容缓的。
1: 嗯，
0: 那么临床上你像我们大伙儿常用到的降压药怎么来降血压呢？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基本它就是两大类嘛，一大类就是我们说的利尿来降压啊，像青氯噻嗪这样的，它是通过利尿实现血压的一个下降。当然你想呢，从长远来看，这个药物长期作用于我们的肾脏，那么它会造成肾脏的一个损伤，而且再加上高血压的患者他本来肾的根基就很差，那么你想想你长期用利尿类的降压药如同什么呀？如同鞭打病牛。
1: 嗯，
0: 时间长了以后什么样的后果？不但你的血压会更高，同时呢你下会出现尿频尿急，包括后期很多患者继发了高血压性的肾病，甚至肾功能不全。那么再有就是我们大伙儿常用到的像这个卡托普利呀，那地平类的等等这些降压药，它怎么来降压呢？扩血管，就是把血管扩宽了扩开了，我达到一个降压的一个效果。那么大伙儿想想，你反复的去扩这个血管，那你的血管是不是越扩越硬，越扩越脆，血管的弹性就会下降，是不是？时间长了，其实反而你血管更硬化了，反而你高血压的病情更加重了。
1: 是。
0: 那么像顽固型的高血压，包括很多说常年血压居高不下的，有一些患者可能得两种药，甚至是三种加药联合用药。这个呢，它会造成肝肾损伤，这个也会成倍的增加。而且其实联合用药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容易出现耐药。那么你想想，损伤我们身体的同时，反过来你用药的效果是更不理想的。 这个也是我们大家伙儿要越吃越多，

0: 钱越花越多，反过来这个病啊它越来越重，根本的一个原因。
1: 是。
0: 那这个是西药降压，那么中药呢也有降压的。这个中药降压呢咱们说呢，虽然副作用比较小，但是它降压的效果比较慢。你比如说如果遇到了血压突然的一个升高，那么是需要快速降压的危机时刻，这个中药它就不能够救急。
1: 嗯。
0: 那怎么办啊？作为患者来讲，我们说呢是需要一个吸收好见效快，就是我们说的既可以快速的降压而且又安全又没有副作用这样的一个产品。
1: 嗯，
0: 那咱们的120降压肽呢，我们说它既避开了西药带来的肝肾的损伤，而且又弥补了中药降压慢的这样的一个弊端。
1: 嗯嗯，
0: 从呢高血压的根源啊，就是它从血管的损伤，从这个血液环境差来入手，对我们高血压呢它做到了精准的治疗，根本的一个治疗。所以说呢，咱们听节目的这些朋友，不管说你这个血压呀是常年的居高不下，还是说呢顽固性高血压，就是你用上当天你的血压就可以快速平稳的下降。基本上不出三天吧，这个血压就可以稳定在高压120、低压80左右的一个安全范围。
1: 嗯，
0: 啊，那么血压一下来，大伙儿想想，这就相当于我们一下子把岌岌可危的高血压的患者，咱们给他拉回来了，这就安全了。
1: 嗯，梁教授，为什么120降压肽效果如此之快，如此之好呢？
0: 嗯，为什么这么快呀？大伙儿想想，它叫120降压肽。那它是肽制剂的这个产品，因为肽呢我给大伙儿讲过，这个是细胞的原材料，它更是咱们身体当中本身就有的，而且是咱们身体内唯一可以修复激活细胞的活性的物质，就是它不需要经过肝肾代谢直接入血吸收，所以它降压效果又快又稳，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把它命名为120降压肽的一个原因。我给大伙儿讲过，大伙儿都知道这个120，对吧？有什么突发疾病，哎呦，打个120，这个是最快的。
1: 是。
0: 那所以在发病关键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的，一方面救急，一方面救命，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那么它最大限度的可以帮助我们患者救急保命。
1: 嗯。
0: 而我们的120加它也是一样的，就是我说的，不管你是顽固型的高血压，还是说你属于常年居高不下的，或者包括有的患者是什么耐药了，就是用什么药怎么联合效果都不理想的，那么用上120降压肽呢都可以快速见效，快速的让你的血压呢达到一个平稳稳定的一个状态，让它达标。
1: 嗯，
0: 而且咱们的120降压肽呢它是复合肽啊，一方面你想这里边含有的血管活性肽，它可以增强我们血管的弹性，可以逆转高血压造成血管的一个损伤，就是你原来血管是硬的是脆的，那么我们通过用120降压肽呢，血管的弹性它恢复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里边含有的这个血肽能干什么，可以清除血液垃圾，可以净化我们的血液环境，就是你只需要吃这一种药，那么就可以替代你所有的降压药，来帮助你实现一个血压的稳定，实现一个减停降压药的一个效果。
1: 嗯，
0: 而且停掉西药之后，这个血压也不会反弹，不会反复。那么除了让我们的血压达标，120降压肽呢它可以逆转我们血管的损伤，就是说它可以把心脑危重症的风险降到最低，这样就让咱们患者免于比如说像手术，而且是免于意外，比如说像心梗的猝死，比如说像大面积脑梗塞啊，包括像这个脑血管意外等等。
1: 嗯嗯，所以呢我要提醒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哈，尤其是对于一些病情严重，病程较长，血压常年居高不下，顽固性高血压的人群来说，你们啊比别人更需要120加肽的帮助，在疾病发作的危急时刻，有了它就相当于抓住了救命稻草，让你在最短的时间内血压得到快速平稳的下降。免费申领热线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只要抢定成功，你就能彻底的摆脱高血压造成的心脑危重症，务必要把握住这次难能可贵的机会啊。
0: 是，咱们这个活动啊还有最后两天的这个时间啊，希望大家呢都能把握住这样的一个好机会。
1: 嗯，
0: 那么我们把临床上效果最好的见效最快的120加

0: 芽菜拿出来了。通过这一次的公益免费赠送活动啊，其实呢，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说能够让高虾的患者在紧要关头的时候，咱们有药可用，大家能够化险为夷。你看平时呢，大家看电视或者说通过这个互联网，可能很多朋友包括呢在通过听咱们节目，多多少少对这个钛呢它是有一些了解的。大伙儿也都知道钛的稀缺，包括它的这个珍贵。其实临床上呢这个钛的使用也是比较广泛的，但是它基本上都是用于救治病情极为严重的，甚至说已经危及到生命的这些患者。就是大家可能以前知道它的好，但是你没有机会能够用得上，或者说呢这个经济负担实在是太重了。那么这一次呢，就是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免费赠送的机会。佳瑶，我可以跟大伙儿这么来讲，实际上是极为难得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也可能我们只有这样的一次机会了。因为不需要大家花一分钱，你就可以用上高科技的虎方120加样肽。当然这个活动极为的紧迫啊，因为只剩下最后两天的这个时间了，我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报名成功了。
1: 是咱们的120降压复合肽，就这一批，梁教授是倾囊而出，只为大家在危急时刻急救保命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因为120降压肽的原料药材非常的稀缺，数量十分有限，送完了就真的没有了。哪怕你想花高价买，后悔的直拍大腿，咱们也无能为力了啊！所以还没有参加上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进行报名。
0: 最后两天的时间了啊，当然咱们说呢，再紧迫，起码还有机会。结束了就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报名成功了。
1: 是的。
0: 我们讲术业有专攻，专病有专治。那么对于高血压呢，我们研发了120降压肽。那当然你像有的患者朋友他有其他的这些慢性病，这个我告诉大伙儿，这个我们也有法宝，有什么呀，有我们的五虎上将。你像心脑危重症这一块呢，咱们可以用到我们的心脑肽，它是唯一一个可以做到心脑同治的产品，就是它打破了过去传统单一的治心啊，或者说单一的治脑，药越吃越多，病越治越重，心脑共患的悲剧。因为这个方法好在哪儿呢，同时做到了心脏和大脑的同步治疗，就是我们治心病的同时兼治脑，治脑病的同时兼治心，就是它可以做到双管齐下，双效治疗。因为它既可以修复心肌细胞，同时可以修复我们的脑细胞，实现心脑同治，就是它既可以有效的来解决你心肌缺血，修复心肌细胞的一个损伤，那么又可以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来恢复血管的弹性。对这个脑血管疾病呢，你像引发的像肢体的麻木、半身不遂等等这些症状，具有非常明显的改善效果。尤其你像对脑卒中的这个出现，它可以起到一级预防的作用，帮助我们患者呢更大程度的改善这些难缠的后遗症，提高生活质量。而最重要的是呢，我们只用心脑肽这一种药，就可以全面的康复心血管、脑血管方面的病患，那么它彻底杜绝了心脑疾病的突发。其实说到心脑血管疾病啊，实际上呢，高血压我们说它是对心脑损伤最大的。所以高血压的患者，我们说呢，我们不仅要用到120降压肽，你更好的去平稳血压，那么心脑肽这个也是非用不可的。之前吧，我有一位患者，他是十多年的高血压控制的不是很好，已经合并了二级心衰了，就是心功能已经严重的下降了，另外他脑血管也特别不好，合并了大面积的脑梗塞，就患者呢基本上就是三天两头的跑医院吧。但是后来呢，用上咱们龙虎方以后呢，不到一个礼拜，胸闷气短这个症状就消失了，心慌心悸包括心绞痛的症状呢再没有出现过。坚持用了一个疗程，他心功能就逐步逐步得到恢复了，心衰的这个问题就得到一定的逆转了。他

的主治大夫呢都特别感叹啊，就说呀，哎呦，这个简直是临床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啊，就是他心功能心衰的这个恢复的非常好，而且他脑血管堵塞的情况呢也得到明显的一个改善。

0: 他就可以做到大病化小，小病化了。
1: 是这样的，心脑并发症啊，一直是高血压患者的噩梦啊。但是心脑肽的出现却带来了转机，成功的把他们从药越吃越多、钱越花越多、疾病越治越重这样的泥潭中解救了出来，为心脑病患者带来了重拾健康的希望。
0: 嗯，没错啊。那么高血压的损伤呢，实际上它是全身性的，那我们这个就得全身的细胞都需要来修复。那这种情况说怎么办啊？这个我跟大伙儿讲，咱们也有方法啊，有我们的太中之王肾腺复合肽。你像高血压引发全身的这些并发症，肾腺复合肽呢就是最佳的一个选择。
1: 嗯，
0: 而且它是我们效果最好的复合肽，高浓度、高活性、高疗效，就是在所有的肽类产品当中呢，独占鳌头。就是它可以直接进入我们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进入到咱们的器官组织，进入到我们的细胞里边，迅速的发挥作用，而且是100%被我们人体吸收。所以无论是你的血管的损伤、神经的损伤，包括五脏六腑的损伤，包括我们说四肢百骸的这个所有细胞的这个损伤，肾腺肽它都可以全方位的来修复受损的细胞，来恢复我们细胞正常的功能。就是你只需要吃肾腺肽这一种，那么就可以补足我们全身细胞肽的缺乏。它实现了什么？实现了多病同治，就是你一体多病，这个我们同步得以治疗。你像临床上呢已经出现耐药的，或者说呢用药无效的这些患者，肾腺肽它一肾一腺，这个可以消除耐药，就是让你的药效强10倍，让你的治疗的速度呢可以提升10倍，就是你看到的效果就能更快了。你像临床当中啊，我们治疗过太多的一体多病的患者，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有一位患者啊，他年龄不大，但是他属于典型的四高，就是有高血压、有高血糖、有高血脂、有高尿酸，同时呢他合并了冠心病、心绞痛，合并了脑梗、脑动脉硬化，而且肾病也出来了，就是肾功能也不好，尿里边有蛋白，尿糖里边呢加号有3个。他讲就是一天下来吧，这个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然后加上心脏方面的药，加上这个溶酸方面的这些药吧，就是基本上每天每一顿得吃10多种，就是钱也没少花，药也没少吃，罪也没少遭。结果这个病呢反过来是越来越严重了，后来呢心脏还下了3个支架，而且是脑梗二犯了以后偏瘫了。他后来是怎么用到咱们名扬龙虎方的呢？也是听到我们的节目了。那么用上半个月以后呢，啊，首先他看到了一个效果，就是原来没有知觉的偏瘫的这个肢体逐步逐步有知觉了，那就感觉有点温度了，也知道麻了，知道疼了，说原来这个舌头吧，哎呦，特别僵特别硬啊，说话也说不明白，吃饭也这个容易呛咳。那么用了半个月左右呢，舌头就不硬了，不流口水了。哎，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患者呢这就不着急不上火了，心情也好了。为什么？因为有效果了，他知道呢自己有希望了。坚持用名扬龙虎方的1个周期，这个效果就更为明显了啊，基本上不需要家里人帮忙，这个胳膊腿呢也能够抬起来了。哎，这个手啊可以抓一个勺子啊，自己可以吃饭，包括呢也可以完完整整说一句话了。哎，就是说稍微慢一点，但是起码家里人可以听明白说他讲的什么意思了。
1: 嗯，
0: 那么这个头痛啊、耳鸣啊这些症状完全没有了。另外像尿频呀，包括浮肿这个问题呢逐步逐步也都消失了。那么包括哎，像这个心脏这块恢复的也特别理想，为什么呀？其实这个就是肾腺复合肽它修复全身的一个损伤，它激活了我们所有细胞功能这样的一个效果和结果。
1: 嗯，
0: 那么坚持用到9个月吧，哎，他自己可以拄拐杖遛弯了。后来呢到医院里去做全面的复查，血压也达标了，血糖也达标了，血脂也达标了，像这个高尿酸这些全部都达标了啊，主要是什么呢？他说我不用再担心我血压呀、血糖这些居高不下，我也不用害怕心脑血管疾病复发了。啊，最起码说我可以和老伴儿安享晚年的生活了。
1: 嗯嗯。
0: 那高血压呢，我们说目前就是高血压引发的

0: 心脑血管疾病其实已经成为第一大威胁我们生命的这个疾病了。那么它的危害性致死率已经超过了癌症。所以我们为了不让大家说我们走到那一步，我把120加亚太拿了出来，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彻底我们远离高血压致命的这个威胁。那么趁着这一次难得的机会呢，我希望所有听到节目的啊，大伙儿是高血压的、心脑血管方面病的，每个人都能够免费的领取一份，为自己的血压呢上保险，为我们自己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是的，非常的感谢梁教授哈。佳瑶呢也再次提醒大家，120加亚太正在免费发放中，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将不再有。那么时间啊在一分一秒的流逝，机会也将越来越渺茫。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电话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一定要牢牢抓住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哈。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进入热线环节。
3: 血压一高，全身糟糕，脑出血、心梗、心衰、肾衰、失明接踵而来。
4: 血压一高，痛苦难逃，头疼欲裂，天旋地转，浑身瘫软，憋气胸闷，心跳加速，我们要无时无刻饱受着惨痛的折磨。面对难缠的高血压，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3: 不用怕，不用愁，高血压患者的健康福利来了。现在只要拨打电话，梁教授研发的虎方120降压肽一律免费送，对抗顽固高血压仅需一片，血压快速达标，让您一分钱不花，轻松告别高血压。
4: 虎方120降压肽，专为高血压患者量身打造的高科技新药，独含高活性血管活性肽和血肽，从高血压的根源出发，帮你软化血管，净化血液，让你血压平稳不再高，彻底告别降压药，远离心脑突发病。120降压肽，降压安全并不在，祝您远离120。
3: 现在只要拨打热线电话，即可免费领取一盒虎方120降压肽。特别提示，免费申领活动仅有3天，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免费领取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给大家争取到120降压复合肽免费赠送的机会啊，只为大家在危急时刻急救保命。就这一批啊，而且呢时间紧迫，活动最后2天了，还没有参与上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拨打报名电话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喂，你好。
5: 你好，梁教授啊。
0: 你好，欢迎你。
5: 哎呀，梁教授，我这听着你的声音呢，真的是太激动了。
0: 听出来了。
5: 梁教授，这是盼望已久的声音了。谢谢你啊，百忙之中能接我的电话，太感谢您了。
0: 哎呦，太客气了，应该的啊。
5: 哎呀，梁教授，就是咱们免费送的虎方120降压肽的好事儿 我赶上了。
0: 哦，那太好了。
5: 昨天吧，我就报上名了。哎呀，你说那么贵重的虎方120降压肽，平时都得花钱买，那这次免费送给我一盒
0: 啊！
5: 我这一听啊，都高兴的不知怎么地好了。谢谢你 梁教授，我老伴儿 正适用啊。
0: 哦，哎呦，太好了啊！当然，把名额抢到了，咱们就可以免费的得到一盒降压肽的一个赠送，太好了啊！因为你想啊，今天咱们活动已经第2天了。活动是满打满算一共3天的时间，现在报名的朋友非常的多啊，很多朋友不光自己报名，家里人报名，亲朋好友的，包括像同事的，包括像病友互相推荐报名的特别多。主要是什么？现在咱们的数量已经严重不足了，我也再次提醒大伙儿抓紧时间报名。总而言之呢，只要咱们报名成功了，那咱们就可以免费的获得一盒120降压肽的这样的一个赠送啊。这个电话打通了，什么样的情况说一说？
5: 是这样的，梁教授，我呀是黑龙江哈尔滨、

0: 的
1: 啊。
0: 我今年也都72了。
1: 嗯，
0: 我吧就是有心脏病，
1: 啊、
0: 还有房颤，心率都达到130了。
1: 哦，心率太快了。
0: 这不上医院确诊，我这是2.5反流，说那个吃药吧、
1: 啊、
0: 好的慢，完建议我做手术。
1: 嗯。
0: 当时吧，我就不愿意做手术，一个呢是手术有风险，另外一个说实话，这费用可真是不低。
1: 对。
0: 这手术之后，那我打听了，还得长期吃药。
1: 嗯。
0: 那钱呢？那不就花的没边儿了吗？
1: 嗯、
0: 我们啥家庭啊？
1: 确实是这样的啊。当然呢，瓣膜置换手术这个风险特别大，也有发生猝死的这样的一个可能。再有一个费用的事情，手术费用很高，包括后期长期用药的费用也特别的高。而且这个后期长期用的这些抗凝药物吧，对我们人体的毒副反应它也是比较大的。确实是这样的。
0: 嗯，完事儿我这心寻思吧，那我就去看看中医、
1: 嗯啊、
0: 中医看我的病和化验单啥的吧，
1: 嗯，
0: 哎呀就觉得说这挺难治
1: 啊，
0: 就不理我了。我当时吧、
1: 啊、
0: 真的是哎呀，
1: 嗯，
0: 我都觉得没啥希望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嗯，我有什么给你说什么、
0: 啊、
1: 因为你这个属于瓣膜上的问题，息功能不全，确确实实单一中医的方法或者是单一西医手术的方法，总体来讲效果确实都不理想。其实你这种病患吧、
0: 嗯、
1: 最适合的是什么？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啊。
0: 嗯
1: 嗯，
0: 是啊，这回挺好、
1: 啊、
0: 遇到梁教授您了，您医术高明，这中西医结合治疗，我合计吧我这有救了，我就天天听、
1: 啊、
0: 天天听、
1: 嗯、
0: 不让咱们有任何后顾之忧，我就买了一个疗程的、
1: 嗯、
0: 我寻思试试。
1: 哦，
0: 就这一个疗程呀，我就大见效果
1: 啊，
0: 都得到好转了、
1: 啊、嗯，不好不给你用啊，因为所有用咱们名扬方龙虎方的这个朋友啊，我经常跟大伙儿讲，我们任何时候梁氏中医呢都会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疗效放在第一位。这个不是说呢给大伙儿说空话说大话，我们怎么能做到这一点？这个承诺就做到了这一点，就像大伙儿说的不好了他也不敢有这样的一个承诺，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嗯，
0: 哎呀也就3-5天吧、
1: 啊、
0: 梁教授，我就感觉这身体轻松了，这舒服多了，心慌胸闷呢就有缓解。我一看
1: 嗯，
0: 这药的确是太好了，太灵了，我就接着用。
1: 啊，
0: 现在这不一个疗程快吃没了，我又订了两个疗程的。
1: 啊，
0: 得乘胜追击呀、啊、彻底做个健康人、
1: 嗯、
0: 这多好啊。
1: 对呀，这个是非常对的，因为起效是起效，它不等于治好。哎，说我们用了一个疗程看到效果，说明什么？说明咱们迷阳龙虎方，我们龙方强肾固肾强五脏，咱们虎方的针对性的去修复细胞，那么这种中西结合用药的治疗方向它是对的，知道你病根上了、
0: 嗯、
1: 那肯定得再接再厉，咱们得做一个健康人为止啊。一个疗程下来这个心脏方面恢复的不错，其他方面有什么样的收获啊？
0: 其他的也有收获，这飞蚊症哎没了、
1: 嗯、
0: 这眼睛吧不胀疼了，走路啊、
1: 哦、
0: 这腿也不疼也不酸，
1: 嗯，
0: 大便现在也成型了，都恢复了、
1: 嗯、那不错啊，起码视力也提高了、
0: 原来吧、嗯、我还老失眠，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
1: 嗯，
0: 但是现在一睡睡到大天亮。
1: 好，
0: 而且我以前说不了太长时间话，
1: 嗯，
0: 这话呀一说久了就会有一点像气短一样似的、
1: 嗯、
0: 现在也改善得非常好、
1: 啊、对，现在听着感觉不错啊，因为听这个声音其实就能反馈出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你心脏这个功能恢复得非常好。就像你说的，原来我说话久了，比如说稍微干点活可能你就气短气急，为什么呀？耗血耗氧量增加了以后，你血氧供应不上来，心脏不太好啊，所以你就气短气急、
0: 嗯、
1: 现在呢心脏功能增强了，就是我们血氧的供应量它足了，所以说你气短气急这个情况它就明显恢复了，不错的、
0: 嗯、
1: 啊，
0: 哎真挺好，我现在的胃口也可好了，吃得香睡得好，感觉吧、
1: 嗯、
0: 特别轻松，就像正常健康人一样的、
1: 嗯、总体不错。你想想咱把方法用对了，咱手术还不用做了，没有那么大的风险、
0: 嗯、
1: 主要是什么、
0: 嗯、
1: 通过中西结合的方法得到很好的治疗，咱也没必要说花那么多钱，不错的啊。
0: 是，哎，我老伴儿吧就是高血压都达到170了，好在吧、
1: 啊、
0: 平时没啥感觉，就吃点降压药能控制在135左右吧、
1: 嗯、
0: 低压90、
1: 嗯嗯，那还可以啊。当然降压药它是扩血管降血压的，可能后期血管越扩越硬，慢慢慢慢就下不来了，后期还会出现很多的这个并发症。这个120降压肽呢，它和传统的降压药本质区别在哪儿？

0: 这是属于肽类制剂，专门针对高血压给大伙儿研发的。其实，在国外，它早就已经作为高血压，尤其是顽固型高血压患者首选的一个治疗方法了。因为这里边有血管活性肽能软化血管，有血肽能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它是从血管跟血液入手来解决你高血压的。你想血管有弹性了，内壁光滑了，血液干净，血流不就畅通了吗？那它侧壁的压力能高吗？它不会高了。它不光能让血压稳定，主要是什么？能把咱们高血压所带来的这些心脑肾的并发症得到同步的一个恢复和逆转的啊！你老伴儿用咱们这个120加肽肯定是更好的。
1: 太好了，梁教授，你真好。
0: 好，
1: 哎，
0: 说到这儿
1: 好，
0: 啊，有问题随时打电话，再见。
1: 谢谢您了，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实实在在的受益了，仅仅一个疗程可以说是全面见效啊，整体病症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泥阳龙虎方，这就是梁教授能带给大家看得见的效果。这是为什么泥阳龙虎方上市以来就得到了大家口碑相传、相互追捧的原因所在。泥阳龙虎方值得大家一用，尤其现在虎方120加压肽还无偿的免费送，一分钱不要，免费送给真正有需要的患者朋友，这是多好的事儿啊！所以还没有参加上免费送活动的朋友，可得抓紧时间报名，因为仅剩2天的报名时间，虎方加压肽的数量已经不多了，真正到了拼手速的时刻了。拨打报名电话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梁教授，您好。
0: 哎，你好。
4: 梁教授，今天能跟您通话，我特别高兴。
0: 都高兴。
4: 听了您的讲座，我就知道有很多医学常识
0: 啊。
4: 我认为你这里吧，真的没有围墙的医学殿堂
0: 啊，
4: 给广大患者朋友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康复平台。可以说您的医德高尚，医术高明，而且您总是为患者着想
0: 啊，
4: 这一点呢是非常值得高兴的
0: 啊。其实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我觉得其他的大夫怎么做，这个我决定不了，但是我能决定的是什么？尽我的全力帮助所有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患者朋友啊，应该做的。
4: 是是，
0: 嗯，
4: 尤其是这次呢，还免费送我们120降压肽
0: 啊，
4: 这个我太感动了。
0: 哦，
4: 我也有个不请之请啊，
0: 啊，
4: 我听说免费送的虎方120降压肽的活动，但今年就剩最后2天的报名时间了，而且这个数量呢已经不多了。我呢就怕抢不到，梁教授，您呢给我个名额，我也想免费的领一盒，谢谢您
0: 啊。大家伙都着急啊，这个我特别能理解，因为报名的朋友太多了，而且咱们这一次呢120加压肽的免费赠送，这个活动机会太难得了。目前来讲，从昨天到今天报名的朋友太多了，而且咱们已经有一大部分的名额已经报完事儿了，所剩不多了啊。当然这个电话呢打到我这儿了，这个名额呢肯定能给你，这个你放心吧，一会儿把这个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咱们导播就可以了啊。
4: 好好好，那真是太感谢了啊。梁教授，我是河南郑州的，今年70了。我呢是生孩子坐月子的时候受风了，这不到现在都多少年了，浑身的关节它就见不了一点风。就是夏天你要是从旁边过个过辆车吧，或者是跑过去一个人我都得马上从这个脖子捂到脑袋。
0: 就是风寒比较严重是吧？
4: 对对，再一个呢就是出汗，只要是出汗它都是左半边身子出汗
0: 啊，
4: 你看后背吧，就从中间这个脊柱开始，左边就有汗珠，但是右边嘛它干干的一点都没有汗。
0: 哦，就是一半身子出汗，另外一半是不出汗的是吧？
4: 是啊。我就觉着这可能是疑难杂症啊。再一个呢，这个手脚还凉。梁教授，你看用这个泥阳虎龙虎方可以吗？我听到这个虎方应该是用什么肽呢？是吧？我看着肾腺复合肽治疗的挺全面的，是吧，梁教授？
0: 这个节目一看啊，听得比较认真啊。你这个啊，就刚才你讲说我这个身子呢，就半边出汗，半边不出汗。一边是出汗的，一边是干的，可能你就觉得哎呦，我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这属于什么疑难杂病。实际上这个病叫什么呢？我们现代医学把它叫霍纳氏综合症。当然从这个

0: 中医上来讲，它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根源上还是一个气血亏啊，就是你的经络不通，营卫不固，它所导致的。你这个用什么呢？用咱们的龙方，然后联合咱们的虎方肾腺复合肽，就这么龙虎结合来治疗就可以。因为龙方它是基础，就是我经常跟大伙儿讲，为什么叫龙方啊？因为里边有龙药，千年龙药熊残蛾，古代那是皇上用的，连皇太后皇后都不能够用，就是它强肾固肾的效果是最好的，因为肾强五脏就强啊。那咱们的虎方干什么？咱们的虎方呢，肾腺复合肽，你想它里边有肾肽有腺肽，而这个腺肽是什么意思呢？可以把全身的腺体激活了，一旦我们的这些腺体组织它功能正常了，你包括像你一边出汗一边不出汗啊，甚至我们身子骨怕寒怕风怕凉等等这些问题，它就能得到全面的一个恢复的。这个起效比较快，大约也就一周左右吧，你自己就能感觉到好像没那么怕寒怕凉了。哎呦，好像我这个出汗这块好像比原来还要好一些，包括像手脚冰凉的问题比原来呢有所好转啊，基本到一个月你可以看到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完全可以的啊。
1: 那挺好。谢谢梁教授啊。这今天呢我拿了个虎方120降压肽呢，是帮我亲戚拿的啊。因为他家呀没有这个收音机
0: 啊。他是有高血压是不是？
1: 对，他就是高血压
0: 啊。只要是高血压的患者，咱不管说呢给亲戚报名也好，给家里人报名也好，给朋友或病友报名也好，这个都完全可以啊。因为我的想法是什么，但凡大伙儿听到有这样的活动机会都不要错过，毕竟太难得了，可能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虽然现在名额严重不足，包括咱们的时间呢也只剩下最后两天的时间，很紧迫，但是起码你们抓紧还是有机会的。两天以后结束了，你再着急能有这个机会吗？他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啊。这个完全可以，你跟导播那一块联系就可以了，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梁教授啊，麻烦您了。那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定样。
0: 好，再见啊。
1: 谢谢谢谢，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你看一个电话就解决了咱们弄不明白的病，多年的治疗困惑就得到了答案，找到了治疗方向。所以说啊，无论您是一体多病还是疑难杂症，都可以求助我们身边最美好医生梁玉霞梁教授，带你冲破治疗迷雾，带你走上健康大道。那虎方120降压肽免费送的活动呢正在火爆进行中，有需要的患者咱们抓紧时间报名了。报名电话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机会稍纵即逝，错过不再有。好，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片花过后精彩继续。
4: 血压一高全身糟糕，脑出血心梗心衰肾衰失明接踵而来。
5: 血压一高痛苦难逃，头疼欲裂天旋地转，浑身瘫软憋气胸闷心跳加速，我们要无时无刻饱受着惨痛的折磨。面对难缠的高血压，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4: 不用怕，不用愁，高血压患者的健康福利来了。现在只要拨打电话，梁教授研发的虎方120降压肽一律免费送，对抗顽固高血压仅需一片，血压快速达标，让您一分钱不花，轻松告别高血压。
5: 虎方120降压肽，专为高血压患者量身打造的高科技新药，毒含高活性血管活性肽和血肽，从高血压的根源出发，帮你软化血管净化血液，让你血压平稳不再高，彻底告别降压药，远离心脑突发病。120降压肽，降压安全并不在，祝您远离120。
4: 现在只要拨打热线电话，即可免费领取一盒虎方120降压肽。特别提示，免费申领活动仅有3天，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免费领取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的，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那话不多说，我们赶紧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6: 梁教授，你好，
0: 你好。
6: 我是长春的，我叫李玉兰。
0: 嗯。

0: 年呢67岁
1: 啊，
0: 我也要非常幸运呢。
1: 哦，
0: 这次免费送虎方加鸭菜的活动
1: 啊，
0: 我刚报上名，我参加上了，
1: 哎，太好了啊！
0: 啊，我太幸运了，
1: 嗯，
0: 尤其啊是遇到梁教授啊，我感觉我幸运不断呢，幸运加倍，
1: 嗯，
0: 健康加倍，
1: 啊。哎呦，太好了，幸运加倍，健康加倍啊！实际上啊，我们把咱们的龙虎方呢带给大家伙儿，来帮助大家治疗疾病，帮助大家呢收获健康。其实从我的心理上来讲，我也觉得是很幸运的啊。您是咱们名扬龙虎方的老朋友是吧？
0: 哎呀，老朋友了
1: 啊！
0: 这名扬龙虎方嘛，我已经用了一个月了。
1: 哦，
0: 啊，每天是早一支龙方，晚一片肾腺复合肽呀。
1: 嗯。
0: 简单方便省事儿，
1: 啊，
0: 关键效果是真好啊！
1: 啊，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嗯
0: 啊，
1: 嗯，
0: 我现在吃的挺好
1: 啊。
0: 我有颈椎病，血糖高，血压还高，还有脑梗。
1: 嗯，
0: 我吃这尼阳龙虎方啊，主要就是治我这颈椎病
1: 啊。
0: 几年前吧，我头晕去做磁共振嘛，
1: 嗯，
0: 查出来吧是椎管狭窄突出。
1: 哦，
0: 这些年吧一直都在治啊，一直都没有停啊。
1: 嗯。嗯，
0: 哎呀，走了很多弯路啊，就这钱花的估计都有10万块钱了
1: 啊，
0: 这一天脑袋呀昏昏沉沉的呀。
1: 嗯，
0: 哎，最近一年嘛就感觉这身上没劲儿呢。
1: 嗯，
0: 他一不好受吧就带着我这心呢都难受啊。
1: 是，
0: 这心呢就像吃萝卜烧心似的。
1: 嗯，因为你叫颈椎椎管狭窄，压迫的是什么？压迫的是脊髓，同时把这个交感神经压迫了以后，你就会有全身很不舒服的这些症状啊，这个颈椎病是属于最为严重的，因为脊髓完全被受压以后呢，你知道最严重的后果是什么？它会高位截瘫的，这是一个大问题啊。
0: 哎，
1: 嗯，
0: 是，你说还不是说啥大病，就是让你遭罪呀。
1: 对，全身都难受。嗯，
0: 是，但是吧，尼阳龙骨方这一个月下来，
1: 嗯，
0: 我就感觉这身体非常轻松啊。
1: 啊，
0: 这头也不晕了。
1: 嗯，
0: 以前吧我都不敢远走
1: 啊，
0: 就在楼下小区里转悠。
1: 嗯，
0: 现在我能出去了
1: 啊！
0: 这晚上吧，也能和他们跳会儿广场舞了。
1: 哎呦，太好了！这个就是说明我们的压迫逐步逐步解除了，不错，
0: 嗯，
1: 啊。
0: 是啊，还有吧，我以前一紧张，
1: 嗯，
0: 我这心嘛就开始突突突的，不好受了
1: 啊！
0: 不能紧张，不能着急，
1: 嗯。
0: 哎，但是现在没啥问题了呢。
1: 啊，
0: 现在我这睡眠还好了，
1: 嗯。
0: 而且吧，我睡之前喝一杯温水啊，
1: 嗯，
0: 哎，喝完这一晚上不带上厕所的
1: 啊。
0: 睡得也非常好，
1: 不错啊，非常好啊。
0: 啊，是啊，你看我这一个月的收获多大呀。
1: 嗯，
0: 尤其是咱们这虎方120加药肽真管用啊。
1: 嗯，
0: 以前吃两种加药都降不下来
1: 啊，
0: 高压都得150，现在血压可好了。
1: 哦，
0: 加药不吃，高压才125，
1: 嗯，
0: 低压85。
1: 就是说咱们的120加压肽你已经用过了是不是？
0: 啊，用过了。
1: 哦，现在这个血压不错，120-85，这就非常好的血压了啊。这个可以保障你心脏、大脑、肾脏全身足够的供血啊，血流它是充足的，而且对血管它是更好的一个养护和保护，不会伤害到血管的，不错啊。
0: 嗯，哎，梁教授，我这血糖也挺好的。
1: 嗯，
0: 餐前是4.5到5.5，餐后就是7到8之间呢。
1: 哎呦，达标了，都达标了。
0: 哎呦，这两个指标都正常了。
1: 对对对。
0: 啊，我就不担心并发其他重大疾病了。
1: 不会有了啊。
0: 嗯。
1: 咱们名扬龙虎方没让你失望吧？
0: 哎呀，没有没有，
1: 啊。用之前想过没想过说就这么简单？我早上一支龙方，晚上一片肾腺复合肽，然后方方面面都看到这么好的一个效果。
0: 哎呀，真的没想到，
1: 可能没想到是不是
0: 啊？没有，
1: 啊，
0: 没有。
1: 其实这个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一个效果啊。为什么呀？哎，说我吃的药少，这个问题还解决的这么好，这个就是病根上治疗的好处。你像颈椎病，颈椎椎管狭窄，包括腰间盘突出、腰椎椎管狭窄，包括你像我们有的患者是整个脊柱都有问题，但是在用完咱们名扬龙虎方以后，有的是一个月，有的是两个月，大家就说了，哎呦，这个恢复的太好了。啊，头也不晕了，腰也不疼了，腿也不麻了。很多朋友反映说，哎呦，我这腰板直了，我就感觉我后背我拉直了，后背的这些肌肉啊不像原来那么僵了，那么硬了，那么疼了。哎，用完以后呢，腰板挺直了，这个症状完全得到解决了。
0: 嗯，
1: 就是我们说病根上治疗，它强肾固肾，肾强了，肾是主骨的，你的骨就强了，髓就壮了，筋骨就好

0: 了，你不光是颈椎病、腰椎病，包括你像膝关节、全身关节的问题，它都能得到更好的养护。而且你血压好、血糖好，你想这些大问题这就全都解决了啊。坚持按疗程来治疗就可以。
1: 哎，梁教授，我昨天又定了两个月的量
0: 啊，
1: 你看够用不？
0: 你这个因为你是颈椎椎管狭窄，你总量按两个疗程的量来用。因为我想让你达到的不仅仅是说指标正常了，我身上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了，而是我们要达到什么呢？包括你的免疫能力，包括我们的修复能力，包括我们抵御大病的这些能力都要给它恢复了。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好了以后它停药，它不会反复，不会反弹。我们要达到这样的一个预后，总量是两个疗程的就可以啊。
1: 哎，
0: 那就好好配合，然后有什么样的问题随时再打电话。
1: 哎，好
0: 好，
1: 谢谢你啊，梁教授，麻烦你了。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那再次提醒大家，想要免费就拿到虎方120降压肽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最后两天的报名时间。但是啊，虎方120降压肽库存所剩不多，一旦送完，活动立刻结束。所以大家一定要往前赶，千万不要等，也不要拖。或许下一刻呢，虎方降压肽就全部的送完，真到那个时候再后悔也是来不及了。所以赶紧拨打电话报名申领。
3: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2: 好，我们赶紧接听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喂，你好。
4: 哎，梁教授您好。
0: 你好。
4: 哎，梁教授，我也想免费吧领和咱们这个虎方120那个降压肽。
0: 嗯，
4: 因为我家嘛条件也不好，原来咱们那个虎方降压肽嘛、我都是那个一盒一盒买的、也舍不得吃嘛。您这次嘛免费嘛送给我们，真的太感谢您了、要是能够嘛这都照顾照顾我嘛、都给我一盒、那我就更加感谢您了。
0: 哦，这个是这样的，因为有文件的一个通知，每个患者他只能是免费来领取一盒啊。啊，我只能说，哎呦，特别特别特殊的患者，这个我尽可能的是给大伙儿来想一些办法，帮助你们来解决。这个希望你也能多理解，好吧？
4: 哎，是的，其实呢，这个我也理解。
0: 嗯，
4: 其实梁教授嘛，我家条件嘛确实不好
0: 啊，
4: 没有劳动能力，也没有收入
0: 啊，
4: 家里面嘛只有那个七亩田嘛还包出去的，
0: 嗯，
4: 一年嘛固定，也只有那个4970块钱。
0: 哦，
4: 除了那个生活费用啊，就没钱那个吃药了。
0: 这个我理解啊，因为你像我们接诊有很多家里条件不好的朋友，就像大家说的，哎呀，梁教授，我这个病也得治，你想这个日子也得过，这个我特别能理解啊。
4: 是啊，但是实话实说，咱们这个林彦龙物方嘛，确实嘛没让我失望，也没让我花那个冤枉钱。用一盒嘛就有那个一盒的效果、用一次嘛就有那个一次的疗效、每一分钱啊真的都花在那个刀刃上了，
0: 看到
4: 效果。所以遇到那么好的药嘛、我就不能断了，没办法嘛、我就跟那个孩子要钱嘛、还用上那个五盒的。
0: 自己省吃俭用，然后再加上孩子给的一些补贴，现在已经用了咱们五盒的龙虎方了。刚才你也说了啊、没让你失望。我用一盒我有一盒的效果，我用一次我有一次的疗效，这个不用问，肯定是对绵羊龙虎方这个效果非常满意，所以一直这么坚持。当然你放心，我肯定会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你，哪怕就说我拿钱我给你用药，我肯定是能让你全疗程的把这个药都用上，这一点你放心啊。
4: 对，好的，是的，也这样嘛也没办法嘛哈。梁教授您嘛帮助我们嘛确实真的太多太多的。我想嘛比我困难的人嘛真的大有人在。
0: 嗯，
4: 您嘛都能帮嘛也帮不过来是吧。
0: 咱们能多帮一个是一个。啊，这个互相多理解就可以。现在你用完咱们。
4: 我们也理解
0: 的。
4: 我现在嘛就是什么酒，就现在就是睡觉睡得可香了。
0: 啊，
4: 以前啊您不知道。就是什么睡啊都睡不着，也就最多睡个两三个小时这样子。
0: 啊，
4: 现在嘛，基本上嘛早上醒来嘛都已经大天亮了。
0: 嗯，
4: 一宿嘛都能睡个那个七八个小时没问题的。
0: 啊，
4: 睡得好嘛，早上起来嘛感觉整个人啊特别有精神，也特别轻松的。
0: 对，
4: 心情也特别好起来的。
0: 肯定是因为睡眠是修养五脏的，细胞得以休息的啊。你晚上七八个点，这就达到优质睡眠了，不错的啊。
4: 是啊，来我现在那个血压嘛测量也正常的，高压嘛一般都在127啊低压。

0: 是在那个89这样子，
1: 不错，
0: 每次量的时候嘛都收拾那个正常的，
1: 嗯嗯，
0: 还有那个心率嘛也不快，才那个80多下，
1: 那正常，这个完全正常，完全达标的啊。
0: 对啊，完事嘛，主要我现在那个身上有劲呢
1: 啊，
0: 两个月之前嘛我还干不了活，心慌的厉害，
1: 嗯，
0: 现在那个蔡妍子的活我也能够帮老伴啊能够干的，
1: 哦，
0: 你说我现在这个身体嘛改善的确实挺好的，
1: 不错，
0: 这生活不是有盼着的，你说是吧？
1: 对对对，肯定是啊。
0: 所以说梁教授是你们给我了我希望嘛，也给了我们健康呢。
1: 啊，其实这个是咱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啊。啊，当然我觉得有一点你做得非常好，就是什么呢？即便我家里的条件再不好，一年固定收入不到5000块钱，但是你没有放弃治疗，这个是非常好的。如果你想你放弃治疗了，就像我说的，咱们梅阳龙虎方中西结合这个方法再好你不用，现在你还是很痛苦，还是什么活都干不了，还得天天吃药维持。但是你看现在咱们换了一个方法，我不用原来这些常规的这些方法，我换了一个方法，我用上梅阳龙虎方了，我整体从病根上得到解决了，多好啊。第一个自己不遭罪，第二个咱们可以干活，就像你说的，我就有了收入了，那你将来的生活日子肯定是会越过越好的啊，就是我们说的健康它肯定是一个基础，没有健康你谈其他的肯定是不可能，起码有了健康的身体咱们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不错的，后期这个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啊。
0: 是啊，其实我老伴嘛他身体也不好，但是他嘛也不舍得用咱们这个梅阳龙虎方，就让我嘛先用着，
1: 先用
0: 这个连着那个菜呀，拿出去卖了，他再来服用的。
1: 啊，这个咱们一步一步来就可以啊。
0: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您了，梁教授。
1: 行，这个一会儿你和咱们导播来联系，具体这个免费申领这块呢，你就放心吧，肯定这个名额你肯定是能拿得到的，免费获得一盒咱们虎方120加亚泰，好吧？
0: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您的梁教授。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我们再会。那看看时间，就不能够再接听电话了。原来花钱都不一定能够拿到的虎方120加亚复合肽啊，现在啊，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领回家，您还等什么呢？赶快拨打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报名吧。另外最后佳瑶呢还要再次提醒大家啊，虎方120降压复合肽免费发放，仅此3天时间，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了，不过
4: FM887 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5: 热烈庆祝纪明可信寓意文化高峰节全面启动。
6: 这是一次惠动全民的健康盛宴。
5: 这是一场实惠不断的聚会体验。
6: 纪明可信清理回馈惊喜不断。
5: 超大补贴享不完，超值大礼送不完，会员福利领不完。
6: 值此国庆节与中秋节到来之际，纪明可信为祖国献力，为百姓分忧，愿天下百姓人月两团圆，健康永相伴，特此开启三节同庆特大回馈活动。
5: 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10盒，直接赠送价值996元的皇室膏方2盒，再赠送价值3980元的归路二仙膏10盒，一次性节省4976元。家庭用药的患者，每人最高限定2套，申请2套可再获得纪明可信专属惊喜大礼，价值4980元的发酵虫草菌粉500克，一次性节省14932元。
6: 特别提示，由于发酵虫草菌粉十分珍贵，且数量极其有限，每个地区仅限前1000个家庭申请，同时会员申请每套可再免费获得价值796元的归路二仙膏2盒。
5: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

0: 4006773577。三节同庆，三重大礼，惊喜不停，好礼不断。
1: 济民可敬，玉一文化高峰节，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2: 推动玉一文化振兴发展，降低群众医药费用负担。济民可信玉一文化高峰节大型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向全国的听众朋友直播这一盛况。杨老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我们这次活动进行到现在可以说是持续升温，持续火爆，大家参与活动的热情不仅没有丝毫的减弱，反而现在越来越高涨。
3: 对，因为已经有很多人收到药了。收到药了以后呢，很多新朋友马上就把它用上了，迫不及待的赶紧用。但是呢，用上以后呢，几天的功夫啊，见到了他原来可能吃民间的药方子治了3年治了5年都没有的作用，然后呢再翻回头来纷纷的追加申请。他这自己追加申请又带动了身边的好多的亲戚朋友街坊邻居过来申请。所以说呀，随着这个活动的不断的进行，虽然说大家的热情呢既没有减少，反而呢这个热情啊还在不断的高涨。但是在这需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啊，因为这次我们的货源和补贴资金呢都已经所剩不多了，因此呢经过我们开会讨论决定啊，再给大家3天的申请时间，也就是说3天以后这个活动呢就要全面的结束了。
2: 天哪，3天！杨老，这也太紧张了吧，毕竟还有那么多的朋友没有参与上活动啊。
3: 没错，但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现在一部分地区的货源已经告急了。这些地区的负责人呢也是一再的给总部打电话，想要让他再给他们调配一些货源，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已经把能拿出来的都拿出来了。所以说也是你打电话也无能为力呀。如果说哪个地区呢断货了，那么哪个地区的活动只能是提前结束了。也有的人建议啊，说可以呢从目前还有货的地区呢往货源不足的地区呢调点货，那这一点我是坚决不同意的。为什么呢？第一个，现在各个地区的货源呢都不充足。
2: 对
3: 对，即使呢有些地区呢说相对的多一些的，但是人家那个当地的活动同样没结束了，还有3天的时间，这3天的时间呢可能呢人家当地
2: 都
3: 不够，
2: 都不好说哈。
3: 对，人家再给你那个少的地区匀点儿，你不合适啊。
2: 对，不公平。
3: 对，第二点就是我们尽量要做到公平，每个地区的货源我们都是有固定配额的。每个患者都有获得健康的权利，我不能说为了某个地区的患者牺牲另外一个地区的患者利益。所以说呢，当地的货一旦没有了，那肯定就没有了，你活动就结束了。那因此，虽然我今天讲说这个距离活动结束还有最后3天的时间，但是呢，这个是全国来讲是这么说的啊。如果你所在地区的货源要是今天抢断货了，那你今天你当地就没有了。你就参与不上了，这个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因为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呢，会有一大部分地区呢会出现的活动提前结束的情况。因此那就不要再等了啊，如果说想要借着这个活动机会用黄石膏方的这个患者，抓紧再抓紧，可能你今天不抢的话呢明天就抢不着了。
2: 对，所以说啊，现在真的是到了一个最关键的时候了，活动还有最后3天就要全面结束了，留给大家的时间真的不多了。那现在呀，大家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10盒，赠送皇室膏方2盒，再送价值3980元的龟鹿二仙膏10盒，一次性给大家节省4976元。如果大家申请2套，也就是20盒皇室膏方的话，我们就能够额外再免费获得价值4980元的发酵虫草菌粉，500克1斤装的，一次性我们这样就可以节省14932元。所以说，还没有参与活动的朋友，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赶快报名申请。可以说现在呀，是大家省钱治病的最佳解决。

0: 惠。如果您一旦错过我们这次的活动，不仅没有皇室膏方的赠送，更没有发酵虫草菌粉和龟鹿二仙膏的免费赠送。
1: 没错，所以说这样的机会啊，今年以来才第一次有这样的机会，你要能把握住的一定把握住了。
0: 嗯。
1: 啊，因为把所有的好东西一次性都带给大家了。比如说皇室膏方呢，它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补充人体气血经三种能量，采用古法炮制三蒸九炼秘制成膏啊。
0: 嗯。
1: 光是入药的药材就几十味，组方庞大，合理配伍。而且药膏呢要经过地养百天以后才能给患者用药。大家说呢，这样的药如果不好的话呢，我们这个节目呢不会在全国各地一播就播20年。
0: 对。
1: 更不会在全国有这么多的支持者。到现在为止，通过皇室膏方呢见效的患者，通过皇室膏方呢停掉降糖药、停掉降压药的患者，包括通过皇室膏方呢一种药代替了他原来的一把药，摆脱呢多病缠身这种现状的患者，康复的患者呢不计其数了。
0: 嗯，
1: 而且我们能够做到今天能够有这么大的影响力，靠的是什么呢？实实在在的疗效，实实在在的节目，最后呢给患者治好病了，大家呢口碑相传。
0: 嗯，
1: 那口碑传播的基础呢就是皇室膏方的效果。
0: 嗯，
1: 同时这次活动啊还给大家带来了龟鹿二仙膏。龟鹿二仙膏是一个成名已久的名方了，它有着非常独到的作用，能够呢平衡人体的阴阳，补气血，温肾经，强筋壮骨，提升免疫功能，治疗前列腺病，包括一些妇科病症的一些作用。那龟鹿二仙膏呢又有很多，我们带给大家，因为它是一个老方子了，谁家都能生产嘛，它也不是说这个独家的品种，那就哪个厂子生产谁家都能，只要药厂的它都能够生产这个药方的。这样一来的话呢，市场上的呢这个龟鹿二仙膏呢非常的多，我们带给大家呢这个龟鹿二仙膏啊是行业内呢首屈一指的由老中医药业生产的龟鹿二仙膏。
0: 嗯，
1: 因为他这个更专业，几十年来呢他就专注于龟鹿二仙膏的研发。那为什么选择在膏方节三节同庆的日子给大家带来这个龟鹿二仙膏呢？首先就是因为它的效果好。另外就是它也是高滋剂型的药，高滋剂型的好处大家呢都应该知道，它是脾胃吸收的好，养护脾胃，而且浓度高，利用率高啊，而且它对疾病的调理呢是一个缓慢调理疾病，逐渐的消除疾病的一个过程。我们人上了岁数以后得的都是老慢病，老慢病都是长年累月形成的慢性病，那么用这种膏方呢去缓慢的调理身体，一点点的去除病邪呢，这是根本之道。
0: 对，
1: 那你慢性病你要是想一下子就三个月两个月把几十年的病治好了，那是痴心妄想。但是这种膏方剂型的药，无论皇室膏方啊还是这个龟鹿二仙膏呢，它一个缺点就是炮制工艺繁琐，成本高。
0: 嗯，
1: 不过为了回馈大家呢，我们要么就不给，要给就要给大家最好的。通过这次活动呢，大家得到龟鹿二仙膏以后呢，配合皇室膏方，会让很多病症的患者呢见效更快，好的更利索。
0: 嗯，杨老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就相当于什么呢？原来皇室膏方是单兵作战，虽然它比较厉害，但是在面对一些几十年的老慢病的时候，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时候啊，可能见效时间会长一点。那现在呢，它有了一个非常好的队友，有了龟鹿二仙膏加入之后，就如虎添翼，对抗疾病也会更加的游刃有余。
1: 没错，给大家争取这个龟鹿二仙膏的过程啊，其实呢也是一波三折。为什么费这么大的力气要给大家争取呢？因为它配合皇室膏方以后效果好。
0: 嗯，
1: 他们两者之间配合呢，我形容叫什么叫珠联璧合。
0: 嗯，
1: 啊，说点骄傲的话，哪怕说市面上有很多的药，但并不是呢谁都有资格当皇室膏方的队友的。
0: 对对。
1: 必须是本身效果好，而且还能够跟皇室膏方呢达到一个优势互补，才可以被我们选中了。
0: 嗯，
1: 那龟鹿二仙膏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子，所以说呢我们在这次三节同庆的时候呢才能够带给大家。
0: 不得不说，为了大家的健康，这次金明可信真的是倾尽全力了啊，不仅有皇室膏方和龟鹿二仙膏的赠送，

0: 可以说是让大家省钱的同时又能够得到好药。更主要的是，申请两套的朋友，我们还能够得到非常珍贵的发酵虫草菌粉。这个发酵虫草菌粉同样非常的珍贵，而且这次我们送给大家的量，它不是几克几十克，而是500克，足足一斤。单单是出厂价，这一斤就达到4980块钱。不得不说，我们这次真的是一个大手笔啊，谁错过了谁都会遗憾啊。
1: 对，需要提示大家的就是，本来呢冬虫夏草发酵菌粉的数量就有限，所以说我们仅限的1000个申请名额呀。
0: 嗯，
1: 那这段时间大家申请的也非常的多，尤其是申请两套的朋友非常的多，所以说呢现在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的所剩的名额已经非常少了。因此大家如果想申请这个20盒，额外想多得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呢，一定要往前赶。
0: 嗯，
1: 如果你再不着急的话呢，可能你就算到了最后你申请两套申请20盒的黄石膏方，也没有办法额外再得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了，因为它就是有量的，这个量赠完了以后就不赠了。
0: 嗯，
1: 那从治病的角度来讲，那有些它有了它加入以后呢，那么很多病症呢治疗的时候呢增加一个更大的助力。
0: 嗯，
1: 它和黄石膏方以及龟鹿二仙膏呢会形成一个真正的铁三角，它们联合使用呢会让那些呢平时比较难治没法治的一些重病大病多病的患者呢看到希望。
0: 嗯，
1: 比如说什么，比如说一些重度心衰的肝硬化的肾衰竭尿毒症的患者。
0: 嗯
1: 啊，再比如说呢什么肺纤维化的、肺气肿、肺心病的、脑梗、脑出血、中风、偏瘫、半身不遂的，
0: 嗯
1: 啊，心梗的这样的患者等等。因为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呢，它能够阴阳双补、保肝护肾，而且能够提升免疫功能，促进新陈代谢，促进人体造血，促进了细胞更新，镇静安神的一个作用。那在一些重病大病一些危病的领域啊，冬虫夏草发挥着它这个发酵菌粉呢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说正是这个作用呢现在被各大医疗机构所认可，很多知名的医院呢对一些病情比较严重的病人呢他们都会给开我们这次要送给大家的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这个东西呢现在已经正式被广东省纳入医保目录了。
0: 嗯，
1: 那现在呢所有的朋友都有机会来体验这个历经30年研发的科研成果。
0: 嗯，
1: 那关于这次活动啊，还要说的就是，我们也是为所有会员朋友呢准备了一个专属的福利，就是如果你是我们的会员申请这次活动呢，可以额外再获得2盒价值796元的龟鹿二仙膏。
0: 对，真的是太实惠了，杨老，这次活动给我的感觉就是实惠层层加码。力度是一加再加，尤其是会员朋友参与，实惠真的太大了。杨老，其实活动进行到现在，一直有好多人特别羡慕记名可信终身荣誉会员这个身份，好多人都在问说到底怎么样才能成为终身荣誉会员呢？到底怎么样才能办理呀？
1: 怎么办？我们1年2年才能够开那么一次通道给大家办，现在办不了。
0: 办不了啊！
1: 记名可信终身荣誉会员呢，会享受到很多的特权，这是我们专门给会员的一个特殊的福利。
0: 嗯，
1: 啊，因为有很多朋友呢，都在义务的为我们做宣传呢，是他们给予了我们极大的支持。
0: 嗯，
1: 当然说会员办理是非常难的啊，现在不能办，想要办会员的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一年可能会有那么一次呢，开通的这个会员招募通道的机会。我会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我也希望呢一旦有机会申请会员的话呢，大家也不要错过这种难得的机会了，但是现在呢没有。
0: 嗯，杨老，其实我们说看一个药好不好，到底有没有效果，你就看会员人数就行，就能够看得出来，看节目持续的时间也是最准的。
1: 对，所以说我在这儿呢要跟大家说几句啊，其实很多患者在想用黄石膏方还是不用黄石膏方，参与活动还是不参与活动之间呢，还是在犹豫呀、徘徊呀，有这个担心呢是正常的。
0: 嗯，
1: 啊，现在市场上的宣传这么多，作为老百姓来讲，可能尤其是买贵一些药不起多少作用的情况下呢，大家呢有点买怕了。
0: 嗯，
1: 啊，但是有一。

0: 是什么呢？我们的节目做到今天，全国从第一台我们节目开播以来呢，第一期节目开播到现在20年的时间了。
1: 嗯，
0: 在这20来年当中啊，很多的爱听节目的这些老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走马灯似的啊，这个节目你听这个老师讲课，那个老师讲课，上上下下有多少节目你听着听着就没有了。
1: 嗯，
0: 3个月、半年的啊，没有了。能坚持1年的算好的，坚持上2年的，那你是给他得点个赞了。
1: 嗯
0: 啊，很多节目不都是这样吗？结果就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没有真功实效，你光靠忽悠一时半会儿行，时间长了以后老百姓不认你，你自然就自生自灭了。
1: 嗯，
0: 但是我们的节目为什么能够在全国从第一台节目开播到现在能做20年呢？啊，每个地区的患者上万呢，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的节目实实在在的。
1: 嗯，
0: 我们讲的是寓意文化，是跟民间中医文化呢完全不同的这种寓意文化。我们介绍给大家的黄氏膏方呢，它独特的制药的方法啊，治病的方法叫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这也是你民间没有的治法。
1: 对，
0: 那正是不同的治病的理念，踏踏实实做节目，实实在在给大家看病，适合你用的我让你用，不适合你用的话呢，我不耽误你。
1: 嗯，
0: 这样一来的话呢，多重原因导致了我们治疗的患者，10个患者我不敢说10个肯定好，有9个效果相当不错。这样一来的话呢，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了，我们这个群体就越来越大，我们这个节目呢才能够办得越来越好。所以说呀，大家呢在选择的时候呢，我说这个时间就是最好的试金石了，它一定能让不好的东西烟消云散，能让好的东西保存下来。
1: 对，大浪淘沙呀。
0: 对，所以说呢，我们所带给大家的都是经过验证的好药，是谁验证的？不是我验证的，是老百姓验证的。
1: 嗯。
0: 啊，你听我的节目当中都是这些老百姓呢在用药，你听跟那个别的节目乱七八糟那些能一样啊？你有的甚至于呢能够都听出来是你老街坊老邻居在给我们打电话，用了黄氏膏方以后恢复的怎么样怎么样。
1: 嗯，
0: 都有熟人。
1: 嗯，
0: 你想一想啊，他这是一个什么？他一定是实实在在的老百姓用完药以后效果好。
1: 对，
0: 这是经过千千万万的人验证的。尤其是像这次呢又带给大家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呢，包括龟鹿二仙膏呢，这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
1: 对，可遇不可求的好东西。
0: 哎，他们跟黄氏膏方联合使用呢，会极大的提升呢见效的速度，而且呢缩短的治疗的康复周期，真正的逆转很多的老慢病了。
1: 对，真是这样。杨老，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有好多朋友陆陆续续收到药了嘛，而且短短几天时间之内已经有很多人给我们反馈非常好的效果。
0: 对，你比如说北京朝阳区的刘孝仁这位老同志啊，心脏病啊，3年前刚做了3个指甲、
1: 嗯、
0: 最近半年的又感觉到不舒服了，胸闷，偶尔呢还会出现心绞痛。
1: 嗯，
0: 那这是什么情况呢？证明他的心血管呢又开始有堵的地方了。
1: 嗯，
0: 结果他这次呢申请上活动他抢的比较早，用黄氏膏方配合龟鹿二仙膏，再加上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的，3天以后感觉到胸口压那块大石头搬开了。
1: 嗯，
0: 啊，他想都没想到，哎呦，说这要不是自己亲身体验的，信都不信呐、啊！听别人要说的话呢，我打死都不信。
1: 嗯，
0: 嗯，而且他以前呢还有便秘的毛病，4、5天才上一趟厕所，还得用开塞露，现在用药呢第2天能够排出大便了，而且排得非常的顺利，
1: 多舒服。
0: 那有的人可能会问说有这么快吗？实际上真正的对症下药了以后呢，很多病症好的是非常快的。
1: 嗯，
0: 包括辽宁有一位叫张玉凤的患者，风湿性的关节炎肺炎症，他也同样用黄氏膏方呢参加上这次活动呢，配合龟鹿二仙膏用了3天的时间，眼前的小黑纹的小黑点变淡了。
1: 哎呀，
0: 变天呢，这2天那个关节疼痛酸痛啊减轻了。
1: 看多好啊，
0: 布洛芬都吃的少了。
1: 哎呀，
0: 啊，河北的叫王守存的这位患者，将近30年的糖尿病，而且有高血压、动脉硬化、肾病综合症，联合用黄氏膏方跟龟鹿二仙膏呢，4天下来脑袋清醒了，血压血糖都开始往下走了，人有力气了，睡眠也睡好了，排便也通畅了。
1: 嗯，
0: 原来一宿只能翻来覆去的睡3个小时，现在睡5、6个小时。

0: 早晨起来他讲神清气爽，浑身舒服啊。这样例子举不举是数不胜数啊。你就想想这些患者他用完了这么好，几天就这么好，他定的少了，他是不是翻过头来要多定啊？
1: 嗯，

0: 还有的人考虑的是钱费用支出的问题。
1: 对，所以说这一次呢，我们的活动啊，大家要能申请上以后啊，你能够极大的减少了治疗的费用。
0: 对，
1: 有人算了说，这么买下来，这次活动呢，买下来用黄芪膏方配合龟鹿二仙膏来治病的，比喝汤药都合适了。
0: 对，比吃小药片都合适。
1: 对，因为你最多能够省14932块钱，最少还省4976块钱。这个第一个，这钱呢实打实的省下了。再有一个，通过黄芪膏方呢，这一种药能够同时治疗多种慢性病，代替你吃那一把药，是不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帮助你省了钱了。
0: 对，
1: 不光你省了钱了，你还省了心了，你还省了事儿了。
0: 嗯，
1: 你不用天天排着号吃那一大堆的药了。
0: 嗯，
1: 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人到了老年以后啊，你有了健康，你多活几年，你就省下大钱了。
0: 对，
1: 你就多赚了大钱，尤其是有退休金的老同志，一年现在少了说，你得让国家给你发多少钱？
0: 对呀。
1: 你多活一年，你多拿一年；你多活十年，你多拿十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账？不用我给你算吗？
0: 对对对。
1: 结果你得了病，你不投入，不去治疗，结果把病养大了，咔嚓往那儿撂倒了以后的话呢，一分钱没有了，命也没有了。
0: 嗯。
1: 那，所以说呀。在辽宁就有这么一家人呢、这个老人家总共呢生了9个孩子，这老人最后活了98岁，当时呢是真正的叫60同堂。
0: 哦，
1: 老人去世的时候呢没有留给儿女一分钱，但是尽管如此没有儿女怨他。
0: 嗯，
1: 他的儿女们对他只有深深的缅怀，因为有他在这个家才叫家，大家才能聚在一起。老人在世的时候呢，逢年过节大家都要聚在一起乐呵乐呵，而老人一走，整个家族都冷清了，很难再聚到一起。所以说呢，我说在人老了以后啊，与其说想着离开了以后给孩子留些钱呐、留些什么，我说不如趁现在养一个健康的身体，多陪伴孩子，多陪他们十年，是他们的幸福，也是咱们的幸福。
0: 对，所以我们说有健康的时候才有人，有人才有家，健康真的就是那个一，其余的都是零，没有了这个一，你说你再多的零它也没有意义呀。
1: 确实是这样啊。
0: 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重回健康的机会。活动还有最后3天啊，即将全面结束，我们的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电话全线爆满，我们接下来马上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的。
0: 嗯。
2: 传承经典，寓意文化，助力生命远航，弘扬国粹，为罹患众生托起健康希望。
3: 千百年来，御医文化一直是中医文化的巅峰之作，代表着中医文化的精髓。我们有使命把御医文化加以保护和发扬，恩泽万民，福泽天下。
2: 走过四季，一起谱写中国品牌故事，回望来路，正在挺起中国企业脊梁。
3: 多年来，济民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
2: 为推动御医文化振兴发展，早日实现健康中国蓝图，值此国庆节与中秋节来临之际，济民可信集团特此发起御医文化高方节大型惠民活动，
3: 以赤子之心博施济众，以民族大爱亲力相助，让利于民，惠及百姓。
2: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3: 伟大的企业源于伟大的使命，伟大的使命铸就灿烂的御医文化。济民可信御医文化高方节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0: 三节同庆，十 慧空前，精

0: 不断。值此国庆节、中秋节即将来临之际，纪明可信特开展御医文化高方节，全力回馈广大患者。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10盒，赠送皇室膏方2盒，再送价值3980元的龟鹿二仙膏10盒，一次性节省4976元。那家庭用药的患者，每个人最高限定2套，申请2套可以再获得价值4980元的发酵虫草菌粉500克，一次性节省14932元。我们的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活动还有最后3天就要全面结束了，留给大家的时间真的不多了。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好，接下来让我们赶快来请进线上等待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这个杨老师。
3: 哎。
2: 这个膏啊，我已经定上了。
3: 嗯。
2: 这个前期呢，我这个吃了几条了。
3: 嗯。
2: 我这个病呢，就是炎。
3: 嗯。
2: 哎，通过吃了这几条以后呢，现在这个出气啊，比以前长了，原来特别急促。
3: 对。
2: 哎，我想这次呢，通过您呢，再给我指导指导。
3: 好。
2: 这个膏到手以后呢，咱们怎么用？
3: 嗯。好，我先问你，你间质性肺炎确诊了有多长时间了？
2: 间质性肺炎确诊了有2年了。
3: 什么原因导致的？
2: 这个，也我可能有些是风湿吧。
3: 嗯。
2: 这个就是啊。突然的，这个肺部出气儿也不好，然后这个医科大学这医大总院呢，
3: 嗯，
2: 我到这看见他就是这个输的甲苯尼龙，
3: 对，
2: 这个出院以后呢也让吃甲苯尼龙，
3: 嗯，
2: 结果人家说啊，说这个，说我回来以后，人有的老大说常吃这个可不行，引起骨质疏松啊，
3: 股头坏死
2: 啊，哎，对对对，引起其他病变。而且我吃这个期间呢，已经就绞出来了，这个血糖呢也不正常啊，有时候这个嚼东西，嘴巴发酸呐、啊，浑身无力啊，以后我就慢慢减少了，减少了以后呢，那时候是啊，
3: 甲苯尼龙减少了，减少了以后你又病又扛不住，你气脉会越来越短了。
2: 哎，在这去年呢吃了一阵儿。这个补肺丸也没管什么事。
3: 嗯。然后呢，我无意当中听节目，还是别人跟你介绍了，你知道皇室膏方的。
2: 这个皇室膏方啊，我跟你说，我听已经听了几年了。
3: 听好几年节目了。
2: 而且原来我们就长期听这个。
3: 啊。
2: 哎，这我觉得这皇室膏方，这个一脏有病，这五脏同养。
3: 三脏同治，五脏同养。
2: 哎，我想本身呢。这个其他脏器阳呀，这个肺部有病不一定是一个脏器的毛病，其他脏器也有毛病了，对不
3: 对？
2: 对
3: 对
2: 对。
3: 那因此呢，用查出间质性肺炎出了毛病了，西医大夫呢用激素甲苯尼龙吃的越吃毛病越多，不敢吃了，吃了点别的也不好使，
2: 对对对，
3: 然后第一时间就想到用膏方来。
2: 哎，对对对，是。
3: 你看，
2: 嗯，
3: 很多人都是第一时间把皇室膏方用上，明显感觉这个气促啊，气脉不够用，开始缓解了。
2: 比原来长了。
3: 你看，
2: 原来这短促。
3: 那、啊、你这就是风湿免疫科里面结缔组织病变导致呢，风湿最后呢侵犯到人的肺以后就出现间质性肺炎了。
2: 哎，对对对，是是是。嗯、
3: 啊，他肯定是这个情况。你这个时间长了以后，肾很容易坏了。
2: 嗯。
3: 容易导致呢肾功能出现问题。你看。
2: 对。
3: 啊，皇室膏方总共用了几瓶了？
2: 三瓶
3: 了。
2: 对。
3: 皇室膏方呢，用了3瓶下来，这个气促啊、气喘呐、啊，大为减轻。因为你间质性肺炎的患者呢，肺变得叫肺纤维化嘛，慢慢就肺变得越来越硬了，打不开了，那不就倒不上气儿嘛。但是用皇室膏方呢，3瓶用下来，这个开始缓解了，那接下来就好办了。你现在每次吃多少克？
2: 现在早晨15，晚上15。
3: 啊，这个量不用做调整。那这次三节同庆，你赶着本年度最大的优惠了，把这个人家额外赠送的这个 龟鹿二仙膏配合上以后，它是调营养的，这个就好的更快了。
2: 对，
3: 而且你还有一个更适合的，就这次活动要是你能申请上那20盒的话呢，额外还赠那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啊。因为它冬虫夏草这个东西呢是肺肾双补的，你凡是这个医院里面这种肺气肿啊间质性肺炎的，它往往医院里面会给你开什么，开金水宝，而咱们这次呢一送就免费送一斤的500克的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呢，就是金水宝的原料药，就是把这个东西这个药粉面呢装在那个胶囊壳里面就叫金水宝了。因此对肺上有病的患者，肾不好的病人，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是非常好，而且这个就直接一斤一斤的给大家送。
2: 好，谢谢您。
3: 你拿到了申请到这次呢，你如果说单只得到那个黄氏膏方跟这个龟鹿二仙膏了，你早晚把黄氏膏方还是15克，然后龟鹿二仙膏呢你中午来它10克先。
2: 哦，
3: 中午把龟鹿二仙膏吃10克，你连续吃上那么半个月左右给我来电话。好吧，
2: 祝您身体健康。
3: 好，就过节了，也祝你们节日快乐吧。
2: 是是是，好，谢谢杨老师。
3: 好，回见回见。
2: 回见，
0: 好，再会，这位朋友。值此国庆节和中秋节即将到来之际，济民可信举办大型的膏方节，优惠不断升级，多重好礼送不停，会员购药额外享受惊喜大礼。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杨老师，您好，您辛苦了。
3: 别客气。
4: 那个喝这三节，您可能受了大累了。这大伙儿这得的实惠是多少啊？哎，有家人人都乐呀。我们的孩子，我看你都说这杨老师真巧找
3: 啊！
4: 我说我这么听的中医，我天天听这讲听那讲，没有您这样。
3: 啊！
4: 我说我那天说，我说杨老师得活160还不得？
3: 啊！
4: 你净为大伙儿着想，我说。
3: 啊！过节了，三节同庆，我们希望把最大的实惠给老百姓，能够让更多的老朋友能够得到实惠，新朋友能够呢有机会用黄氏膏方来治病啊。
4: 是不是？要不说您这人心太好了嘛？我们家里这也是那，就是说都受人欢迎。我说您现在这样子，您的大夫哪找去？还真求一份儿、
3: 啊。
4: 我看我老也听，我这也听，那也听，没有。
3: 别客气，就这点能耐，我会尽全力的帮助大家。自己是用着膏方呢，一直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4: 我不那也我是杨娜的这学生，我是吧？我现在呀、就有点那个睡眠，我这睡眠是多少年了、我跟您说这第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是我这湿气特别大。您看这腿啊，这小腿啊转圈的全都去刺挠啊，挠都挠流血了。哎呀，他怎么这么痒痒都。第三个吧，就还外忘事儿，别提这忘事儿了。血压也高了，这手还麻。你说我现在我也成一体多病的了。你说这不就给你找麻烦吗？我说
3: 不用客气。
4: 但
3: 是
4: 杨老师，
3: 我说用着黄氏膏方呢。
4: 哎，这不我用着呢。我这回也买
3: 了。
4: 上，这今儿个昨天我买了，我这喝着我那个已经喝了5瓶了。
3: 哎，已经用完5瓶黄氏膏方了。
4: 啊，我喝了5瓶啊，我就有一个缺点不好，我这人不受补，我是虚，那阴虚，是补的都不行。要我们这外女儿也是，中医大夫给我弄一回，我说我不信你了，我你弄点儿，我就补完了，他这嘴烂的，反着起这扁桃腺的，就这个。我说我谁的都不行，我说我就听杨老师的，不听你们的。我说
3: 啊，身体虚该补，但是
4: 人不补。我说自个人啊，我说你自个人不听我说杨老师讲的都实在，人做这药也都全国都有名。我说我这就这我就跟您说呀，喝这个反正按要求走啊，我就差点儿。你比如让我喝10克、15克，我还就不行，我
3: 用不了那么大的量。 要不了那么大的量呢，这一次呢，三杰同庆把这个归路二仙膏拿到了就好弄了。
4: 哦。
3: 因为归路二仙膏它就是调营阳的，是这个爱上火这种体质，一个是脾虚，中焦运化弱就容易上火，还有一个就是阴阳失衡的表现。
4: 嗯。
3: 阴虚阳亢就容易导致火旺嘛。但是把这个归路二仙膏呢，它就是调营阳的。你看那个龟甲胶呢，就是滋阴的；那个鹿角胶呢，是扶阳的。这样呢，它阴阳一调和了以后呢，像你这种体质的患者，虚不受补的，但是呢还有需要补的这种体质，配合黄氏膏方就应该能够来得更快，来得更好了。
4: 您看我喝这些天呢，我眼我感觉这效果明显。哎，第二个、
3: 嗯、
4: 我不还腿疼吗？哎，我这腿简直我。捡着轻伤，原来这一疼起来又杵个棍儿推个车下地，就跟老就跟您过去您知道咱老家就那个挂俩大水坯似的，那么、
3: 啊、
4: 那么沉走不动。
3: 对，
4: 现在呢打这几天我就觉出来，哎，我突然站起来怎么显轻上了呢，
3: 腿轻上了，明显感觉
4: 就是这招的好吧。
3: 对
4: 啊，我说这个，就这个二路膏，这个我喝什么时间喝好啊？
3: 归路
4: 跟饭一块吃行吗？
3: 可以，归路二仙膏你放在中午喝，你不用喝别的，不用喝的量大，
4: 啊、
3: 你就喝十克。
4: 喝十克哈，我跟我中午跟吃饭一块喝行吗？
3: 没问题，可以。
4: 可以哈。
3: 对。
4: 这个还有一个，我就爱喝水呀、啊。
3: 嗯，
4: 这要是喝点菊花茶行，喝点这个茉莉花茶行吗？
3: 可以，没问题。
4: 我就爱喝水，这我一不喝水，一停水准上火。
3: 对。
4: 我你知我就多耐热，天天现在就是背心裤衩，不怕您笑话，就老是热的，天天这么手脚啊，就乌龙地下，没有说我冷的时候。后几人说配冰。我就不懂得这个，
3: 热吃饭，热这个出汗不出汗？
4: 出汗，现在你看这一到厨房去，到厕所去，就大汗淋淋的。今儿我又洗一脸吧，喝这汗的热，这几天多热呀，热的我。
3: 啊，又出汗又热，这种热是吧？
4: 那您给我调调吧，这个。
3: 那这种情况呢，你这样。你用归路二仙膏，这是一个方面。你中午呢用归路二仙膏用十克，
4: 哦，
3: 用十克。然后呢，早晚用黄石膏方呢，我估计你用十克，那这量有点大，用五克左右。
4: 嗯，对，大是大。
3: 然后呢，你从药店呢再买点中药，买什么呢？买那个地骨皮。
4: 地骨皮啊？
3: 对。
4: 哎呦，我得记呀、啊，我，你这我们家老封建不让我念书，还不识字呢。
3: 嗯、
4: 我说跟杨老师您通一话，我说叫他给我记记。
3: 嗯。
4: 地骨皮啊，我先简单记一个。
3: 嗯。
4: 还有吗？您看。
3: 没有了，就地骨皮就可以，地骨皮泡成水了。
4: 地骨皮得几克啊？
3: 你不用克，你放那么两片，然后呢泡的药味淡了，再换点新的，然后拿这个地骨皮泡水，把黄石膏方调开了送下去。
4: 哦，就使这泡水就和的很黄石膏方就行是吧？
3: 对。
4: 哦。
3: 嗯。
4: 哦，地骨皮就拿两片就行是不是？
3: 对。
4: 哦，这不用挠，就这么沏就行是吧？
3: 对，就沏上就可以了。拿这个把黄石膏方调开了送下去。
4: 哦，好。
3: 嗯。
4: 没有别的了哈。
3: 别的不需要。然后呢，把归路二仙膏配合上，用一段时间，什么情况你来电话。
4: 好，谢谢您，谢谢您。
3: 嗯、
4: 我这给您找麻烦，我都不好意思的。
3: 不用客气，这不叫找麻烦、
4: 哎。
3: 看病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我们想办法就行了。
4: 我说您这么大岁数了，我这也老给您找麻烦。我这人是特殊，我因为老不吃药，吃点药他就不服，要我谁的都不信。我真就吃您这药，还就特殊的了。
3: 啊，这次把膏方用上，再把归路二仙膏用上，调一调阴阳的话呢，应该呢身体就好得更快。
4: 哦，那好，这、
3: 嗯、
4: 太好了，那就
3: 用一段时间。你什么情况？你来电话。
4: 昨天我跟啊，那个您这个表扬这杨娜啊，杨娜太气质了，一点一点告诉我讲，一点一点的说。您别着急，慢慢的我给您讲讲，你看。你可表扬表扬他啊！
3: 好， 我表扬他，放心吧，这次你参加上活动。

0: 那就再接再厉，祝您健康吧。
1: 哎呀，好，谢谢杨老师，谢谢您，你们注意身体啊。
2: 好。
1: 为咱伙服务，一定您把自己身体先保好了。
2: 嗯，好，好，咱下次再聊。
1: 哎，谢谢您啊。
2: 好，回见，回见。
1: 哎，再见，再见。
2: 嗯，
3: 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值此国庆节、中秋节即将来临之际，纪灵可信特开展御医文化膏方节。在活动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10盒，赠送皇室膏方2盒，再送价值3980元的龟鹿二仙膏10盒，我们一次性可以节省4976元。那家庭用药的患者，每个人最高限定2套，申请2套可以再获得价值4980元的发酵虫草菌粉500克，一次性节省14932元。活动还有最后3天就要全面结束了，留给大家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呦，杨老师啊。
2: 哎。
4: 您好啊。
2: 您好。
4: 我跟您请教请教，我这个吃这个膏方啊已经1年多了。
2: 嗯。
4: 主要我这个呀有糖尿病，原来有这个心绞痛。
2: 嗯。
4: 这心绞痛呢吃这膏方呢也好了。
2: 不疼了。
4: 不疼了。
2: 嗯。
4: 这个大便呢不成形也好了。
2: 嗯。今年多大岁数？
4: 82。
2: 82岁了。糖尿病有多少年了？
4: 有10多年了吧。
2: 10多年的糖尿病了。
4: 哎，糖尿病可有20来年了。
2: 20来年的糖尿病了。
4: 哎。
2: 嗯，那个心绞痛有多少年？
4: 心绞痛也有2-3年了。
2: 2-3年了。
4: 嗯。
2: 那个便大便不成形呢？
4: 大便不成形好些年了，现在也好了。
2: 嗯。原来那个心绞痛犯开病了以后呢，主要是什么？一生气劳累了以后犯病呢，还是好模样的时候犯病就犯病？
4: 哎。这个好模样的还就犯了，反正原来都不知道是咋回事，后来才知道是心绞痛，一疼我挺难受的。
2: 你看，没有原因的说好面的说来了这个心绞痛就来了心绞痛了，那属于不稳定性的心绞痛，那个随时就是容易得心绞。
4: 那个吧也净生气，我说这也没什么生气上得的。
2: 嗯嗯，疼的当时疼的时候是怎么起，就感觉绞着劲儿的疼呢，还是说丝丝拉拉的？
4: 哎呀，绞着劲儿的疼。
2: 绞着劲儿的疼。
4: 就吃这个速效救心丸呗。
2: 嗯。
4: 吃15大路那就过了。
2: 对。那用皇室膏方现在是一点也不疼了。
4: 啊，就是这吃1年多了一点也不疼了。
2: 嗯嗯，现在就是再生气再劳累他也不犯病了。
4: 啊对。
2: 嗯，大便也完全成型了。
4: 大便也成型了。
2: 血糖怎么样？
4: 血糖现在饭后9点多。
2: 饭后才9点多
4: 啊。
2: 嗯。那正常了基本上是。
4: 这个倒是问题不大。
2: 那原来是多少？
4: 原来10多个。
2: 嗯，现在饭后餐后才9点多，血糖也好，心脏也好，大便也好。那你老人家这个情况啊，你现在皇室膏方怎么用？其他的药怎么配合的？
4: 现在呀，我这个15克吧。
2: 早晚各15克。
4: 嗯。
2: 其他的药引子有没有？
4: 没有。
2: 没有是吧？
4: 嗯。
2: 如果没有其他的药引子，那么你赶着这次这个膏方节呢，自己听到这个消息了没有？
4: 我定了。
2: 已经定上了。啊，因为你膏方节如果定上的话呢，那这个病症啊，因为这次呢我们给大家首次发放这个龟鹿二仙膏，你拿到这个龟鹿二仙膏以后呢，配合皇室膏方，让你身体当中的阴阳达到一个平衡状态，使五脏之间的功能呢能够协调运转，既不亢盛，同时呢也不相对偏弱。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很多大病老病重病的患者是不是就好得更好了，好得更坏了？
4: 哎，
2: 这个东西是
4: 我想起来了。
2: 嗯，
4: 那个他叫杨啥？
2: 叫杨老师是吧？场外的。
4: 啊，杨老师，您可表扬表扬他，那这孩子可对我真不赖，真给我。
2: 好。
4: 哎、
2: 重要的是这给你定上这一次高方节的活动以后啊，你老人家不就配合这个，你配合这个，我估计你用上半个月一个月，你慢慢就有体会了。
4: 哎，好。
2: 嗯。
4: 祝您的节日快乐啊。
2: 好。好，那常外老师给定好了，已经是参加上这个定上这个高方节的名额了，那就放心吧。
4: 他说两三天就给送了呢。
2: 啊，那行了，那等着就行了。拿到了以后你配合着用、
4: 哎、
2: 你有什么问题再来电话。
4: 哎，谢谢您啊。
2: 好，我祝你健康吧。
4: 哎，好。
2: 好，再见。
4: 再见。
3: 在惠州朋友，传世名方龟洛二仙膏以龟甲胶和鹿角胶为原料，辅以党参、枸杞，能够快速的调补阴阳，增强免疫，和黄氏膏方强强联合，能够快速的调养五脏，让疾病见效更迅速，让治病变得更简单。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我们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你好，杨老师。
2: 哎，
5: 祝贺你啊。
2: 好。
5: 这个情节，哎呀，给您添麻烦了。我说我的近情况吧。
2: 嗯。
5: 哎，好吧，就是我呀，这个湿疹呐，这咬的倍儿厉害，杨好老师。
2: 嗯
5: 我呀、啊、也吃过很多的药、
2: 嗯、
5: 我怎么听可发现您的，我也无意当中啊哎听那样那个您给解答问题，有一个人吃您那个药啊，就是嘛他湿疹好了也不咬了、
2: 嗯、
5: 我今天主要问问您，我吃这个药行吗？
2: 没用黄氏膏方的是吧？
5: 啊，没有用过啊，没有咬、
2: 嗯、这种情况湿疹有多严重？现在是全身湿疹还是什么？
5: 哎，人家的话就是手啊，我以为哈那个洗碗那个嘛，就是有点咬，我这胳膊呢就是嘛。现在呢发展的话，哎，这边，哎呦一块的话，他这个湿疹的话就起鳞子，起这小红点，往那破就会有个好那血点在，像起痱子在的。
2: 嗯。
5: 我也看过，怎么就是也这么咬啊？杨老，他说我就是本身就出汗，杨老。哎，您看看这个事儿，
2: 汗出的有多严重啊？出汗出的很严重啊！
5: 哎，这也哎，这就算严重吧，弄点就出汗，干点活就出汗，喝点水也出汗。
2: 这种情况呢，往往是气虚阳虚了以后，就导致体内湿气比较盛嘛。
5: 哦。
2: 啊，阳气虚了，湿不开，化不开湿气，体内的湿气就盛嘛。那湿气盛了，表现在从皮肤上它冒出来，不就是所谓的湿疹吗？像这一类情况的患者应该从脏腑上调，从气血经三种能量补。那这次黄氏膏方它补气血经三种能量啊，能够生发阳气，把体内的湿气慢慢的化开了，这个湿疹这个情况呢慢慢就改善了。我们很多患者是治别的病无意当中发现了他这个湿疹好了。
5: 哎，对对对，所以我早上听完之后，哎呦，我特别惊喜，我去试用听。那个我呢，再跟您说其他问题。我也得个脑梗，是吧？脑梗也好了。那我您这讲课的话，经常从这儿的得脑梗吃那药，我就好。我得个脑梗的话，我等于我今年哈73，
2: 嗯，
5: 哎，都是73了。我在70岁啊，对吧？得那个嘛了，得脑梗，脑梗住了就是2个星期，现在就好了。原来我这手啊，就是长不开，就费劲吧，
2: 嗯，
5: 好了，嗯，又隔了一年，那我大70多病。我又你那个颈椎压迫神经线了，那腿啊就迈不开了，哎呦我都拄着下不了楼了，哎呦可要我的命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你看啊摸啊是八关的是吧？反正就见面别说吧。然后我就到了骨科医院，骨科医院就做的手术，做手术之后呢，这又做半月好了。现在我具体跟您说啊，这脑梗的话后遗症没嘛事儿，你知道？还有我这个做这个颈椎压迫手术的话。我现在也不用拄棍儿，上下楼也没问题了，都挺好的。我就打70岁以后就得的病，可要我的命。
2: 对，
5: 那我眼睛一直，我这其实
2: 这就是人老一年呐，随着你脏腑功能、气血经三种能量的不足，脏腑功能的老化和衰退，有的时候它积攒的，由量变到质变嘛。
5: 哦。
2: 这一点儿点儿这病啊就来了，所以说这个人的身体的老化是不可逆的。
0: 再加上方方面面的一些饮食啊、情绪啊。

0: 都会导致呢这些问题最终就出现突然爆发了。
1: 哦，
0: 包括那个脑梗没落下后遗症好事呀，但是呢通过黄氏膏方呢，尤其这一次你三节同庆赶上这个大的实惠了，那太合适了。
1: 是我听了这说的话，对保证，对，
0: 一个黄氏膏方的合适啊，你申请十盒呢，还赠两盒药，同时还赠十盒的那个龟鹿二仙膏，那个调营养的。
1: 是我报名了，
0: 啊，报上名了是吧？
1: 对，我报名了，跟那个在
0: 报上名了以后，你拿到了以后用，你把黄氏膏方先早晚各五克，
1: 早晚各五克，
0: 龟鹿二仙膏中午吃十克。
1: 中午就吃一次就行了，
0: 就吃一次，吃十克。
1: 我那个治湿疹的药我还能吃吗？
0: 什么？
1: 我这看那个湿疹那个屁股病的那个嘛药。
0: 可以，不受影响。
1: 这两个不受影响哈。
0: 对，你如果说开了，你觉得有点作用，你把你吃它也可以。但是呢，吃完了就不用再买了，咱们用黄氏膏方重点的来调它。
1: 好的。我顺便还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我那个嘛味儿。我有一个外甥吧，他这个30好几了，就是吃嘛不长肉，这么倍儿瘦，是吧？30多岁了，还一个他这个嘛吧，吃完之后就赶，没有多日子就没有多时间的话，就得赶紧上厕所，有时候一次或两次三次，这他也他我给他，我让他买这药也行吧，
0: 脾虚嘛，这就是直肠子，他脾虚搂不住嘛。
1: 哦，脾虚搂不住。
0: 哎，搂不住，用老百姓的话再讲，他就是脾主运化，胃主受纳嘛。他脾虚了以后就搂不住，一进来以后呢，稀里呼噜全拉了，你吃了全拉了才能长肉嘛。
1: 对，我就听着您这样的话，一好也特别冒味儿。
0: 黄氏膏方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他调脾的药材就12味呢。现在公布出来调脾的药材就12味呢。那把他脾的功能呢调得越来越好了，他能够运化了，能够吸收。一开始他吃点东西能搂住了，不跑厕所了，慢慢的你再发现他就开始吃东西香了，他能长秤了，能长肉了。
1: 啊，
0: 能用
1: 脾保骨肽就不长肉，什么也不长肉。
0: 对，
1: 然后你
0: 能用能调过来了。
1: 哦，对，能调来。
0: 对。
1: 哦，好的，太好了，所以我听完之后，
0: 赶着这次三节同庆本年度力度最大的一个活动，那合适的。爷俩用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给我来电话。
1: 哎呦，是杨老，太感谢杨老，谢祝贺您啊，您保重身体啊，您太好了，太感谢您了。
0: 回见。
1: 好的，太感谢，我定了一组
0: 啊，你定了以后拿到爷俩就开始用，有什么问题呢咱们随时沟通。
1: 好的，
0: 好，
1: 太感谢，
0: 好，再见，
1: 您别麻烦了啊。
0: 好，回见。
1: 好了，回见您。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优惠层层叠加，实惠不断升级。在活动期间，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10盒，赠送黄氏膏方2盒，再送价值3980元的龟鹿二仙膏10盒。那家庭用药的患者，每个人最高限定2套，申请2套可以再获得价值4980元的发酵虫草菌粉500克。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您好，杨老师，您好。
0: 哎。
3: 那个，我给我妈反馈一下。
0: 嗯。
3: 祝您膏方节快乐啊！
0: 感谢。
3: 我妈喝的挺好，80多岁了，就是多年的痔疮也喝好了。那个血压呀也喝好了，手麻多年的手麻也好了，倒酸水也好了，他倍儿实际呀，他老见跟您说他耳朵有点背，
0: 对，
3: 他说我哪天我得跟杨主任，我得亲自跟说完他耳朵背，钱大夫跟他说话，他买这个药啊，买这膏方了哈，钱大夫跟他那说那个地址嘛，他的耳朵就有点背。
0: 啊，等于老人呢申请上这个膏方节的活动了。
3: 啊，申请上了。
0: 申请上膏方节的活动啊，这次呢这个用黄氏膏方，然后给他配合上这一次这个龟鹿二仙膏呢，有很好的转化血管的作用。
3: 膝盖疼。
0: 嗯。
3: 还有膝盖上剩下都特别好。
0: 嗯。
3: 都特别好，天的喝这么多年，倍儿自己倍儿十几呀。
0: 啊。
3: 啊，哎呀，多年的那痔疮，哎呀。 痔疮啊，哎呀都，哎呀，多年的痔疮都好了，喝第几天呢就流好多血，他还倍儿害怕，哎，一看这痔疮破了。内痔可能是破了，
4: 对，
3: 哎姐那就好了，
4: 对，
3: 哎他自己倍儿实际，他老见亲自跟您说话，他就耳朵背，
0: 他老人家耳朵背，可能呢我听得不方便，你给老人家带好，说杨浩老师垫着他了，
3: 哎
0: 呦，这次他活动也参加上，他把这个配合上以后，老人家这点病症一点点能恢复了。
3: 哦行，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太感谢您了，太感谢您，
0: 别客气，
3: 我妈得倍儿高兴的
0: 啊，告诉老人家我垫着他呢。他过一段时间呢，他这个耳朵听力越来越提高了，五脏的功能越来越好，听力会提高，听力提高方便了，我跟他通电话。
3: 啊，行行行，哎呀，太
0: 好
3: 了，好太好了，谢谢您，谢谢您，老杨。
0: 别客气，
3: 谢谢。
0: 给老人参加上活动，
3: 哎，
0: 这次活动合适的，也祝他健康长寿吧。
3: 啊，他定了，他定了。
0: 那就好。
3: 田大夫定了，嗯。
0: 嗯。
3: 嗯，
0: 好。
3: 太感谢您了。
0: 祝老人家健康长寿吧，给他带好。
3: 哎，好嘞。
0: 好，再见。
3: 健康啊，杨老师。
0: 感谢感谢。
3: 感谢，谢谢谢谢您。
0: 好，再见。
3: 好的，再见。
0: 哎哎。
3: 哎哎。
2: 再会，这位朋友。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再接通大家的电话了。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值此国庆节、中秋节即将来临之际，纪明可信特开展御医文化膏方节。在活动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十盒，赠送皇室膏方两盒，再送价值3980元的龟鹿二仙膏十盒，我们一次性可以节省4976元。那家庭用药的患者，每个人最高限定两套，申请两套可以再获得价值4980元的发酵虫草菌粉500克，一次性节省14932元。同时我们的会员申请每套还可以再免费获得价值796元。
5: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找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 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孩子的牙齿健康远不止有没有蛀牙这么简单，牙类不齐、地包天、换牙期不掉牙、龋齿等等，每一个问题都让家长操碎了心。可偏偏很多问题早期不痛不痒，等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所以定期检查、认真刷牙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别等孩子的牙真的出问题了才开始着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云南省口腔医院的院长郭维华教授。一位叫做奶茶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特别重视孩子的牙齿健康，他想知道如何保护好儿童的牙齿。
13: 我们还是要养成比较好的口腔卫生习惯，那这个呢什么都替代不了的。有了比较好的口腔卫生习惯以后呢，我们才可以控制我们的牙菌斑，让牙菌斑不要附着。所以有效的刷牙，就比如使用一些牙线，是来养成比较好的口腔习惯的一个措施。那第二个呢，还要养成比较良好的饮食习惯，要控制我们的原料，控制糖的摄入，包括科学食堂，包括要我们戒除夜奶这样习惯。第三个就是增强我们的这个牙齿的抵抗力，突氟和窝沟封闭就是来增强牙齿的抵抗力，做好防龋的盾牌。我们一直在提到说，这个时候孩子的釉质比较薄弱，它里边它就有很多的窝沟、间隙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突氟和窝沟封闭来增强我们的牙齿的抵抗力。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定期的口腔健康，要防范与喂养。那么关于突氟的话，简单的给大家科普一下，突氟呢就是在牙齿表面涂布氟保护漆，这样的话它可以增强我们的牙釉质的这个对酸蚀物质的抵抗能力，预防我们的龋齿。我们常规建议的话是每半年突氟一次，但是高血风险孩子的话，建议三个月我们就得涂一次。
12: 夏彤提示您，定时刷牙，定期检查口腔健康，出现问题及时治疗，保护儿童牙齿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7: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5: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2: 送亲友表心意，
25: 送家人享美味。
2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5: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7: 如果这就是爱，
14: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帕丁顿熊三：秘鲁大冒险》。
15: Dear Aunt Lucy, I have very important news. We're coming to Peru. Oh, help yourself.
19: Aunt Lucy.
20: I'm afraid she set off on some sort of quest.
19: But she knew we were coming.
20: Well, that's what's so mysterious.
19: Where are you, Aunt Lucy?
20: Seek out what she was looking for, and it may lead you to her.
19: Excuse me, sir. Is this boat for hire?
15: Captain Hunter Cabot, at your service. Your map is the key to finding El Dorado. You mean...
14: 帕丁顿回到家乡秘鲁，看望他心爱的露西婶婶。露西婶婶现在住在退休熊之家，然而一个谜团将帕丁顿和布朗一家带入意想不到的惊险旅程。从亚马逊雨林到秘鲁山巅，一场激动人心的冒险随之而来。
19: Aunt Lucy always says, when skies are gray, hope is the way. I'm coming, Aunt Lucy!
14: 推荐电影《帕丁顿熊三：秘鲁大冒险》。
19: Please excuse me.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又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找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又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找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5: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6: 推荐电影《帕丁顿熊二》。
7: I've got my eye on an old pop-up book of London. The only problem is it's rather expensive, so I need to get my paws on an awful lot of money.
8: Oh, that's not good.
9: This pop-up book, where on earth did you find it?

0: at Mr. Gruber's antique shop. Stop! Thief!
1: Hold it right there.
0: But I'm not the thief. I was chasing the thief.
2: 陆奇婶婶的生日即将到来。华丁顿决定送婶婶一份会让她终生难忘的礼物。最终，帕丁顿选了一本立体绘本。然而，这绘本是世间仅此一份的珍贵宝物。为了存钱购买绘本，帕丁顿决定开始工作。在遭遇了一连串的失败后，帕丁顿终于找到了适合他的工作——清洁玻璃窗。推荐电影《帕丁顿熊二》。
0: Bon appétit!

0: 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2: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1: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4: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4: 哎，
3: 昨天我看新闻说有一个患者啊，因为呢一个颈动脉斑块，3年时间内6次突发缺血性脑梗。
4: 哎呦，
3: 这也太吓人了。
4: 3年当中6次突发缺血性脑梗。
3: 嗯，
4: 我告诉你这还不算严重的。我在临床上你知道遇到过什么样的吗？
3: 嗯，
4: 1年当中6犯的。
3: 啊，
4: 你看看。
3: 1年犯6次。
4: 对呀、啊、
3: 什么情况？
4: 这是最严重的啊。而且我说的这个患者啊，他不仅有这个颈动脉斑块的问题，
3: 嗯，
4: 还有这个血脂血压都高的问题。
3: 嗯，
4: 那为啥这个1年当中6次这个犯这个脑梗的问题呢？就是因为啊，他的这种情况实际上在他体内已经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
3: 恶性循环。
4: 对，你看他血脂高。
3: 嗯，
4: 人要是血脂高的话，是不是我们血液它会变得特别的粘稠？
3: 对呀。
4: 血液粘稠了，血流的速度是不是变得缓慢了？
3: 对呀。
4: 那好了，这个时候如果说再加上我们的颈动脉它狭窄的话，
3: 嗯，
4: 那你这个血液流动的肯定就是越来越慢了。
3: 嗯，
4: 那这样的话它就会造成我们全身的血液循环变得缓慢、
3: 嗯、
4: 对吧？
3: 那肯定的呀。
4: 那好了，你再看，当我们的血液循环变得缓慢以后，人体的代谢就会相应的变得缓慢。
3: 嗯，
4: 那这个时候血液当中的杂质、这些垃圾、这些毒素，它是不是就会越堆积越多了？
3: 对呀、啊、
4: 垃圾多了，毒素多了，反过来血液反而变得就越来越黏了。
3: 就像臭水沟里的水，
4: 嗯，
3: 翻来覆去的就这么点水，
4: 对，
3: 没有外界的循环，它肯定就臭啊，
4: 越来越臭。
3: 嗯，
4: 这就恶性循环，是吧？而且呢这个斑块呢，当你血脂越粘稠的时候，这个斑块增加的速度它就越快。
3: 嗯，
4: 斑块变得就越大，这个斑块一旦大了，是不是你血管的

0: 空间，它的腔隙就越来越窄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两个问题都造成了他体内的恶性循环，
1: 嗯，
0: 他的脑梗就会频繁的发作，这不就恶性循环吗？是不是？
1: 对，我记得您说过啊，颈动脉呢，它不是可以做手术的去除吗？它怎么还这样呢？
0: 是我以前讲过，颈动脉如果有斑块的话，是可以通过手术治疗的。但是我话得说明白哈，当你做颈动脉的手术的时候，做与不做的选择的时候，我建议大家伙一定要慎重。
1: 哎，这话里有话。
0: 哎，
1: 嗯，
0: 一定要慎重啊！如果说你承担不了手术之后带来的风险的话，
1: 嗯，
0: 那我得劝你一定要慎重，能不做尽量不做，
1: 嗯，
0: 是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手术它风险比较大，去除颈动脉斑块的手术，我以前讲过，对吧？
1: 嗯。
0: 你还记不记得我简单描述过这个颈动脉斑块这手术怎么做的来着？
1: 我记得您说，人的颈动脉的血管它有三层，
0: 嗯，
1: 一层一层剥离
0: 啊，
1: 然后呢再取出它的斑块。
0: 对，这个在我们临床上叫颈动脉斑块剥脱术，啊，有这个名字。如果说你这个斑块啊，它属于是血管壁两层之间的夹层里面的斑块，
1: 嗯，
0: 那你就需要把最表面的一层先剥开，甚至如果夹得太深的话，你要剥开两层的这个血管的内皮细胞，
1: 嗯，
0: 啊，才能够把这个斑块取出来。
1: 嗯，
0: 但是静时你想过没有？你以为把这个血管一层一层剥开了，它能够安全的把这个斑块取出来这么简单的事儿吗？
1: 那肯定不是这么简单的呀。
0: 对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首先要考虑到一个问题，
1: 嗯，
0: 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的血管能不能承受得起我们这开这一刀的风险？
1: 嗯，
0: 为啥我说这个风险比较高呢？
1: 嗯，
0: 因为我讲过，随着我们年岁的增长，就年龄越来越大。你比方说，就很多人过了50岁之后，甚至我告诉你更年轻一些的40岁以上的这个中年人，
1: 嗯，
0: 我告诉你或多或少都会有这个动脉硬化的情况。
1: 哦，
0: 那么年龄的因素等于说增加了我们这个手术的风险。
1: 明白。
0: 因为你的血管怎么样，都已经硬化了，
1: 嗯，
0: 你开这一刀，这个风险是特别大的吧？
1: 嗯，血管硬化了，就像风化的水管一样，
0: 哎，
1: 你稍一用力，它就碎了，
0: 碎了或者裂口了，
1: 对，
0: 就造成出血了，对不对？所以说，年龄和血管硬化的问题是这个手术最大的风险，
1: 嗯。
0: 而且这还是其一。第二个问题是啥呢？也是最棘手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我之前跟大家伙讲过，就是颈动脉斑块。它是所有斑块当中最硬的一种，
1: 嗯
0: 对付这种比较硬的斑块，你知道手术是怎么做的吗？
1: 嗯，
0: 我以前讲过，
1: 用什么工具磨吧？
0: 对，打磨是不是？
1: 嗯，
0: 对，要想对付这么硬的斑块的话，实际上我们要用什么呢？用到一种医疗器械，
1: 嗯，
0: 叫医用级的角膜机，
1: 呀，
0: 就一点一点的把这斑块给它磨掉。
1: 哇，听着其实挺瘆人的。
0: 哎。
1: 那除了这种方法对付颈动脉斑块，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0: 要说有的话吧，另外一种就叫颈动脉支架了。
1: 嗯，把它给支起来。
0: 哎，
1: 哎，这颈动脉也能做支架吗？
0: 哎，可以啊，可以啊。颈动脉支架啊，它除了斑块剥脱术之外，是最有效的一种替代的手段，也是一种手术。
1: 哦，一般我们大家支架就会想到心脏支架。
0: 心脏支架，
1: 对。
0: 是不是？但颈动脉也可以做支架
1: 嗯。
0: 啊。其实不仅仅这个颈动脉可以下支架。包括我们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脑梗的患者，
1: 嗯。
0: 他可以在大脑当中的血管当中下这个支架，
1: 嗯，
0: 啊，只不过这个脑梗的这个大脑当中血管的支架，还有这个颈动脉的支架，风险是比较大的，啊，一般我们临床上不是这个经验特别足的大夫，他很少给你做。
1: 嗯，嗯，脑血管支架它肯定是更危险的。
0: 对呀，危险是一方面，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颈动脉支架和脑梗的支架，虽然说它能够暂时性的解决一定的问题，但是它并不是一劳永逸的，
1: 嗯，
0: 它很可能再次出现这个淤堵的问题，对吧？
1: 嗯，根源问题它没有解决，
0: 对呀，
1: 斑块它肯定会再长。
0: 没错。
1: 就像有的人得了心梗，做了支架，它通开了，但是呢，还没有挺个3、5年呢，结果又堵了，你
0: 又
1: 还得
0: 堵
1: 再
0: 了，
1: 做一个支架。
0: 是不是？
1: 对，
0: 那好了，心脏的支架可以3年下俩。
1: 嗯，
0: 2年下仨，但是我告诉你，颈动脉不行，
1: 嗯，嗯。
0: 颈动脉不行，因为颈动脉啊， 它是一条直通的动脉。

0: 哎，
1: 对，
0: 你能放下支架的地方它是有限的，
1: 对，
0: 它不同于我们的心脏，心脏支架你说你可以下俩下三个是吧，但是颈动脉这块几乎不可能实现下那么多的支架。
1: 嗯，那手术不行，支架不行，那有什么样的别的方法吗？
0: 其实针对这样的问题啊，其实现在的这个前沿科技也非常的好解决，已经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手段和方法了。
1: 嗯，
0: 因为有一句话讲的非常好，叫万事溯源，治病求根嘛。
1: 明白。
0: 是吧，咱们得先研究为啥这个脑梗老犯。
1: 嗯，
0: 为啥，归根结底根源问题你是不是没解决。
1: 嗯，
0: 如果找到你这个根儿的问题的话，然后针对你这个病根儿有针对性的去攻破它的话，那你眼前的问题自然而然它就迎刃而解了。
1: 那根儿它是什么呢？
0: 这个根源是啥是吧？
1: 对呢，
0: 根源就在于我们如何的控制好自己的血脂和血压的问题。
1: 嗯，
0: 其实你说斑块也好，脑梗也好，大家伙都应该知道它们形成的原因很大程度上都来源于我们血脂过高所导致的。
1: 对，
0: 就是你血液当中是吧，脂质体啊，脂质物过多了啊，这些脂质体呢它会形成包块，
1: 嗯，
0: 啊，慢慢的就形成各种酸子了，然后它们在小酸子聚集在一块变成大酸子之后，它是不是最后造成我们血管的破损，造成我们血管的淤堵了？
1: 嗯，肯定是啊，
0: 尤其是在血管拐点的位置，
1: 嗯，
0: 哎，它就特别容易形成那种血栓或者是斑块。
1: 哦，
0: 所以说你看脑梗也好，斑块也好，其实最主要的原因一定要控制好我们的血脂啊，还包括我们的血压的问题。那其实我们把这个血压和血脂这两个源头问题你真要是给解决了的话，无论你是缺血性的脑梗也好，甚至包括颈动脉斑块也好，我告诉你实际上这都是去根的方法迎刃而解。
1: 嗯，还真是。老师您说血压血脂的问题，是不是用上您给我们这两天讲到的脂压抑制剂 IPE 它就更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0: 脂压抑制剂、
1: 嗯、
0: 是吧， IPE，我告诉你真要是用上这样高端的好产品当然可以了，是吧？而且我这几天不是给大家伙讲了吗，
1: 嗯，
0: 这种啊高级别的 IPE 它能够做到的，我告诉你并不是仅仅控制我们血压和血脂的问题的，
1: 嗯，
0: 是吧，同时它还能够做到什么呢？对我们已经形成的脂质斑块，特别是像你比如说颈动脉斑块、
1: 嗯、
0: 啊，我说过颈动脉斑块那么硬啊，是吧，是所有斑块最硬的吧？
1: 对呀、
0: 啊、这个高级别的 IPE 我告诉你能够有效的 17% 的逆转。
1: 哇，有效的 17% 的逆转。
0: 哎，
1: 之前还真听您提过。那你说 17% 的逆转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是吧，这个很好理解，就是说你原来这斑块有多大吧，
1: 嗯，
0: 比如说你这么大的斑块，只要你按疗程把这个高品质的 IPE 你给我用好了，
1: 嗯，
0: 这个斑块能够缩小17%。
1: 嗯，只要是用上了斑块能直接它就缩小了，
0: 缩小17%。
1: 嗯，
0: 就是这意思啊。而且我告诉你这个不是我们瞎说是吧，这是有数据的。
1: 嗯，
0: 就关于这组数据啊它是非常有依据的。我告诉你这个数据从哪儿来的，
1: 嗯，
0: 它是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大卫格芬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研发的这组数据。
1: 嗯，
0: 而且这组数据呢在顶级的心脑血管疾病期刊上，叫《欧洲心脏杂志》这本杂志上发表的重要的科研成果。
1: 嗯，
0: 啊，如果大家伙好信的话，可以找一找。
1: 明白。
0: 啊，上面发表的都是前沿科技和前沿的一些研发的成果。
1: 嗯，
0: 那在这上他怎么写的呢？
1: 嗯，
0: 上面写的是啊，大卫格芬教授他的研究团队通过对比实验，把使用这款 IPE 的治疗组和对照组进行了一场关于颈总动脉低衰减斑块。什么叫颈总动脉低衰减斑块啊？就是质地比较硬的啊这种斑块的患者，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啊实验对比。
1: 嗯，
0: 结果显示在使用 IPE 治疗组当中，所有的颈动脉这个斑块的患者，他这个斑块整体平均缩小了17%。
1: 哇。
0: 而对照组，就对照组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使用这个 IPE 治疗的这种患者嘛，同等时间内斑块体积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变大了109%。
1: 那用和没用差这么多，
0: 你看差这么多。
1: 对呀、啊、
0: 是吧。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

0: 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1: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2: 而且他们还发现，在使用高浓度大剂量的 IPE 治疗患者当中，可以明显的减少多种，包括你像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呀、磷脂啊、包括钙盐呢、还有纤维蛋白这些成分的减少。而这些成分我告诉你都是形成我们斑块的最主要的成分。
3: 嗯，
2: 而且在治疗早期的时候就能给患者带来非常好的获益。并且我告诉你，静时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获益啊会持续显著的增加。所以说你看看就这本杂志啊，静时它有明确的这个记载，这并不是我在这瞎说，是吧？而且就这个研究成果在国际医学领域也获得了一项非常重大的奖项和成就，那就是这种高级别的 IPE 是迄今为止首个且唯一一个在他汀类药物的基础上能够缩小甘油三酯血症患者各种动脉斑块的这种药物。
3: 那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2: 我前几天跟大家伙讲过他怎么做到的、
3: 嗯、
2: 是吧？第一个，它是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
3: 嗯，
2: 它属于什么你知道吗？属于双向管理了。
3: 哇，
2: 什么叫双向管理？两手抓两手都硬。啥意思？就是说但凡啊你能够同时控制住你的血脂和血压波动的问题，实际上你就能够从根源上控制我们血管壁的硬化、斑块狭窄和钙化的问题。
3: 嗯，
2: 所以说它比他汀类的药物和降压的这些药物效果更直接，这是第一。第二是啥你知道吗？就是尤其是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高级别的 IPE，
3: 嗯，
2: 它每一粒当中都含有浓度高达500毫克的 IPE 的有效成分。这个500毫克的 IPE 有效成分什么概念啊？就相当于你一次性吃40片的阿托法他汀，
3: 嗯，
2: 相当于40片，相当于70片的硝苯地平同时发挥的作用。那有人说说吃这么多这个阿法他汀和这个硝苯地平，那得多大的副作用啊？
3: 嗯，
2: 对了，虽然说效果相当于40片的阿托法他汀和70片的硝苯地平，但是它没有一丁点的毒副作用，比这些药物啊要安全的多得多。
3: 对，你让谁一次性吃这么多的药，他肯定也吃不下去呀。
2: 对呀，
3: 如果说一粒 IP 能够解决，那肯定太方便了。
2: 对呀，最主要是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了。所以说它是目前全世界前沿的高端的一个科技方法嘛，
3: 嗯，
2: 是吧？那为啥它有这样的水平呢？就是因为我说的这种高级别高浓度的 IPE， 它采用了新的叫乳化吸收技术。
3: 嗯，
2: 乳化吸收技术呢和以往的他汀类的药物相比，它等于说提高了4到7倍的一个吸收的效率。
3: 对，
2: 就它这个吸收效率能高达 96.4%。 而且我告诉你静时，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 IPE 的产品也是我们能够见得着的含量最高级别的。
3: 嗯，
2: 你就关于这一点啊，真不是我瞎说，因为这个数据在每一盒上，就是 IPE 的产品包装上、说明书上明确的写着。
3: 那产品说明书上都写了，那肯定没有问题了呀。
2: 对啊，要不然你瞎写那就是违法了。
3: 是呢，
2: 是不是？所以说每一盒出品的这个高端的 IPE 这个产品当中都带着一个明确的说明书。
3: 嗯，
2: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不可能网上随便写嘛，因为第一个生产企业它得合理合法合规。
3: 是的，
2: 同样我们也得对大家伙负责任。
3: 是的，
2: 对吧？所以说大家伙要用它的话，完全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啊，因为它既兼顾了有效性的同时，而且还兼顾了安全性和稳定性。那同时静时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特性，咱们这款 IPE 产品一度成为加拿大最具影响力的富人家族汤姆森家族指定的产品。
3: 汤姆森家族？
2: 对，听过没有？
3: 哦，
2: 汤姆森家族在去年胡润排行榜上，汤姆森家族能排进前十。
3: 嗯，
2: 啊，而且这个家族汤姆森家族主要从事的产业就是高端的医疗产业，所以说对于医疗这一块我告诉你，人就干这个的，是吧？可不是随随便便人家能看上眼的，是不是？
3: 是，你说那是因为什么呢 ？IPE 能够成为他们的指定产品呢？
2: 这个要说的话呢，那这是3年前的事儿了。
3: 嗯，
2: 3年前啊，作为这个汤姆森家族退居二线的掌门人，
3: 嗯，
2: 叫肯尼斯·汤姆森。

0: 啊，你别看他那么有钱啊，但是静石你知道吗？就是退休以后的生活，他过得还真就是不尽如人意。就从那退休没多久啊，他就得了一次非常严重的脑梗死，啊，非常
1: 哎
0: 严重，
1: 呦！
0: 而且当地的这个新闻报道都已经报道出来了。当时的医生足足就为了抢救他，抢救了8个小时，
1: 哦，
0: 啊！而且呢，老爷子抢救过来之后，人家还足足在 ICU 病房住了2个月的时间。我说实话，当时也就是用上了最好的设备和药物再给他续命的，是吧？为啥这样呢？因为当时大夫给他检查的时候，他之所以突发这个脑梗，就是因为他颈动脉斑块引起的急性颅内动脉闭塞所导致的，你看看，而且这个斑块啊还比较特殊，它不是我们说的，就是说颈动脉上比较硬的那种斑块，那种比较硬的斑块吧，它还好一点，它不爱脱落。它是什么呢？叫混合性斑块，就既硬还有的地方软，这就造成了它容易脱落，然后呢，它堵得还比较死这样的特点。
1: 就混合性斑块它比较复杂呗。
0: 对，就什么意思呢？刚才我说了，它这个斑块啊，有的地方硬，有的地方软。硬的地方吧，它不容易脱落，但是它同样也不好去除，是吧？你要想剥离它，至少我刚才不讲了，得用这角磨机打磨它。那有的地方质地比较软呢，它虽然说好剥离它，但它特别容易破裂和脱落，变成小碎渣，是吧？这叫混合性斑块。那当时它呢，就属于这种混合型的斑块，啊，就是最为严重的一种了。它既容易脱落，又非常难以清理，啊，所以说这种患者啊，一般用药物来讲的话，你肯定是不行的。那手术呢，几乎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还真是这样，那可以说他相当严重了。
0: 相当严重。那，所以说当时他这种情况，昏迷了将近2个月的时间。那怎么办呢？后来在多方的努力下，是吧？他们联系到了哈佛医学院，然后在哈佛医院的帮助下，就给他用上了咱们这款500毫克每粒含量的这个 IPE。
1: 高浓度的 IPE，那效果怎么样呢？
0: 我记得当时在给他用上1个月左右的时候，啊，老爷子就开始有自主意识了，并且在持续使用3个月左右的时候，慢慢的各种外界的辅助的仪器就开始逐步的给他撤掉了。那么在最后后续再给他使用到1年的时候，老爷子这个自理的功能慢慢就恢复了，哎，包括做一些简单的肢体活动啊，一点没问题了，就可以说基本上恢复到了一些正常人的一个状态。
1: 哟，1年基本恢复正常了。
0: 你看看，你看就这么神奇啊！也就是这次就 IPE 这个高端的产品和这个汤姆森家族的相遇，才有了后续的汤姆森家族花重金进行推动。最终把这种高级别的 IPE 的高端产品，在许可证全上留在了加拿大本地，并且在这个加拿大全国推广，甚至是全球进行推广。
1: 你说现在来看啊，他们也确实是捡到宝了，
0: 对呀，
1: 因为能够拿到这种前沿的科技产品的生产权，那实在是意义太大了。
0: 你说的没错呀，静石，
1: 对，
0: 因为 IPE 它的出现，在生命科学领域，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第一个意义是什么？就比如说，我们将来面对高血压、高血脂的问题上，是吧？大家伙服用的他汀类的药物、降脂的药物，是吧？包括消除斑块的各种各样的溶栓的药物也好，最终我告诉你，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来有一天可能都被这个 IPE 彻底的给代替掉了。
1: 是的，
0: 你看看，这个
1: 您
0: 意义有
1: 说
0: 多大？
1: 替代那些常规的降压降脂的产品，它也能够相应的减少很多的副作用啊，
0: 对呀，
1: 那背后的意义是终身的呀，
0: 对
1: 它
0: 呀，
1: 肯定是非常大呀。
0: 我告诉你，就我们常见的常规的降脂药啊、降压药啊，这些都已经过时的这个产品了，是吧？早早晚晚会被淘汰的。这还是第一个意义，它还有第二个意义。第二意义你知道是啥吗？
1: 是什么？
0: 如果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将来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它的话，其实可以让大家伙实现少花钱的意义。
1: 少花钱
0: 你
1: 好
0: 看。
1: 啊，
0: 比如说，咱们正常来讲，有斑块的，咱们是不是得常年吃药？你一天啊，有的人吃4、5种药，一年下来，这花费是不是特别的大？
1: 特别的大，
0: 对吧？如果说再因为一个斑块，你住院了，你做手术了，是吧？这费用就更不可控了吧？
1: 那对呀。
0: 那如果咱们手上真有这个 IP。

0: 亿的话，我们用好了，一旦这个斑块它缩小了17%了，是不是你这个手术就不用做了？
1: 对，
0: 实际上你既减少了面对的风险，更主要的是我们这个花销是不是大大减少了？
1: 对呀。
0: 所以说。

0: 实际上就是因为颈动脉斑块是特别难去除掉的一种疾病。
1: 嗯，
0: 但是咱们真是有机会用上 IPE 这个高端产品的话，它就能够做到什么呢？从根儿上调理我们颈动脉斑块的问题，是吧？那好了，我们有这个冠状动脉斑块啊，静脉斑块，那相对我们颈动脉斑块来讲，那更轻了，是不是啊？调理起来的速度和效果更加的好了。
1: 那肯定是啊，最严重的问题它都能够解决，那更何况轻微的了呢？肯定不在话下呀。
0: 是啊，所以说它对于我们心脏病的人也好，有颈动脉斑块引起的脑供血不足也好，或者是脑梗反反复复发作的这样的人群，
1: 嗯，
0: 或者是有心肌缺血，是吧？经常有心绞痛，是吧？担心这个猝死的风险的，我跟大家伙讲，只要咱们坚持把这 IP 用好了，基本上在斑块的角度来讲，血脂的这个角度来讲，它都能够逐步的帮你解决。
1: 嗯
0: ，IPE 主流医学上的前沿的一个科技产品，它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可以说它既全面又广泛，更加做到了什么？精准治疗。
1: 嗯，精准治疗，老是这么说吧。你看啊，像这种500毫克级别的 IPE，您具体什么时间能够把我们大家安排上呢？大家都在等着准信儿呢。
0: 我其实静时，我跟你说句实话啊，
1: 嗯。
0: 这几天是吧？自从我讲到了 IPE 这个产品之后，其实我一直在为这件事儿忙前忙后呢，
1: 忙前忙后，是老
0: 对
1: 师
0: 吧？
1: 真的是很辛苦。
0: 因为不仅是全球购的一些听众朋友，就是咱们需要，你知道吗？静时，包括咱们国内的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
1: 嗯。
0: 其实 IPE 这样的高科技产品，也想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渠道，让我帮他们争取一部分来，
1: 嗯，
0: 对
1: 是，
0: 吧？
1: 好多人都在找您呢，
0: 对不对？
1: 关键是没想到医院都在找您帮忙。
0: 当然了，因为这种东西，很多的医学的这个专家们他都知道，但是他见不着，是吧？
1: 是。
0: 因为这样的产品比较少，是吧？他们也想用，但是，因为它是不是咱们国家的，它毕竟没那么容易嘛，是不
1: 嗯，
0: 是？
1: 那老师，您给他们研究到什么程度了呢？
0: 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了，
1: 嗯，
0: 但是整体的数量一定是不多的。
1: 嗯，
0: 啊，我大概算了一下，大概也就4万份左右吧，在全国。啊，因为这批呢是从加拿大直接进口来的，是吧？这几天呢可能要做一些通关的手续，是
1: 嗯，嗯。
0: 吧？等一旦落到咱们这个国内的库房之后，我会及时的利用咱们这个节目直接通知大家伙的，是吧？其实大家伙呢也不用着急，如果需要的话啊，一方面等着他这个通关，其实现在大家伙都可以提前报名，需要的话打电话，先到先得，好吧？
1: 如果说呢，你也想让自己的血管软化，全身的血管都能够消除粥样硬化、斑块硬化、钙化的问题，包括呢，你有血脂、血压的波动，吃什么药也不好使，甚至是已经出现了高血压带来的心脏、肾脏以及脑血管的并发症的问题，如果你想一并的解决，这样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了，可以现在就拨打报名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3: International。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3: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

0: 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949-789 400-6949-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啊，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3: 哎，老师啊，我想问一下 ，IPE 是不是加拿大生产的？
2: 没错，我告诉你，就是你说的这个 IPE， 加拿大生产的。这以前用过这个 IPE 啊？啊？
3: 用过。
2: 哥，
3: 我今年67岁了。之前10多年呢，一直在加拿大打工。
2: 哦，这么回事。
3: 3年前才回国，我40岁时候就有高血压、高血脂这个问题。
2: 哦，
3: 心脏也不好，在那边血压、血脂这问题啊，当地人都用这个 IPE。
2: 是吗？
3: 然后这么的我也吃上了，效果啊确实挺好。
2: 嗯。
3: 指标控制的一直很不错。
2: 哦，
3: 后来回国了，这个 IPE 吧就不好买了，加上我这个血压血脂一直控制挺好，我就寻思换药了应该也差不多。
2: 哦，
3: 但是吃了2天以后发现我脑袋迷糊。
2: 哎呦，
3: 去医院一检查就发现我颈动脉堵塞了80%，大夫吧就告诉我要做手术。
2: 大夫让你做手术了都是吧？
3: 是吧。完了，我右脑是50%，
2: 哦，
3: 脑供血都不足了，迷迷糊糊的，一天昏昏沉沉的。
2: 嗯，
3: 这时候我就想解 IPE 了。
2: 哦，
3: 你说以前吧，在加拿大吃的时候，实际上我控制的吧，我感觉还挺好的。
2: 对呀，
3: 这回呀，斑块都变大了，因为我有点着急了。
2: 嗯，
3: 我觉得可能是国内的药吧不适合造成的。
2: 嗯。
3: 没有拿 IPE 效果好呢？
2: 我告诉你啊，这是肯定的，肯定的啊。因为什么呀？因为首先你呀、用的这个 IPE 啊，那是世界上非常前沿的一个产品了啊。我讲过吧，它是哪儿啊？它是哈佛医学院研究了将近7年的时间，对吧？联合了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才研发成功的，而且它也经过了无数次的临床试验才把它研发出来的。所以说你这个效果，那一般的药物能比得了吗？对不对？
3: 嗯。
2: 它这个效果已经得到了很多国家的认可了。再有，你以前用的这个 IPE 的这个有效成分哈，它已经写入到了11个国家的高血脂、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防治指南里了。你想一想，它地位得有多高，对吧？
3: 嗯。
2: 这说明它这个效果已经受到了一致的认可。我说实话啊，你能在加拿大用上 IPE 都已经属于是非常幸运的了啊。你要说在中国来讲 IPE 啊，我告诉你，只有少数的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才有这个资格，才有这个 IPE 这个产品。所以说你在中国，我告诉你，你想买到 IPE 真的是非常非常难的啊。
3: 所以吧，现在啊非常的后悔啊。
2: 怎么呢？
3: 你说我当时吧，我从加拿大回来，
2: 嗯，
3: 要是一直用这个 IPE 啊，那就好了。
2: 呵，
3: 你说我也不至于脑袋现在这样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
2: 嗯，
3: 也不至于这个颈动脉斑块发展成这么大。
2: 哦，那你之前是不是就有这个颈动脉斑块的问题啊？要不然不会说一下子变成这么大的。
3: 一直有。
2: 哦，
3: 但是之前吧。我这不是左右两边都是20%嘛，30%啊。
2: 哦。
3: 啊，那时候说实在不太大，这心理压力也不大。
2: 嗯。
3: 但是就是回来这3年期间，哎，怎么就嗖嗖的发展特别快呀？
2: 你看看。
3: 平时吧，就是测血压，发现血压也是不稳，血脂一直都没有合格过。
2: 啊，就一直都不好是吧？嗯。

0: 啊，对吧？
1: 我告诉你，就像你这种情况，就特别适合用 IPE， 因为 IPE 这个产品啊，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超长效指压双控，双向靶点的作用机制，它等于说从源头上，从那个靶点上，把你这个血压血脂稳稳的控制住。所以说你长期使用的话，你像咱们中老年人常见的这个血管壁的硬化脆化，还有像你这种颈动脉斑块、冠心病、冠脉狭窄这些，我告诉你，有明确的临床数据显示，都能够至少实现17%到20%的逆转。所以说你像你说用上 IPE， 我告诉你，实际上血压血脂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控制，是吧？同时你血管里那些堵塞呀、狭窄呀、斑块这些问题，你要一直用它的话，它那个调理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啊。
0: 是吧？所以老师啊，我现在吧就想再一次吧确认一下，
1: 嗯，
0: 是原装进口的保真的，对吧？
1: 这个你完全放心啊，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啊，在国内已经开办了5年多的时间了，是吧？这是我们的招牌，是吧？我们所有给大家伙推荐的，说是哪儿一定是哪儿的，就比如说 IPE 是吧？加拿大进口的。是厂家直接正版授权，原装进口的产品，完全保真，你可以放心，好不？啊！
0: 哎呀，听这么说，我可真放心了。
1: 放心吧，
0: 到时候你就告诉我一声。
1: 嗯，
0: 我这回呀，我多订点儿。
1: 多订点儿啊，没问题。到了之后吧，我们的场外的指导老师会第一时间联系你的，好不好？啊！
0: 好嘞，那谢谢老师了，那我不耽搁你时间了。
1: 嗯、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 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啊，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您辛苦了、哎、真的感谢你在百忙中接我的电话。
1: 哎呦，别客气啊。
3: 嗯
1: 嗯，咱是哪儿的朋友啊您呢？
3: 我是沈阳的。
1: 沈阳的朋友多大年岁了？
3: 77了。
1: 哎呦呵，77岁了，你老高寿 啊。听咱节目多长时间了？
3: 哎呀，听了1年多了。
1: 呵，这可是老朋友了啊。
3: 啊，是我从开始偶然中吧听了你卖的你们那个蜂王浆皂。
1: 哦。
3: 啊，我就从这开始买的头一次。
1: 呵，哎呀。
3: 头一次那个就限2块啊，我就赶上个尾。
1: 哦，这么回事啊。
3: 然后后来我又买了30多块。
1: 那就是用的挺好呗，又买了、
3: 哎、
1: 是这意思吧？
3: 啊，我有糖尿病，身上嘛瘙痒。
1: 哦，
3: 我用了这个皂以后啊，有、嗯、身上也不痒了。
1: 你看看多好、
3: 啊、
1: 嗯，哎呀，所以
3: 我就觉得梁老师的这些产品嘛，我买了不少
1: 啊，还不少。
3: 哎呀，
1: 啊、
3: 对我真的。呵呵，挺大的帮助，真是、
1: 哎、这我就放心了啊。其实我给大家伙推荐产品呢，就是大家伙希望用上以后能受益，是吧？但是呢
3: 是，
1: 但是我也还是那句话，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上千款的产品呢，咱不能说是啥好都想要，你得是适合自己的，然后对症的咱用，是吧？有些好产品呢，咱没有那病呢，咱就听听背后的知识和道理，那就行，好不？
3: 啊，是，
1: 嗯。
3: 我真是感受到了梁老师真是个大爱的，真是大爱的。
1: 哎呦，您过奖了，过奖了。
3: 对、
1: 啊、
3: 对我们这些患者这些老百姓啊，
1: 嗯，
3: 真是也实心实意的。
1: 应该的
3: 啊，
1: 我觉得这是应该的。那咱除了蜂王浆皂还用过啥呀？
3: 还用过那个神经酸。
1: 神经酸哦。
3: 啊，是我以前嘛是我先介绍一下。
1: 嗯。
3: 我吧有高血压和糖尿病
1: 啊、
3: 哦、啊，我高血压有30多年的，糖尿病呢，也有20年的差不多。
1: 哎呦，你看看
3: 我糖尿病的并发症也挺多，
1: 也出现了哈、嗯。
3: 啊，对，我现在吧就是最主要就是眼睛不怎么好
1: 哦，
3: 啊，眼睛有白内障，
1: 嗯，
3: 但是我那个买的那个涂抹的叶黄素，
1: 嗯。
3: 涂抹以后呢，眼睛确实很感到清凉，挺好。
1: 是不是
3: 啊？
1: 你 看
3: 啊，对。
1: 那你那个可涂抹的叶黄素，那才是钙磁疗法的

0: 30%都清亮了。那你这个眼底素用上没啊？
1: 眼底素没用上，因为啥呢？当时吧，那条件不怎么好，也没那什么，所以没买上这个。
0: 理解理解。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眼睛的问题啊。盖茨疗法是3分涂抹7分口服，但是呢，你光用这30%的涂抹都这么好的效果，你要把这个眼底素配合上，那效果就更好了。但是你没得着呢，咱以后有机会再说吧，是吧？只能这样。
1: 有机会没有事，我今天上午吧检查了一下，
0: 嗯，
1: 他说我要是那个白内障，
0: 嗯，
1: 中上期，
0: 嗯，
1: 是我的视力是0.2
0: 啊，
1: 啊，
0: 嗯。
1: 也是近视眼，
0: 但是
1: 有点近视眼，
0: 有点近视眼没事儿。你这个检查眼底没？眼底有问题没？
1: 眼底吧，他们那个我去年前年都检查过眼底，他是那个社区组织的
0: 啊
1: 啊，我去他那意思叫我上医院去检查眼底，这个他说得散瞳才能检查出来。
0: 一般来讲散瞳吧，他检查的更准确，但是用电吸灯呢、
1: 啊、
0: 也能看得见。也能看得见，
1: 那他没说我的眼底怎么样？
0: 你检查没啊？没检查吧？
1: 检查了。
0: 我说你到医院检查没？
1: 到医院我那个检查过，检查过没事儿，但是呢，前年去的。
0: 嗯，就是因为你近视眼，因为你年头长了之后，因为你的眼球曲度变了。
1: 嗯，
0: 它聚光聚不到视网膜上、
1: 啊、
0: 我怕这个视网膜有问题。如果视网膜没问题的话，我告诉你，你就没啥大事儿。白内障我跟你说，我做白内障手术用不了5分钟就能做完，是吧？
1: 他也是建议我去上医院去见个做手术。他说我现在这个情况吧，做一个微创的就行。
0: 对，但是呢、
1: 啊、
0: 我担心的是啥呢？因为你77岁了，这个白内障啊，因为很多眼底的视网膜啊，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岁数越大了，它老化的问题就来了。我怕什么呢？如果你有眼底的问题的话，白内障手术你就不用做，因为做完了视力也不会有恢复，反而对你的眼睛造成伤害。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啊，我明白。
0: 对，所以说你这个盖茨疗法，你看既然说可涂抹的叶黄素效果都这么好，你将来真要有机会把这个眼底素也配合上，这个效果应该差不了的。啊
1: 啊，
0: 嗯，
1: 那行，那我有机会
0: 有机会再说吧、
1: 啊。
0: 你现在想要还没有？
1: 啊，是吗？
0: 神经酸怎么样？
1: 啊、
0: 神经酸用完了，这个当时
1: 神经酸嘛，我以前嘛脑袋吧老爱迷糊
0: 啊。
1: 我自从用了神经酸以后呢，
0: 嗯，
1: 脑袋不迷糊了。
0: 哎呦呵，这多好，脑神经营养过来
1: 啊。对，血压那血压吧也，我买了不少，就是那个产品
0: 啊。
1: 因为辅酶秀池，
0: 辅酶秀池也用了，那你心脏不好啊？
1: 我心脏吧，以前没有，
0: 嗯，
1: 就是21年吧，我摔了一跤，
0: 啊、
1: 摔了一跤把骨盆和那个胯骨啊摔裂了
0: 啊，
1: 摔裂以后呢，我就那个搁家什么趴了3个多月没起来，
0: 哎呦，
1: 连那个上火在干啥，就心脏就出现就是。老是要长出气
0: 啊，嗳气，
1: 心脏憋闷。
0: 嗯嗯。
1: 啊，我吃了辅酶秀池以后呢，
0: 嗯，
1: 我的心脏呢就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0: 好啊。
1: 啊。
0: 当时你到医院检查过心率没有？
1: 我的心率吧，70多下。
0: 那还行。
1: 啊，80多下。
0: 那可以，不错。
1: 啊，
0: 嗯、那就行。
1: 但是我偶尔还也出现那个心跳过速。
0: 啊，偶尔也有、是不？
1: 啊，对、
0: 行，你要是偶尔有这种过速的情况呢，也不用担心它。为啥呢？因为咱们岁数在这摆着呢，你只要把这个高浓度的辅酶秀池给我用好了、你这个现象就慢慢的就给你控制住了，就没问题了啊。
1: 啊。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因为你心跳的这种有时候过速啊，有时候过缓，偶尔的啊，是什么原因呢？是我们心肌细胞它收缩的能力老化了之后，它会出现一下的波动。但是心肌细胞的营养物质，我说了就是辅酶 Q 十，你不用说，就它一种物质。而且你用的咱们这个辅酶 Q 十是每粒260毫克的。你给它用好了，用好了，现在不就没有那种什么
1: 啊？现在就没有那种现象了，就是偶尔出现心跳，
0: 那都小事儿，

0: 你用了多长时间了？
1: 我用了能有也半年多了
0: 半年
1: 吧，
0: 多了是吧？半年多了，你现在不还是一直没有什么像以前那种嗳气呀、心慌那种情况，不都
1: 没
0: 没有？
1: 有，
0: 那就没事了啊，没事了啊，老太太没事儿。
1: 那太感谢梁
0: 哎
1: 老
0: 呀，
1: 师
0: 这好事儿啊！
1: 我还那个用了那个三宝扎醋老醋膏，
0: 老醋膏软化血管的啊。
1: 红那个稻米油，
0: 哎，红稻米油是吧？平时用好
1: 还
0: 了，
1: 有
0: 软
1: 那
0: 化血
1: 个，
0: 管
1: 我不摔了吗？
0: 啊。
1: 摔了，我用了那个耳苗油和那个臭狐草那个药膏，
0: 那不正对
1: 用
0: 症
1: 了这
0: 吗？
1: 两种以后呢，
0: 嗯。
1: 好的挺快。我这我就有一个事儿呢，我想问问那个梁老师，
0: 啊，你说。
1: 我的那个手脖子吧扭了一下，扭了一下以后呢，哎呀，疼了能有一年也不好。后来呢，就是大鱼际这块儿就好像有点瘪，我就瘪了点儿。
0: 大鱼际肌那儿有瘪了是吧？
1: 对，有点那个就是靠边缘那块儿。
0: 明白，就是你这个大鱼际肌瘪了这个情况，我告诉你，不是你手腕子或者是这个扭伤造成的，这个是气血有些不足了所导致的，还是气血的事儿。手指头肚有没有瘪的情况？
1: 没有，
0: 没有，就是大鱼际
1: 但
0: 肌是吧？
1: 是我要按下去吧，它回转，那么也就那瘪，但是慢慢就能恢复，
0: 是，
1: 但
0: 我知
1: 恢复
0: 道。
1: 的慢。
0: 对，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在咱们中医上来讲，你西医都不知道是啥原因啊。我告诉你，中医上咋说的啊？这个原因就是我们体内的气血不足造成的。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你这77岁才有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很多人一过70都有这种情况，啊，就是气血不足了啊。你看。如果你把它当回事儿的话，我告诉你很好解决。咱们健康全球有一个紫河车那个好产品，压箱子底儿的宝贝嘛，是吧？我说了这个呢，我跟你说，它是专门补益我们人体的这个根本的这个气血的问题的。你看咱们得过紫河车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用完了之后，第一个反应就什么呢？手指肚鼓了。你看用个一个礼拜、俩礼拜，手指肚鼓了，大鱼际肌、小鱼际肌鼓起来了。问我咋回事儿？我说那就好事儿，这是气血充足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说，你要是光是这个大鱼际肌有点瘪的话，我觉得啊，都不用管它，明白我的意思吧？因为你咱们
1: 我
0: 岁数
1: 明
0: 在
1: 白。
0: 这摆着呢，气血不足是必然的呀，挺好，没事儿啊。
1: 梁老师，那个真是你太感谢你
0: 别
1: 了。
0: 客气，别客
1: 那
0: 气
1: 你的那个那个，我的辅导老师，你的徒弟，
0: 啊。
1: 那个王鑫老师，
0: 啊。
1: 他哎呀，对我太深，他不，我是觉得他太好了。
0: 关心咱们是吧？
1: 关心我，
0: 好，
1: 经常打电话
0: 好，
1: 问我，
0: 对，
1: 怎么样？
0: 那就应
1: 现
0: 该
1: 在
0: 做的啊，
1: 指导我怎么那个用药。哎呀，我真是百问不烦，真是
0: 应
1: 太
0: 该的，应该的，
1: 我
0: 这样
1: 当上
0: 还
1: 这个
0: 是，
1: 辅导老师，我真是太高兴了。
0: 那太好了，我跟你讲，以后有啥事儿直接就找他就行啊，他
1: 那
0: 解决不
1: 好。
0: 了的，然后让他给我来电话，然后咱俩直接
1: 那
0: 通话，
1: 太
0: 好
1: 感
0: 吧？
1: 谢你了，梁老师，
0: 好了，
1: 太
0: 咱们
1: 谢
0: 时
1: 谢了。
0: 啊，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好，哎，再见啊，
1: 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
3: 你
0: 朋友。
3: 好，梁老师，你
0: 哎，
3: 好。
0: 你好，
3: 跟你通话非常高兴啊。
0: 哎，好。
3: 首先呢，得感谢咱们梁老师啊，
0: 哎呦，
3: 我们找些好药，一吃就见效的药。
0: 哎呦，这是我应该
3: 一
0: 做
3: 个
0: 的啊。
3: 是解决我们病号的精力压力，
0: 哦。
3: 还给我们增加了精神上的委托。要么确实这个病号老这个病都歪歪的，确实也是个实际问题。
0: 是，
3: 对我们解决这个精神的负担呢，却起了很大作用。梁老师，下面我把我的这个病情情况给你汇报一下了呗。
0: 行啊，跟我说说你什么
3: 行，
0: 情况啊？
3: 那个我今年呢80岁，
0: 80，好，
3: 冠心病，
0: 冠心病，
3: 有早搏，
0: 啊，
3: 有房颤。
0: 啊，
3: 轻度的心衰。
0: 哎呦，这得全了都啊！你看看，
3: 啊，可不是啥的。
0: 嗯，
3: 那个表现什么呢？一个心烦呐，易乱呐。
0: 嗯，
3: 心绞痛
0: 啊
3: 啊！完了，脉搏还慢的呢。
0: 啊，
3: 频率。
0: 那你心衰了，那脉搏能不慢？
3: 二年吧，四月份吧，我到医院看吧，没办法，给我下起搏器。
0: 哦，下起搏器了
3: 啊！现在我身上有起搏器。
0: 嗯。
3: 现在我服的药什么药呢？医院开的药呢？
0: 嗯，
3: 我给你汇报一下，一个是天心沉香白味丸，
0: 嗯，
3: 啊，这是一种药，
0: 嗯。
3: 第二呢，稳心颗粒，
0: 稳心颗粒，
3: 哎，完了就是诺心妥
0: 啊，诺心妥，嗯，
3: 哎，还有可达龙
0: 啊，可达龙，
3: 可达龙，
0: 嗯，
3: 就这么几药，
0: 嗯，
3: 我吃完了以后吧。效果怎么说呢？也不太好，
0: 哦，
3: 经常吧萎靡不振的，
0: 嗯，
3: 浑身也没有劲儿，
0: 嗯，
3: 另外气还短，
0: 哦，
3: 哎，老想躺着。我听你的讲座，
0: 嗯，
3: 哎呀，确实很好，那个合计可真是实话实，实话实说，
0: 对，嗯，
3: 所以我听你的，正好我这不心脏不好吗？
0: 嗯，
3: 就买了咱的土梅秋实
0: 啊，
3: 吃那还比较不错。哎，那个心绞痛啊，原来频繁，现在不频繁了
0: 啊。原来是经常发作，后来发作次数越来越少了。
3: 哎，
0: 好，
3: 对，现在不咋发了。
0: 好，
3: 另外的过去吧，时间长，现在时间短
0: 啊，时间还缩短了，
3: 哎，
0: 发作的。
3: 原来要是发作一次啊，得个两三分钟
0: 啊，
3: 现在我要注意的话，也就几秒钟。
0: 哎呀，
3: 不注意的话就没，
0: 啊，
3: 我过去了。我现在服咱们的药呢，我就干的挺好。
0: 嗯，
3: 另外我还服什么呢？我说那个小名吧，
0: 嗯，
3: 就蓝心草
0: 啊。
3: 我是这么是服的，行不行，梁老师？
0: 啊，你说
3: 那头那个秋实啊，我中午啊吃两粒。
0: 嗯，
3: 啊，这个蓝心草呢是早一粒晚一粒。
0: 你说那蓝心草是我们这个 FDP，哎，是不？
3: 哎，对对对，
0: 哎呀，
3: 对，我那个是什么车是吧？
0: 嗯嗯，
3: 对，
0: 呵，
3: 我就请听那个梁老师呢，什么意思呢？
0: 嗯，
3: 我原来那个药，是不是可以减减量？
0: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有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还有 FDP 心脏的稳压剂，我告诉你，
3: 啊，
0: 你有这俩宝贝，我告诉你
3: 啊，
0: 啊，你吃的那些什么什么八味丸呐，
3: 啊，
0: 是吧？
3: 啊，
0: 那稳心颗粒啊，都可以减了。都可以减了，
3: 啊，
0: 你这样，你那个八味丸怎么吃的？
3: 八味丸我是一天是两袋儿，
0: 啊，
3: 两次，
0: 啊，
3: 早一次两袋儿，晚一次两袋儿。
0: 早上的可以不吃了。
3: 啊，早上可以不吃了
0: 啊。
3: 啊，
0: 这个诺心妥怎么吃的？
3: 诺心妥是200毫升的，我是早上一粒，200。
0: 啊，早上吃一次是吧？
3: 啊，对。
0: 他可以这么吃，他先别停。啊
3: 啊，他可以吃啊！
0: 对，他先别停啊！
3: 啊，他别停！
0: 哎，稳心颗粒怎么吃的？
3: 稳心颗粒是早晨一遍，晚上一遍，中午一遍，一回吃一袋。
0: 啊，早上的不用吃了。
3: 啊，早上不吃了。
0: 晚上的也可以不吃，但是你根据自己情况啊。
3: 哎，
0: 根据自己情况。然后可大龙怎么吃的？
3: 可大龙我是那个道教吃一遍，我这是。时间长，他说的怎么对心脏不好？
0: 嗯，
3: 对别的不好。
0: 嗯，
3: 我现在吃了1/4片
0: 啊，已经减到1/4了，是不？嗯，
3: 啊，1/4了，
0: 那就这挺好了，这减这么多了都，是吧？
3: 啊，
0: 这是刚开始这么减啊，
3: 啊，
0: 然后三个月到半年之后，如果还这么稳定啊，再继续给我减啊。
3: 啊啊，
0: 慢慢的呀，啊，这几样我都让你不吃了啊
3: 啊，
0: 好不？
3: 哎，好，太谢谢你了。
0: 哎，
3: 梁老师还有个事儿，
0: 嗯，
3: 我这种药就是土味秋实，我中午吃两粒，跟那个蓝人草啊，
0: 嗯，
3: 早晚各吃一粒，
0: 可以，
3: 行不行？
0: 可以，没问题。FDP
3: 没问题。
0: 嗯，
3: 我那个排毒丸啊，我中午吃一粒，
0: 可以，
3: 可以啊，
0: 嗯，可以。
3: 姜黄素呢是早一粒晚一粒，
0: 没问题。这么吃
3: 没
0: 问
3: 题
0: 啊，没问题。
3: 好，那行，
0: 你现在就主要是心脏的事儿。
3: 我再有咱你的这个介绍的药啊，
0: 嗯，
3: 梁老师非常好，
0: 是吧？
3: 哎呀，原来吧我是浑身没力儿，没劲儿，
0: 现在呢？
3: 哎呀，人老气还短，
0: 嗯，
3: 老想躺着，
0: 嗯，
3: 每年我就躺着，今天没有。
0: 你看，
3: 今天不但没躺着吧，还干了不少活，还没干着累。
0: 哎呦，
3: 还认为是我爸怎么没躺着呢？
0: 你看，
3: 我说。 整的宝宝药嘛，两两剂的宝宝，哎，挺好。
0: 这是对我们健康全球购最大的感谢了，就大家伙用的有效果，我比大家伙都高兴。你看看
3: 那个确实啊，梁老师啊，
0: 嗯，
3: 你讲课啊，我是天天听
0: 啊，
3: 不得一日吃不拉。
0: 呵，
3: 我用这个，我和老爸那一个买半导体
0: 啊，呵，
3: 专听你讲课。
0: 哎呦，
3: 你讲课确实和气可亲呐，
0: 啊，
3: 比较实惠。
0: 行，
3: 并且你这个带的团队也非常好
0: 哦。
3: 你像管我那范老师
0: 啊，
3: 哎，百分不厌呐。
0: 那对了，
3: 对，
0: 那就应该做的啊。
3: 不好意思，老给你打电话，
0: 嗯，
3: 可是人家百分不厌，非常的棒，
0: 是
3: 应该值得表扬啊。
0: 我跟你讲啊，健康全球购啊，只要咱们听到这个节目，和咱们买不买这些产品一点关系都没有。只要咱们听到这个节目了，只要跟我们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上了，我们管大家伙一辈子。啊，
3: 哎呀，太好了，咱们就有没负担了。
0: 是，
3: 反正你这产品呢，买了12种产品了。
0: 呵，哎呦我的天！
3: 今天我又打电话，买什么呢？买那个盐
0: 啊，
3: 药盐，
0: 药盐是吧？
3: 哎，药盐，这盐买这个
0: 啊，
3: 哎，确实不错。
0: 嗯、
3: 前两天那个就是淘米洗发水
0: 啊，
3: 哎，那个我老伴儿前天买了，他洗了，哎呀。他说太好了，
0: 是不是？
3: 原来孩子买啥，多少钱的都有，不好使。哎，这个非常好。
0: 嗯、
3: 我那是好使，你就慢慢洗呗。
0: 对，
3: 哎，
0: 其实吧，我们健康全球购吧、
3: 啊，
0: 我给大家伙这个，我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包括我的学生啊，我给健康全球购定位是什么呢？
3: 啊，
0: 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无时无刻的给大家伙带来这个健康。
3: 哎、啊，
0: 记不记得给大家伙推荐过我们自己认养的、自己种的这个大米？是吧？
3: 啊，对对，
0: 还有，
3: 我买了40斤，真好吃，
0: 吃了吧？
3: 啊，真好吃。那孩子看了都分了，我就四袋。
0: 你看，
3: 我这分吧，我这你们谁拿多少？
0: 是，
3: 哎，那锅也好，
0: 是吧？
3: 那锅我拿这咱也，今天我那大嫂可都不少，有5-6个，他妈没好使的。你借这东西啊，真是世上没有。
0: 所以说，我说什么呢？
3: 我8岁都没看着，我这一看，哎呀，真不错。
0: 对。
3: 另外，咱说这个药吃的真好。
0: 所以说，我说什么呢？就日常的这些，比如说大米呀、油啊，包括你说的盐呢，这些我建议大家伙啊，能得着都得着，因为这是我们生活当中必须得用的，是吧？但是我在健康全球购推荐的一些就是功能性的、针对各种各样疾病的一些产品呢，我还是那句话。咱不能说听着好都要得，适合咱自己的咱就用啊。
3: 哎，好，行
0: 啊。
3: 那梁老师
0: 啊，
3: 我就汇报的这么些。
0: 好，
3: 谢谢梁老师啊。
0: 好嘞啊，聊到这儿啊，
3: 谢谢
0: 好，再
3: 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949-789 400-6949-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下期节目再会。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20:00。
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5: 记者从昆明地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发布的公告了解到，因昆明地铁一号线西北延工程苏家塘站至121大街站区间盾构施工需要，计划于2026年9月20号至2027年2月20号。对建设路与121大街交叉口处实施局部围挡施工及配套交通疏解。再来关注其他消息，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9号，针对网传西贝将彻底倒闭的消息，西贝回应称，目前全国门店均正常运营，我们也会继续用心做好产品与服务，继续坚守品质，用心接待每一位顾客，也恳请大家理性看待网络信息。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17号，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警告称，欧洲全境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从未如此严重和紧张。他称，现在欧洲响起的不少好战言论，实际是为了掩盖那些无力解决的非法移民、竞争力下滑、能源价格高企等问题。感谢收听这一节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7: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9: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1: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0: 送亲友搞心意，
11: 送家人享美味。
1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应急常识365。
12: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13: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1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时，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 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2: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你行。
1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4: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一只棕熊在户外破棚而入。作为专业而且敬业的摄影师，星野道夫第一反应不是逃跑，而是拿起相机拍摄，这也成了他人生当中的最后一张照片。星野道夫旅居阿拉斯加20年，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感人的著作《北极光》。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北极光》，人一直都在寻找光的旅途中，作者日本作家星野道夫。

北极光就是曙光，也就是阿拉斯加上空闪耀的极光。在遥远的阿拉斯加，有一部分人受到命运的牵引，在山野和野生动物共同生存，在战争和经济掠夺之后，依然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作者通过色彩斑斓的照片以及两位朋友的回忆叙述，带我们追溯阿拉斯加悠久的历史。

作者星野道夫，1952年出生于千叶县，毕业后留学阿拉斯加大学，此后开始发表有关北极野生动物和那里居住的人们的摄影作品和文章。作品包括摄影集《如风般的传说》、《北极圈的冒险旅程》、散文集《阿拉斯加的光与风》、《旅行的木头》等等。1996年，在前往俄罗斯取材的路上，不幸逝世。

最早看到星野道夫的名字，是网上传播的一张熊的照片。作者在拍完这张照片之后，就丧生于熊掌之下。星野对生命是敬畏的，正如他在书里面所说的那样。在零下40度的空气中，褐头朱雀和白腰朱顶雀叽叽喳喳地飞来飞去。如此凋零的严冬景象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从大自然里我看到了生命的姿态，如此的脆弱，如此的可怜。星野小心翼翼地把每处风景、每个人、每段历史都编入到了阿拉斯加的千万年的自然风貌之中。那些我从没有看到过的冰河、星空、雪岩、河流、极光、北美驯鹿，是虚幻而真实的影像，串联成了一幅乐观、积极、真实、坦诚的长卷。那些和自然相依为命的人们，在现代化的浪潮之中，背负着来自远古与未来的双重压力，依旧为最为淳朴的态度生活着。在北极圈的村子里，他们拒绝了来自现代的土地改革政策，以不知多少倍于现代功利观念的力量，把传统的保留了下来。他们说，最重要的不是金钱，而是我们是否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继续生活。那些放弃了自己的名利和政府对抗核计划的人，放弃了与白人的仇恨，寂寞地看护墓地里的阿留申人，留在古老的爱斯基摩人村落的白人，在祭祀当中祈祷平和的越战老兵，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部传奇，没有华丽的装饰却可以感天动地，又或者根本不需要感动，只是要记得那个属于他们的每个人，自己的内心最深处可以被全部生命所感知的地方。那些走入自然当中的人，那些寻找光的行者，他们一直都在行走，不是为了求得什么，只是受到了心灵的导引。合上书的那一刻，我又想起了他们的话。如果我们放弃这片土地，转让给你们，你们一定要记住，清风给了我们的祖先第一口呼吸，也送走了祖先的最后一声叹息。告诉你们的孩子，他们脚下的土地存留着我们亲人的生命，大地是我们的母亲，任何降临在大地上的事，终会降临在大地的孩子身上。记得星野的朋友在附录当中提到了他说过的那句话，人一直都在寻找光的旅途之中。我在阿拉斯加遇到的许多人现在都重生了，新的时代还充满了未知，但眼前微弱的光正是点点的希望。也正是因为有了各种各样人们的故事，才让阿拉斯加美丽的自然更加充满了光辉。而神一直都步行在寻找光的漫长的旅途之中。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秋季露水增多，影响行车视线，出车前先检查雨刮器刮水是否均匀，胶条有没有老化，玻璃水是否充足，视线清晰开车才安全。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9: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为了拍摄，也为了他喜欢的野外摄影事业，星野道夫旅居阿拉斯加20年，为我们呈现了一部感人的著作《北极光》。我是平玉，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北极光》，人一直都在寻找光的旅途中，作者日本作家星野道夫。

本书收录了许多彩色的摄影作品，读起来更像是置身于小木屋，在悠闲的午后听着和谐的长辈诉说往事。于是阿拉斯加之旅开始变得真实而生动起来。

位于阿拉斯加东北部的北极圈野生生物保护区，对我来说是一片弥足珍贵的土地，而且对大多数的阿拉斯加人来说一定也是这样。自从1978年移居阿拉斯加以来，几乎每年我都会去北极的这片土地，为了去见那些波涛一般涌过广阔原野的北美驯鹿群。正如古老的印第安语俗语所说的，没有谁能知道北美驯鹿与风的行踪。

大自然偶尔也会回应我的憧憬，让我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去窥视这个世界。曾几次，数十万头的北美驯鹿从我的营地经过，那时我心里想的就是终于碰上了。所有的传说都消失，所有的神秘现象都被破解的今天，我们从时间的洪流里残存下来的风景，也许只有去遥远的北极才能探寻到。我竟一时有种自己乘坐时空隧道，迷失在古代阿拉斯加的错觉。我感到甚至连自己也消失了，一直站在没有人的世界里，那里处处是自然的景色。

年近80，已经成为阿拉斯加古老故事的叙利亚，给我讲述了北极圈野生生物保护区的故事。他说话时的表情，人像个小姑娘那样神采奕奕。我们建立阿拉斯加自然保护协会是1956年的事情了，尽管只有很少的成员，但是我们有宏伟的目标，就是要使北极圈野生生物保护区成为地图上的标志。当时阿拉斯加才刚刚升为州，财政方面也很吃紧，于是州政府计划依靠资源开发户原住民的土地所有权是在1867年定下的，是为了把这片土地由俄罗斯转给美国。关于阿拉斯加究竟是谁的土地这问题，在政府漠不关心的情况之下，很早以前就开始讨论了。那是阿拉斯加还留有特色的最后的时代。对于爱斯基摩人或者印第安人来说，那个时代的特色就是他们的土地被漠然当作是原野扩张。对来这里追求梦想的白人开拓者来说，就是要把自己旅行的所到之处都变为自己的土地。1971年，州政府给予原住民4000万英亩的土地，让他们放弃阿拉斯加土地上原住民的权利，并且向他们支付10亿美元，这关系到是否真正将阿拉斯加变得强大，守住这无可取代的原始自然的最后的机会。于是，我们历时9年动摇阿拉斯加全域的运动开始了。

叙利亚曾经离开阿拉斯加，出现在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他被任命为是阿拉斯加最古老、最权威的自然保护团体——野生协会的第一任女性会长，去了华盛顿。1980年，国会通过了卡特总统亲自签署的《阿拉斯加国有土地自然保护法》，指定了大约42万平方英里的自然保护地域，其中还包含扩大北极圈野生生物保护区的内容。

那时候完全从会长职务上退下来的叙利亚给总统发了电报：非常感谢您对未来的预见以及充满勇气的决断。说完这些话的时候，不知不觉

我们就置身于一望无际的北美驯鹿群当中。令人心情舒畅的和风，把经过的北美驯鹿的足迹吹成一朵朵小花。有的时候，刚刚出生不久的小北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8: 阿维塔旗下中型车阿维塔06T 列装骑士版今天上市，售价区间为21.99至27.99万元。作为阿维塔06的旅行版本，06T 依旧是长安、华为、宁德时代三方技术赋能的车型，定位全场景运动旅行车，动力提供纯电与增程两种动力形式，并有三电机四驱系统可选。近日，迈凯伦官方公布了未来5亿英镑投资计划。此前有消息曝光的迈凯伦首款 SUV 车型已确认立项，并会在英国本土生产。本次投资将提供产能、技术与人才储备，以支撑未来产品矩阵落地上市。东风日产旗下中大型轿车新款日产 N7 将于9月22号上市。该车目前共有9款在售车型，售价区间为11.99至15.89万元。纯电 AMG GT SUV 或将于10月17号在斯图加特梅赛德斯奔驰博物馆举办的第140周年庆典活动上全球首发。据了解，纯电 AMG GT SUV 基于电动平台打造，搭载三电机纯电动力系统，有望达到1500马力。首批汽车预计2027年初交付客户。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7: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8: 很多朋友在看自己的体检报告时，常常有看天书的感觉。那这一节呢，我们请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2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来跟您说说，体检报告中哪些指标是标示肝脏的健康状况的。
9: 肝脏的它的合成功能就是我们的白蛋白，尤其一个前白蛋白，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肝脏的合成功能，这就晴雨表。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胆红素，就是涉及到我们的肝脏的排泄功能，就直接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这两个是最核心的指标。同时来讲的话，还有一些包括像凝血酶炎，对吧？比如说像大家日常最容易来执行的，就是像我们的谷草转氨酶、谷丙转氨酶这一系列的话，还不见得是最核心的，所以大家呢给它搞倒了。很多病人拿稍微高一点，就是像转氨酶高，过度的饮酒，或者是大剂量的运动，或者像刚以前提到的熬夜啊、劳累啊，这些都会引起它一个转氨酶的一个升高，它只是一个表象，它对身体没有大的影响。但像刚才讲到的白蛋白，它如果低了，就是它的合成的功能是就不好了。如果假设像胆红素的排泄升高以后，一方面是说明它有排泄功能障碍，另外看那个胆红素它高以后会引起刚才提到皮肤广膜环状或者是皮肤的瘙痒。转氨酶是在肝脏细胞里面的一种酶，心肌细胞里面也有，骨骼肌细胞里面它也没有一定的特质性，说肝脏里面稍微多一点，所以这个呢大家大可不必恐慌。

0: 稍微高一点不重要，如果是不是实在实在的有担忧的话，到专业医院来看一下，如果没有机会到很专业的地方，那么就打一个肝胆 EP 的一个超声波。
1: 谢谢王林教授，看懂体检肝功能报告，科学指导我们调整生活细节，守住肝脏防线。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3: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4: 如果有一天你熟悉的一切突然消失，你的家、你的工作、你的社会地位、你周围所有人的期待，你敢不敢重新开始？各位好，我是娜娜，今天要和你分享的这本书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故事里的主人公在40岁的时候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的选择，他放弃了一切，体面的工作、美满的家庭、舒适的生活，只身去了巴黎，住进最破旧的旅馆，只为画画。这个故事100多年前由英国作家毛姆写出来，到今天依然在全球范围内被无数人传阅。它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名字，月亮和六便士。月亮高悬夜空，遥不可及，是我们心中那个最隐秘的理想的象征。六便士是英国最小面额的硬币，代表现实生活里那些琐碎的、具体的、必须面对的事情。毛姆用这两个意象提出了一个永恒的问题：理想与现实，你会怎么选？说到毛姆，我们之前在分享面纱的时候已经认识了他。他是20世纪上半叶最受欢迎的英语作家之一，被称为故事圣手。但要真正理解月亮和六便士，我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毛姆这个人。毛姆的一生是在月亮和六便士之间挣扎的一生。他从小口吃严重，在人群中极度敏感和自卑。他学医出身，后来转行写作，靠稿费为生。在很长的时间里，他一边写那些让他名利双收的流行小说，一边渴望写出真正属于他自己、能够名流文学史的作品。1911年，《月亮和六便士》出版。这一年，毛姆已经45岁，已经是一个功成名就的剧作家和小说家。但正是这样一个人，用他的笔写下了一个40岁股票经纪人抛家弃子去画画的故事。有人说，这本书里有毛姆自己的影子，那种被现实困住却始终没有放弃理想的痛苦。这是一个天才写给所有曾经有梦的人的一封长信。接下来就跟着我一起走进月亮和六便士。查尔斯·斯特里克兰是伦敦一个普通的股票经纪人，他40岁，有美丽的妻子和2个孩子，有房有车有社会地位，在所有人眼里这是一个标准的人生赢家。他的妻子活泼外向，喜欢在社交圈里周旋，他的孩子乖巧可爱，是这个家庭的未来。然后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斯特里克兰突然留下一封信，消失去了巴黎。他的妻子委托毛姆去巴黎找他，他以为丈夫是跟别的女人私奔了。但当毛姆找到他时，发现他住在巴黎最破旧的旅馆里， 身上只剩下一点点钱，已经好几天没有好好吃饭了。他不是私奔，他是为了画画。他穷困潦倒，食不果腹，画出的画没有人买，他对周围的一切毫不关心，别人的看法，他的身体，他人的死活。他对毛姆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我必须画画，就像溺水的人必须挣扎。这个故事最让人震撼的是，斯特里克兰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角色，他自私、冷漠、不负责任，对帮助他的人毫无感激，但他的眼神里始终燃烧着一种东西，那是对艺术的纯粹热爱，是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心中那个月亮的决心。在巴黎期间，斯特里克兰生了一场大病，差点死掉，一个叫布吕诺的船长收留了他，照顾他直到康复。布吕诺船长自己也有类似的故事，他曾经是法国北部的一个农场主，过着安稳殷实的生活，却突然卖掉了一切，买了一艘船，带着妻子孩子在海上漂流。多年后，他们在东南亚海域遭遇了风暴，船沉了，他失去了一切，却在南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重新开始，靠种植和打鱼为生，同时开始画画。布吕诺船长说过一段很著名的话，大意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一个画家，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那个属于自己的画布。他指出，斯特里克兰的伟大不在于他的画技，而在于他那种不惜一切追求心中理想的勇气，这种勇气是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没有的。这段话是毛姆在书中给出的一个重要视角。斯特里克兰的选择不仅仅是关于画画，而是关于每一个人如何面对自己内心深处那个月亮。我们也许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画家，但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值得被看见、被追求的东西。斯特里克兰后来辗转来到了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在19世纪末，那里还是一个相对原始的殖民地，是白人社会的边缘地带，也是在这里，他的艺术达到了顶峰。他住在海边的小屋里，和一个当地的女人阿塔生活在了一起，生了两个孩子。他每天画画，不问世事，过着物质上极度匮乏但精神上极度自由的生活。当地很多人都觉得他是个怪人，但也有一些人，比如旅馆的老板娘，隐约感到这个白种人的画里有一种他们从未见过的东西。故事的结尾，斯特里克兰患上了一种罕见的传染病，在临死之前，他让阿塔把他的画，那幅画满了整面墙的在房间里作画的，在所有人看来是他毕生杰作的作品付之一炬。他说：我画完了，我不需要他了，我不需要任何人理解他。这个结局让无数读者心碎又心潮澎湃。斯特里克兰用他的一生完成了一场对理想的终极追问，他不需要世俗的认可，他画画只是因为他必须画，那是他的灵魂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唯一方式。

望不穿又随时光，总有些片段。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4: 世界无法拒绝四季的匆匆变换，让旋律把我们留在一生之中最难忘的夏天。曾舜晞，夏日戏剧。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音乐随行。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5: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6: 你想知道那个画月亮的人后来怎么样了吗？各位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娜娜。之前我们聊到了月亮和六便士里最震撼人心的故事，40岁的股票经纪人斯特里克兰抛下一切去了巴黎，只为画画。很多人觉得他自私冷漠不负责任，但他的灵魂里燃烧着一种让我们无法忽视的东西。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分享一下这本书最核心的一些问题。斯特里克兰代表一种什么样的人生？我们普通人能从他的故事里学到什么？很多人读完《月亮和六便士》这本书，会对斯特里克兰有一个这样的判断和认知：他要么是个天才，要么是个疯子。但毛姆的答案是，他既是天才也是疯子，这两者之间其实没有分。

界限。斯特里克兰的疯在于他对现实的一切完全漠视，他不关心孩子，不关心妻子，不关心社会评价，不关心自己的身体，不关心明天有没有饭吃。这些在普通人看来必须在乎的事情，在他眼里毫无意义。他甚至对自己的救命恩人布吕诺船长也没有任何感激之情，他觉得船长照顾他是理所应当的，因为他给了船长一些话作为交换。但正是这种疯，让他能够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一个事情上，画画。他不为出名，不为赚钱，不是为了任何人，他只是必须画。这种纯粹的、不掺杂任何世俗目的的创作状态，恰恰是很多伟大艺术家的共同特征。他们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那个世界不允许任何外物的干扰。我来说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月亮和六便士》这本书从1919年出版以来，销量一直非常高，但购买这本书的读者真正完整读完的比例却不高。很多人买回来翻了几页就放下，觉得索然无味。但是有另外一群人，那些真正被这本书打动的人则会反复阅读，每一次读都会有新的感受，甚至每一次读都会流泪。为什么呢？毛姆的叙事研究者们有一个共同发现，这本书最打动人的不是那些有理想的人，而是那些曾经有过理想但最终选择了六便士的人。换句话说，我们大多数人其实都是斯特里克兰夫人，我们选择了安稳的生活，选择了家庭和责任，选择了社会认可的安全感。我们并没有错，我们的选择是合理的。但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那个我们没有选择的可能性，它在某个深夜里会让我们隐隐作痛。月亮和六便士最深刻的地方，不是他告诉我们应该选择月亮，而是在于他揭示了一个扎心的事实。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月亮和六便士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以自由选择的东西。斯特里克兰之所以能够任性，是因为他是一个成年人，他有妻子有孩子，他的任性有成本。而这个成本不只是他自己在承担，他的妻子在伦敦独自抚养两个孩子，靠给人做缝纫活勉强维持生计，这是他选择的另一面，是他的月亮强加给无辜者的代价。毛姆在书中借布吕诺船长的话说了另外一层意思，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画家，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生活里找到那个值得追求的东西。不是每个人都要抛弃一切才能找到月亮，有时候月亮就在你每天走的路的尽头，只是你从来没有抬头看过。那些在深夜里让我们辗转难眠的遗憾，其实不需要用斯特里克兰的方式去偿还。第一点就是，理想从来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敢不敢追的问题。斯特里克兰之所以让我们震撼，是因为他比别人更有才华吗？不是，而是因为他在40岁的时候依然有勇气重新开始。我们大多数人的悲哀不是我们没有月亮，而是我们用六便士把它埋了，然后告诉自己它不存在。第二点，斯特里克兰在追求理想的同时，却深深伤害了他身边的人。对于那个人而言，他不是一个好人，但是他是一个勇敢的人。这部小说没有给他洗白，毛姆让我们看到他的一切，包括他最丑陋的那一面。但也正是这种不完美，让这本书拒绝给我们任何一个简单的答案。第三点，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幅自己的画。也许我们没有斯特里克兰那样的天赋，也许我们永远画不出那幅让全世界惊叹的作品，但生活本身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画布。我们每一天，我们每一次的坚持或者放弃，都在为这幅画添上一笔。英国作家谢尔里·康诺利曾说，月亮和六便士是一部正当其时的作品。他问了每一个有梦想的人一个问题，你敢不敢为你的梦想付出一切呢？100年来这个问题就没有过时过。

我还看到有读者说，20岁读月亮和六便士，我不懂斯特里克兰为什么要那么做，30岁再读我开始懂了，因为他是我想做却没有勇气去做的那个人。40岁再读我哭了，因为我最终选择了六便士。还有人说，这本书教我们看到在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样东西，比舒适的生活更重要，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勇气去寻找它，哪怕它只是我们每天早起时那一小段属于自己的时光。好了，月亮和六便士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陪我们走完了斯特里克兰从伦敦到巴黎，从巴黎到塔希提岛的灵魂之旅。也许我们大多数人永远都不会成为斯特里克兰，但或许在某个深夜里，我们可以问一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的月亮是什么？我有没有为它留下一点点的空间，哪怕只有一小段不被打扰的清晨？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低头捡起六便士的同时，偶尔也能抬头看一看天上那轮月亮。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7: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今年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放假3天，中秋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放假7天，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计划自驾出游的朋友，提前规划好时间。
10: 应急常识365。
11: 暑假到来，各类涉水活动增多，湖泊、水库、溪流、网红水域看似休闲避暑，却也可能暗藏致命风险。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以下这些危险水域要警惕：
12: 江河、湖泊边，在江河岸边游玩时很容易滑入水中，长青苔的江河岸边很滑，即使会游泳也很难爬上岸。6月17日，安徽淮南网红景点天目湖，一名15岁女孩在拍照时不慎滑入水中，不幸遇难，令人痛心。
13: 湖塘、坑塘，一些水塘长有杂草，塘底也有淤泥，如果对水域不了解，下水游泳容易被水草缠住或陷入淤泥。
12: 海边，风浪大时，海浪的力量能把人拍晕卷走，一些海岸礁石光滑，或多满尖锐的牡蛎壳等，落水者难以自行上岸，救援难度也很大。7月19日，福建厦门一名5岁孩童在环东浪漫县海边溺水，所幸被及时发现，因抢救及时无大碍。
11: 暑期外出游玩，不翻越安全护栏，不在危险区域冒险，不做弯腰探身等危险动作。风景再美，远不及生命珍贵，切莫拿安全换出篇。
1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5: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15: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8: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7: 天哪，太划算了吧！
18: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阿维塔旗下中型车阿维塔 06T 列装骑士版今天上市，售价区间为21.99至27.99万元。作为阿维塔06的旅行版本， 06T 依旧是长安、华为、宁德时代三方技术赋能的车型，定位全场景运动旅行车，动力提供纯电与增程两种动力形式，并有三电机四驱系统可选。近日，迈凯伦官方公布了未来5亿英镑投资计划，此前有消息曝光的迈凯伦首款 SUV 车型已确认立项，并会在英国本土生产。本次投资将提供产能、技术与人才储备，以支撑未来产品矩阵落地上市。东风日产旗下中大型轿车新款日产 N7 将于9月22号上市，该车目前共有9款在售车型，售价区间为11.99至15.89万元。纯电 AMG GT SUV 或将于10月17号在斯图加特梅赛德斯奔驰博物馆举办的第140周年庆典活动上全球首发。据了解，纯电 AMG GT SUV 基于电动平台打造，搭载三电机纯电动力系统，有望达到1500马力。首批汽车预计2027年初交付客户。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7: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00。
3: Eleven o'clock。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表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微信小程序搜索97音乐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音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9: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10: 音乐广播
9: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行这个字今天最常用的读音有两个，读作行的时候用作名词，指道路以及引申而来的行列行业等；读作行的时候用作动词，指行走以及引申而来的运行从事等。而且历代字书中都有行部首。

0: 今天则简化为双人旁部首。行甲骨文字形是一个很明显的象形字，中间是一条南北大道，左右两侧是旁出的东西方向的道路。经文字形略有变异，说文解字说行人之不屈也，这是根据小篆字形做出的错误释义。行的本意很明确，就是十字路口。罗振玉说向四达之渠人所行也，马叙论则解说得更为清晰，养耳事功行道也，此行之本意也。尸小便，行有死人，谓之有死人也。吕氏春秋下贤说桃李之垂于行者，莫于环也，追刀之移于道者，莫之举也。行与道对文，一行即道之正。林义光则根据经文字形认为行本意当为行列，上面的八为分也，下面向人分为行列相背行，这种释义与甲骨文字形不符，只是引申义。诗经七月当中有女执一筐尊比微行爱求柔桑的诗句，一筐是指深筐，柔桑是指嫩桑叶。微行，孔颖达解释说行训为道也，步道谓之径，微行为墙下径，即墙下的小路，这里用的就是行的本意。《礼记·乐令》当中还有更有趣的记载，其四行祭先慎，这是说孟冬之月，也就是冬季的第一个月要祭祀行，祭祀的这个行就是指路神，此时要对道路进行大扫除，以使路神安居，还要设置一个厚二寸广五尺轮四尺的土坛，称作拔壤。祭祀完毕之后要将车轮碾过祭牲，以示行道无险隘，这里的行是道路的本意。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均设有行人一职，乃是掌管朝见聘问的官员。鲜为人知的是初始的行人则称作为行礼，今天的行礼一词指出门时所携带的东西，与古人的含义完全不同。左传喜公三十年行礼之往来共其乏困，杜预著行礼使人，周瑜说敌国兵至官营已告行礼以节逆之，韦兆著礼耕也逆营也，执端节为信而迎之，行礼小行人也。按照韦兆的解释，礼应该是立字，行礼应该写作是行礼，这样一来就好理解了。行礼是初始的官礼，这里还有人认为道理的礼和木子礼是通假字。张炳麟的《官制索引》当中就持此说，亲人好意行在正俗文中解释得最为明白，古者行人谓之行礼，本当作行礼，礼制也，作礼者古字假借通用。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0: 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3: 眼保健操，
4: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
1: 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4: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音乐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场即可下单。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音乐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5: 小溪水流，
4: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5: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4: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

0: 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7: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6: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7: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6: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7: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7: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7: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我告诉你，
12: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7: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

0: 行动，先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声音浅浅，声音浅浅，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5: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8: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是主持人佳瑶。那下面就请出我们身边最美好医生，中西医结合临床带头人，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7: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8: 嗯，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佳瑶想要提醒一下收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啊是120加压泰免费赠送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如果您血压常年居高不下，忽高忽低，或者一到换季就血压失控，降压药效果不理想，甚至害怕血压高引发心脑血管疾病的，那您必须要抓住这次绝无仅有的机会啊。120加压泰降压快稳狠，一片就见效，用上就降压，从源头控血压，防并发。平时一药难求，但是如今梁教授为大家争取到了这次宝贵的用药机会，只要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一盒120降压泰。免费报名领取热线
9: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8: 免费申领活动还剩最后几个小时了啊，数量有限，还没有领到的叔叔阿姨可要抓紧点了，把握住这次史无前例的免费用药机会。120降压肽，快速精准降压，救急保平安，错过就不再有了。
9: 嗯，佳瑶说的没错啊，今天啊是大家能够免费的拿到120降压肽最后一天的机会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报上名免费领取一盒降压肽，那到了明天的话，你就是再着急打电话，那么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
8: 对
9: 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大家呢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咱们说呢，可能也就几分钟的时间，你就比别人多一重保障了。
8: 嗯，
9: 大家想一想，我们怕的是高压本身吗？当然不是，我们怕的是血压骤然升高而引发的像急性的脑梗、脑出血、心梗，甚至是心衰呀、肾衰呀。
8: 嗯，
9: 在临床当中啊，没有一个高压患者啊说是因为血压过高而死亡的，其实都是因为这些并发症最终他要命的。
8: 嗯，
9: 那当我们遇到这些突发疾病的时候，谁能在关键的时候帮你逆转生机呢？谁能给你争取更多的抢救时间呢？或者说呢，谁能帮你保命续命啊？那么你常规吃的降压药能做到吗？这个肯定不能。
8: 嗯，
9: 那么大伙儿想想，谁能啊？谁能做到这一点啊？我告诉大伙儿，唯有咱们120降压肽。
8: 嗯，
9: 之前的节目我也跟大伙儿说了，为什么它叫120降压肽啊？啊，因为大伙儿都知道120急救电话，救急救命的。而我们的120降压肽也是一样的，它的效果我们可以用三个字儿，一个是快，一个是稳，一个是狠。啊，说快它在哪儿呢？就是用上就见效，一片就降压，基本上三天血压达标，这是你用所有的以前用过的降压药都达不到的速度。
8: 嗯，
9: 哎，第一个就是快，第二个是稳。稳在哪儿呢？药效稳定持久，双向调节血压，就是一片药呢，它24小时持续发挥药效。尤其像一些急需血压达标的、怕引发严重后果的危重症患者，一片就可以快速的平稳血压，血压勒马。哎，那么狠在哪儿呢？120降压肽呢，它是两种肽融合的，一种就是我给大伙儿讲过的血管活性肽。它可以直达长期受损硬化的血管，来修复我们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来恢复血管的弹性，来使我们血管的内壁光滑。它解决了高压患者普遍存在的血管又硬又脆、血管内壁凹凸不平、容易破裂出血、容易血栓等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它可以让高压的患者没有出血性疾病的后顾之忧。那么我们另外的一种肽呢是血肽，它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可以清除我们血管内的毒素垃圾，清除斑块，净化血液，保持血流的畅通。所以它可以改善长期血压高导致的，你比如说像血液粘稠啊、血流变慢啊，包括呢容易堆积形成的斑块等等。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让高压的患者摆脱像急性的心梗啊、脑血栓啊等等危重症的这个风险。可以说呢，血管活性肽和血肽双管齐下，重拳出击。那么我们在降压稳压的同时啊，把心脑危重症的风险呢就降到了最低。
8: 是的，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让血压达标，逆转血管损伤，把心脑危重症风险降到最低，是每一位高血压患者都刻不容缓的事情啊。那如今呢，在您身边的好医生这档栏目，只要打进电话，人人都能免费用上120降压肽，有血管活性肽和血肽做您的双保险啊，不光紧急降压，还能续命保命。所以佳瑶在这儿呢，再次提醒我们各位叔叔阿姨们哈，距离这次免费的领取活动还剩最后几个小时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拨打节目热线电话
10: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8: 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梁教授，自从这次120加泰免费赠送活动开展以来哈，每天我们能够接到大量听众的反馈电话，
9: 是
8: 大家对120加泰都是清一色的好评啊。许多高血压患者收到药之后呢， 回家就吃上了，吃上就见效了。
9: 对，这个受益的患者太多了啊。
8: 是的。
9: 像昨天啊，我们有一位黑龙江鹤岗的患者打电话呢给我们来报喜。他吧就是每年一到换季的时候血压就失控了，就怎么吃降压药不管用，高的时候可以高到189，就是怎么都下不来。那么我们活动第一天报名，他很快就把这个名额抢到了，而且第一时间就拿到了120降压肽了。他讲呢说他用上当天血压就下来了，第二天这个血压就稳定在高压120，低压80了。
8: 嗯
9: 啊，那么还有很多的这个患者跟我讲说120降压肽呢把自己十多年的顽固的高血压给降下来了。那么说为什么120降压肽它效果这么好啊？120降压肽呢在国外其实早就是高血压指定治疗的产品了。
8: 嗯，
9: 那么在临床上是专门给突发脑出血的、心梗的、脑梗的，或者说需要做重大手术急需血压快速达标的患者，这个是必须用药。像顽固性的高血压或者对于一般的降压药产生耐药的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吧，用上120降压肽以后呢，它的降压效果更是不在话下的。
8: 嗯
9: 啊，当然了，光降压还不行，同时我们还要解决大家的一体多病。一体多病我们说同样呢，我们通过肽可以得到有效的一个解决呀。因为肽呢是细胞的命根子，是解决你全身细胞损伤最好的修复剂。临床几十年呢，你像我们接诊的其实绝大部分都是一体多病的啊，年老体衰的、糖尿病的、高血压合并症的等等等等吧。那么这些患者他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全身细胞都有严重的损伤。你像这些患者他几乎每天都要一大把一大把的吃药的，就像大伙说的都数不过来了，什么降压药、降糖药、管心脏的、通血管的，基本上加起来得十来种。那么这就会引发什么样的一个连锁反应呢？一个就是你每个月得花费大量的钱去买药的。
8: 嗯
9: 啊，就像大伙说的，可能国产的有的效果不好使，那就得买进口的。而很多进口药这个是一个贵，主要是走不了医保。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吧，就是省吃俭用了一辈子攒下来这点钱，到最后全部都用在买药上了。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大伙儿就感觉病越吃越多了，越来越重了。
8: 嗯，
9: 所以我就在想，有没有一种肽是可以同时来解决全身细胞损伤的？这样你想，不仅我们可以帮助老百姓省下不少钱，而且这个肽呢它不是说西药化学制剂，它也不会对我们人体造成伤害。所以当年啊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以后呢，我们就做了大量的研究和调查。国外研发和应用肽呢比咱们国内其实要提前了几十年啊，它是更权威的、更先进的。它是早在1900几年吧，德国的科学家费雪就已经发现了肽。

0: 因此他获得了诺贝尔奖。
1: 哦，
0: 你像现在我们临床当中常用的胸腺肽二十八肽，实际上呢，在几十年前，欧美发达国家它已经作为治疗肿瘤的首选产品。
1: 嗯，
0: 再有呢，你像维持血管柔软弹性的，作用于神经系统的，治疗糖尿病的，支气管炎的，肝炎的，心脑血管疾病等等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肽，可以说这个在国外各种著名的医学院，你像我们提到的霍普金斯医院啊，像梅奥医学院等等，它都已经把肽呢用于各种疾病的治疗以及预后方面了。
1: 嗯，
0: 啊，但是呢，虽然说这个肽的应用治疗呢，最早肯定是欧美国家。不过呢，发展到现在呢，国外其实它也是只针对某一种疾病的单一肽的一个使用，但是对于这个复合肽的研究呢，国外它还是处在了一个空白期。那当时我就想说，能不能研发出一种我们只需要用一种肽就可以实现同时来修复全身细胞损伤的这个复合肽？
1: 嗯，
0: 哎，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的科研团队呢，啊，没日没夜的搞这样的一个科研研究。最开始吧，我们是怎么研究的？就是争取把十几种肽，甚至是几十种肽，就给它完全融合在一起。但是呢，在大鼠的动物实验当中发现呢，这种复合肽呢，进入大鼠体内呢，根本没有办法发挥各自的作用。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肽，它不像说我们平时补充维生素那么简单，就是把所有这些维生素，比如说我们给它压缩到一起，融合成一个复合的维生素呢，就搞定了。哎，不是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人体当中它是有上千种细胞，而每一种细胞当中呢，它都有不同的肽，那这就相当于大家呢，需要上千种肽才能够同时修复全身的一个损伤。那么说想要同时融合吸收几十种都已经非常困难了，更不要说上千种了。那么这个在技术的层面上来讲，它是没有办法实现的。然后再有一个问题，说即便是哎技术这一块我们可以突破了，那么我们会考虑到说人他这个吸收能力他也是有限的，对吧？
1: 对，
0: 就是你把上千种肽全都塞到你肚子里，那身体可能也没有办法全部的吸收和利用的呀。
1: 是，
0: 所以说当时呢，复合肽的研发可以说一度进入了瓶颈了。
1: 嗯，梁教授，自古开天辟地、勇于创新的人都要经历一路的艰辛和不易啊。
0: 嗯，对，肯定是。既然说这条路走不通，那我们只能是想别的方法，对吧？
1: 嗯，
0: 我就想。就是能不能通过激发身体的某一个功能，像打开身体的一道开关一样，哎，这个开关呢，我们一启动，它就能够全面的来实现修复人体细胞损伤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呢？
1: 嗯，
0: 啊，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实现了，那是不是呢，就和把上千种肽全都补充到我们身体当中一样，然后发挥这样的一个效果了呢？
1: 嗯，
0: 啊，有了这样的一个思路和想法吧，我们就继续这方面的研究。我就想到了我的祖父，想到了我们梁氏中医，那么我就尝试着用中医的思维去融会贯通。当年吧，我祖父就是凭借万病不治求之于肾的治病理念，治好了已经被西医判定为早期心衰的母亲，而且延长了我母亲几十年的寿命。包括呢，后期他成就了梁氏中医，传承到我们现在的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我就想啊，说能不能把中医的思想和现代的科技给它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呢？那么中医讲啊，肾它是主五脏的，肾好百病消。可以说呢，肾脏呢在我们人体内，实际上呢它就充当了开关的这个作用。
1: 嗯，
0: 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强肾固肾呢，它就可以强化五脏的功能。那是不是说也可以通过补充肾脏当中的肾肽，我们来实现修复全身细胞损伤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呢？
1: 嗯，
0: 后来吧，我

0: 是通过了上万次的临床实验，那么最终验证了中医和西医啊，果然是不谋而合的。实际上呢，肾肽的这个活性在所有肽的活性当中它是最强的，那么它的修复速度是最快的。而肾肽呢，修复肾脏损伤的同时啊，我们人体各个脏腑的细胞的修复能力就好像我们说被按下了启动键一样，那么它的这个修复能力也是在同步的提升。
1: 嗯，
0: 那这个试验结果呢，为我们复合肽的研发可以说呢打开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1: 是的。
0: 同时吧，你像咱们中医没有涉及到的啊，西医当中提到的独有特有的身体的腺体组织，这个我给大伙儿讲过的，你像我们身体当中的肾上腺，那包括你的甲状腺、胰腺、垂体腺，包括我们的胸腺等等。那么这些腺体组织呢，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它决定了身体分泌激素的多少，决定了各种酶的活性的高低，包括它也决定你在关键的时候能否赢得更多的抢救时间，哎，能不能帮你去保命续命。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腺体对我们身体来讲太重要了，对我们生命来讲太重要了。
1: 是的。
0: 其实我给大伙儿举一个例子，咱们大家可能就更清楚更明了了。这个肾上腺素其实很多朋友都是知道的。你看在妇产科，比如说新生儿啊出生了以后没有心跳怎么办呢，马上注射几毫升的这个肾上腺素，对不对？
1: 嗯，
0: 这个是临床上的急救药，就是一针下去它可以迅速的逆转心脏停跳，它就有这么强大的这个效果。这个肾上腺激素呢，就是由我们的肾上腺腺体组织它分泌的。你像糖尿病高血压的患者，他高发血管的斑块肿瘤结节，但是如果说你补充了腺肽，保障腺体功能的正常，我们人体内环境的平衡，我告诉大伙儿，那你不仅可以抑制这些坏的东西的形成和生长，同时已经长出来的它同样可以消灭掉代谢掉，
1: 嗯，
0: 不给它恶变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说呢，从西医的角度上来讲呢，实际上人体的内环境，也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所有腺体的这个功能是否正常，那么它决定了一个人寿命的长短、疾病多少的一个关键。
1: 嗯，
0: 正因为这种中西医结合的这个思想，那么我们在肾肽的基础上呢，融合了腺肽，就是我给大伙讲到的一肾一腺。它可以弥补我们全身肽的缺乏，可以修复咱们全身细胞的一个损伤。这项研发可以说这个是伟大的一个成功。
1: 是。
0: 而且也是我们全球唯一一种可以同时来修复全身损伤的复合肽。啊，当然我也很自豪地跟大伙儿讲，其实这个也是咱们五虎上将之首，就是我们给大伙儿提到的肾腺复合肽。
1: 嗯。梁教授，是您攻克了如何让人体同时吸收上千种肽这一世界难题哈。您研发的肾腺复合肽其实呢是提出一种全新的复合的理念，将中医的思维应用到西医的研发当中，这才有了如今独一无二的五虎上将之首。而肾腺复合肽一大突出的特点就是治的全，只吃这一种就能够解决全身细胞损伤。
0: 嗯，当然我觉得可能咱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和佳瑶一样啊，就感觉肾腺复合肽治得全啊，这是大家的一个理解啊。但是我告诉大伙啊，就是咱们的一肾一腺肾腺同补，它不光是治得全，而且治得快，治得狠。
1: 嗯，
0: 你像前两年吧，我就医治过这样的一位患者，姓万。这个男同志56岁，周围的邻居同事都叫他老万，他是一名公交车的司机。他什么样的病患？糖尿病病史7-8年，高血压也得有10多年，就是降糖药降压药呢一直吃着。发病那年也是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他连续一个多月头晕犯迷糊，一开始他是以为颈椎病犯了，没有太在意，结果突然有一天把他迷糊的情况更为的加重了。然后他就和车组的组长打了一个招呼啊，提前交班，提前就是下班了。 交完车以后呢。

0: 还没有出了公交大院，然后他这个腿就不好使唤了，就突发脑梗了。当然同事呢，他也是第一时间把他送到了医院，当时这个家属也是第一时间到了。我给大伙儿讲过脑梗黄金抢救的时间是多长时间啊？4到6小时，就是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呢，可以进行溶栓治疗。但是这个患者就是他是有很多年的糖尿病和高血压病史，他整个血管硬化的情况非常严重，已经到了钙化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了，所以他溶栓治疗的风险非常的大，因为很容易突发合并像脑出血的这个问题。那么医生呢，在溶栓之前啊，和家属呢就说得很清楚，其实这个也是为什么很多糖尿病患者得脑梗更危险的因素之一，就是可能你再好的治疗方法，再好的用药，就因为你有糖尿病，可能这些方法你都用不了。
1: 嗯，
0: 但是呢，考虑到呢他还很年轻，所以这个家属呢就决定争取一下，因为如果说溶栓成功了，那么老万呢就不会留下太严重的后遗症。哎，结果呢，这个老万也很幸运，溶栓成功了，半个月基本上就出院了。但是他出院不到半年的时间，因为血压的忽高忽低，结果这个病二犯了。
1: 嗯，
0: 这回呀，医生就建议他保守治疗啊，因为他血管的情况太差了，如果再进行溶栓的话，血管承受不了，那么很有可能会诱发脑出血，会留下很严重的这个后遗症啊。结果这个老万呢，确实他留下了很严重的后遗症，左半边的身子不好使，胳膊呀腿呀只有点知觉呀，就是你摸着他他有感觉呀，但是呢不听使唤，胳膊动不了，腿动不了，说话这一块呢也不清楚了，身体是大不如以前了，而且他的血压血糖呢还是一样不太稳定，经常出现头晕啊迷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坐在那儿不知道，然后他就睡着了。不到3个月的时间吧，你想好好的一个人瘦了有20多斤，看起来一下就像70多岁的人一样。
1: 嗯，梁教授，实际上这就是一体多病患者普遍面临的治疗的困境哈。这一身的毛病反反复复，互相影响，你说想治疗都是无从下手啊。
0: 嗯，对，佳瑶说的没错。其实啊，我们说能够同时修复咱们人体全身细胞损伤，来对抗一体多病的啊，实际上首选的就是虎方肾腺复合肽了。当时吧，老万的家属呢也是打听到了我，不远千里呢就来找我来做治疗，因为老万这个情况他就属于一体多病，比较复杂的病情，比较严重的，所以我当时呢直接给他用上了咱们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以及呢咱们的虎方肾腺复合肽。那么这个虎方肾腺肽呢，它对于这种急症的重症的患者，它效果尤为突出。老万也是一样，他用了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吧，血压跟血糖就已经很平稳了，
1: 嗯，
0: 那就觉得全身有劲儿了，而且脑袋也不犯迷糊了。那么用到1个月左右的那会儿呢，他给我打电话，基本上讲话吧可以听清楚听明白了。其实这个就是龙虎方结合的一个治疗效果。那么肾腺复合肽呢，我们把它称之为肽中之芒，
1: 嗯，
0: 那是咱们五虎上将之首。基本上你像患者用到1到2个礼拜左右，哎，这个症状改善率它可以高达99%左右，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人咱们用上以后呢，它都会有一个明显症状的一个改善。可能有的患者是睡眠好了，有的患者是吃饭香了，消化吸收好了，有的是排二便畅通了，哎，有的是身上有劲儿了，那有的是头晕犯迷糊这一块缓解了，就基本上用上呢它都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恢复。那么一肾一腺，肾腺同补强强联合呢，这个是可以做到同时修复全身细胞损伤的，这是它最大的特点。就这一个方法，我们说可以把我们全身细胞的损伤同步来修复。这个吧，我们打比方就好比过去啊，说骑自行车到公交车站，然后呢我们再倒公交车啊，这是一种接力式的治疗，相对来说这个速度肯定比较慢。而这个肾腺复合肽呢，它属于什么呢，一站式飞机直达，就是你用上以后起效更

0: 快，效果更强，治疗的速度就更快了。基本上你像用药也就是一个疗程左右吧，老万他降糖药包括降压药就彻底停掉了，血糖呀血压呀很平稳稳定，不到半年左右的时间呢，体重呢就增加了20多斤。他后期吧，他是可以下床锻炼了，总体来讲恢复的非常不错啊，吃喝拉撒这个呢就完全可以自己完成了，就是起码自理这一块呢他没有问题了。
1: 嗯，梁教授，这就是弥阳龙虎方强强联合的优势啊，为疾病康复提速，保障生命健康。非常的感谢您的精彩讲解。在此呢，佳瑶还要再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距离免费领取120降压肽活动结束仅剩最后几个小时，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啊，赶快拨打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血压一高，全身糟糕，脑出血、心梗、心衰、肾衰、失明接踵而来。
4: 血压一高，痛苦难逃，头疼欲裂，天旋地转，浑身瘫软，憋气胸闷，心跳加速，我们要无时无刻饱受着惨痛的折磨。面对难缠的高血压，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3: 不用怕，不用愁，高血压患者的健康福利来了。现在只要拨打电话，梁教授研发的虎方120降压肽一律免费送，对抗顽固高血压仅需一片，血压快速达标，让您一分钱不花，轻松告别高血压。
4: 虎方120降压肽，专为高血压患者量身打造的高科技新药，毒含高活性血管活性肽和血肽，从高血压的根源出发，帮你软化血管，净化血液，让你血压平稳不再高，彻底告别降压药，远离心脑突发病。120降压肽，降压安全并不在，祝您远离120。
3: 现在只要拨打热线电话，即可免费领取一盒虎方120降压肽。特别提示，免费申领活动仅有3天，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免费领取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佳瑶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120降压肽免费赠送活动的最后一天，平时一药难求，现在只要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一盒120降压肽。免费报名领取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那么这次的免费领取活动还剩最后几个小时啊，数量十分有限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们可要抓紧点了啊，把握住这次史无前例的免费用药机会，因为错过就不会再有。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梁教授，你好。
0: 你好。
5: 哎，感谢您啊，百忙之中接听我电话，真是挺高兴啊。
0: 啊，应该的。
5: 啊，我听您讲座虽然说时间不太长，但是呢我知道您啊，在每个患者心中啊都是救星啊、
0: 嗯、
5: 就是咱们大家身边的最美的好医生。
0: 哎呦，过奖了。
5: 就尤其是这一次又免费送给我们这个虎方120的降压肽，
0: 嗯，
5: 真是造福这个众多的高血压患者呀，避免重大疾病的出现了呢，真是感谢感动啊。
0: 嗯，应该的啊，当然但凡我能做到的、
5: 啊、
0: 我肯定尽全力来做。
5: 嗯、
0: 因为我们作为大夫来讲，真的不想看到太多的患者因为血压控制的不好突然心梗了，甚至有的人危及到生命了、啊、或者说突然脑血栓了，花了好几万块钱抢救回来了偏瘫后遗症了。这样的问题对于患者来讲，对于家属来讲太痛苦了，这是我们不想看到的。而120降压肽它的优势是什么？效果来得快，效果持久稳定啊。嗯，所以给大伙儿赠送120降压肽，就是想让你们第一时间把这个血压先稳定下来，先避免什么心梗、脑梗、脑出血等等这些大问题的一个发生的。但是是这样，就是因为今天活动是最后一天了，报名的朋友更多啊。 明天结束我们这个活动。

0: 动就不可能再有了，大伙儿就抓紧时间报名就可以了。
1: 哎，好了，太好了、
0: 嗯。
1: 所以说呢，我非常高兴
0: 啊、
1: 嗯，因为就是咱们这免费活动结束之前
0: 啊，
1: 我把名报上参加上了，工作人员已经跟我说了，
0: 啊、
1: 说是给我打电话了，
0: 啊，
1: 明天就能收得到。

0: 看成的多少钱我都买呀。
1: 您的心情我特别理解啊。这个金佛药酒呢，它确实好，那是我家传了五代的奇方啊。那我现在把这个方子免费给大家，其实呢，就是想让我们这些老慢病、疑难杂症、一体多病的朋友呢，都能够快点好起来。而且我没要大家一分钱，让你们自己去报酒。要说花800多块买一斤道地的熟黄精，贵吗？不贵呀，为什么？你去医院看病，800块钱也就是一个核磁检查的费用啊，对不对？说您幸运，您还真挺幸运，因为你有门路啊。别人就是想花800块钱买，也买不到高品质的熟黄精啊。所以说你已经很幸运了，知道吧？
0: 哎呀，我姐夫吧是那个药材公司管财务的，他这找关系托门子，哎，才买到的。说这个熟黄精平时他们都不卖，就收藏啊，是。
1: 哎，就是说呀，你看看啊，你问我有没有现成的奇酒，我肯定是有，但是因为药材太稀缺了，工艺呢也是非常的复杂，就算我想给您，也没有那么多的量。你看我刚才讲了，天酿地养加起来一共得81天，它没有办法量产，而且每次要是出窖的话，最多呢也就3000来瓶，还要特供给一部分人，比如说那些老干部、老红军。为我们国家建设付出了心血的，那这些人呢，都是要优先供应的。那再剩下也就没有多少了。所以说，您让我卖给您点儿，这就有点难为我了啊。
0: 还要专供啊，那我就不为难你了，我先自己想办法泡点吧，治病管用就行，好使就行。为啥着急用上这个金服药酒？你看我女儿吧，今年刚46岁，有风湿，还有慢性胃炎，那个直肠吧，还有息肉，总是便血呀，愁死我了。我就怕她万一要饿便了，你说咋办呢？岁数还不大，在厂子里上班还挺累的。因为这一身的病，现在都干不了了。还有我这肩膀吧，就感觉僵硬僵硬的，就像块木头似的，脖子也疼，胳膊都抬不起来。膝盖吧，它那个，这一块还遇到阴天下雨的时候，里边就像针扎一样的疼，都不敢回屋，全靠吃止疼药啊。腿还老抽筋，疼得我有时候满头大汗。这个保险上不是介绍说那个。金服药酒这些病不都管都好使吗？
1: 没错的，都能管啊。那么看来呢，你也是认真听我们节目的一个朋友了。啊，有一句俗语说得好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呐。你看看，我一听您这病啊也不轻啊，但是呢，开始先紧着女儿说啊，所以说儿女啊都是父母的心头肉啊啊。那么我听您一讲啊，我就知道了你有多善良。多希望自己和女儿都有一个好身体，因为我们家里谁有病看着都不舒服，对不对？
0: 是。
1: 那么我跟你讲啊，咱们先说这个息肉到底是什么。我在这个节目当中，我总是要给大家呢传递一些知识，让大家明白我们平时发生的小毛小病到底是什么情况形成的啊，我们为什么要长这个东西？其实这个息肉呢，就是毒素时间长了形成的一个死结。你如果说要做手术的话，就直接给它割掉。咱们不说手术会伤气血，关键问题在于割掉以后呢，它还会再长。哎，这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朋友说，哎，我得了肠息肉啊、胃息肉啊，医生说手术好就手术吧，手术干净利索啊。那么，手完术以后没有多长时间又长了，大家可能还不知道。啊，如果说手术能把它彻底解决的话，那它怎么还能再长呢？对不对？所以说它再长还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它的毒素还在呀。哎，淤积久了又会形成新的死结，就是说你身体的那个环境并没有给它改变，你就是长蘑菇的体质，你不让这个长蘑菇的地方照射进阳光去，你这总是潮湿的，它还会再长。那么咱们这个金佛药酒呢？它能够化毒、化霜、化结、通百脉。您和您女儿用的话，那就再合适不过了。您不是已经拿到了长寿药酒名录了吗？方子也知
0: 是，
1: 道了。哎，再找一找这些药材，尽管可能是稍微贵一些、难找一些，但是总归呢，通过关系还能找到的。想办法呢，把它泡上，喝几天就能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的啊。
0: 好的，好的。

0: 你这么一说吧，我就抓紧给他泡好了，赶紧的用上。谢谢你了，老师，谢谢。
1: 不用客气啊，祝你和女儿早日康复吧。聊到这儿，再见。
0: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啊。哎，你好，潘老师是吗？
1: 哎，没错，是我。
4: 哎，潘老师，你好，你好，潘老师啊，我跟你说，我呢是前些日子呢是跟你打过电话，要那个高血压那个药的那个药酒方子的那个，啊，我呢是江苏南通这边的，我呢叫李素仁，你还记得我吗？我跟你说，我把那个就是从容平补酒啊，这个泡上来，我现在都喝了3天了呀。
1: 嗯，南京的李树仁朋友，对不起，每天跟我交流的人太多了，你说我具体是哪一个呢？我真的记不住，不好意思啊。那我想问您呢，这个从容平补酒都泡上喝了3天了，效果怎么样啊？
4: 哎，我跟你说，你还别说啊，我喝完第一天早上起来，连那个血压呢，高压是145，低压呢，就是在95那样子。第二天呢，我也是早上就是那个点9点钟那个点连的啊，高压呢是135，低压呢是90。哎，我一连真的心里就更非常有信心。我第三天呢接着连了，第三天呢就是120/80了呀。哎，这三天呢，我呢都就是吃那个一片那个硝苯地平广氏片嘛，以前我也是吃这个药的。哎，那个血压呢都是在150，就是110左右。哎，我现在呢真的我特别的高兴。哎，你这个药酒啊真的治病真的太好了，确实比我吃那些药片啊真的感觉好使啊。我呢现在呢就想问一下，我现在像我这个情况，降压药能不能就是把它给停了？
1: 嗯，您先不要着急啊，这位朋友，咱们这个从容平补酒呢，它降压的效果是非常好的，而且也非常快。但是它不仅要把咱们的血压降下来，还要帮助您稳定血压，改善我们的血液压力感受器的调节能力。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血压一天一天的往下走啊，但是还要巩固一段时间，大概1周左右的时间吧。假如说血压持续的稳定，您就可以考虑慢慢的把这个西药逐渐的停掉。因为咱们这个从容平补酒呢，它是比较温和的，它都是平补的，而且药材大部分都是补肾为主。你看像这个肉从容啊，它有沙漠人参的美誉，这枸杞就不用说了吧，大家都知道。虽然有人经常开玩笑说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是不是？实际上呢真还有这么个事儿啊。因为枸杞呢它可以滋养肾脏啊，补肾添津，对我们身体是特别有好处的。还有这个八角天呢，哎，它可以滋肝肾补肾阳。而我们高血压本来呢啊，大多都是肝阳上亢肾阴虚型的，所以说您用了从容补所以说啊，您用了从容平补酒以后呢，自然很快就见到效果了。哎，这不奇怪啊，你再观察一周再来说这个药停不停的事儿，好不好？
4: 哎呀，这些我说的，哎呀，我真的我一听就明白了。哎，潘老师，我跟你说，我还想泡你说的那个就是杞酒方啊，就是那个金佛酒嘛。我那个心脏也不好啊，心室肥大，还有呢就是脑动脉呢有斑，就是有那个硬化嘛。我老伴呢他是甲状腺结节，而且呢他这个人呢脾气不好，睡眠差。泡这个药酒的话你看行不行啊？
1: 当然行啊。咱们这个金佛药酒呢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一体多病最有效的方法，而且呢我在宝典当中就描述了金佛药酒的篇幅呢是比较大的。哎，我着重描述了金佛药酒，因为我们生活当中这样的人真的很多啊，年龄大了以后呢，肝心脾肺肾的五脏的功能都不太好了，像血压高的，哎，血糖不稳定的，肝肾功能差的等等等等吧。

0: 那么这些呢，都会引起体内毒素和垃圾的沉积，沉积呢就会形成淤堵、血栓，时间长了就会形成死结。那我讲的金佛药酒呢，它就能够化毒、化栓、化结，而且是方中有方，一方抵千方。如果泡上金佛药酒，那你和老伴儿都有希望了。那么身体好了啊，我们晚年生活才有质量，才开心快乐，才不拖累儿女，对不对？
1: 对，哎呀，那我就是用这个金佛药酒，哎，我也用，哎。
0: 对。那么说到金佛药酒呢，有一些具体要求，比如说挑选药材的要求、水质的要求等等啊。那以后呢，还有什么不清楚的问题，都可以打我的电话或者打场外工作人员的电话，让我的学生们帮助你，好不好？
1: 行，哎呀，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我一会儿呢就打过去，我仔细问一问这个情况，行吧？
0: 好的，那我就祝你和老伴儿都健康吧，再见。
1: 好，再见，谢谢潘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潘老师您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4: 哎，潘老师啊，我这每天呢都听您讲课，我一天都不落呀。之前我泡过您讲那个治便秘那个药酒啊，哎呀，还别说呀，你说喝上之后啊，大便特别顺畅。那我高原先啊，那都4、5天都不能解一次手，没办法呀，就只能吃芦荟胶囊，要不吃就解不出来呀，那成闹心了。那后来这喝上一通酒哈，当天那大便你说就下来了。哎呀，我觉得呀，您给这个药酒方子，哎呀，挺管用啊。再加上这个宝典我也拿到手了，一边听您讲，一边看着宝典，感觉就是这个给我治病就指明方向了呢。尤其是这个金佛药酒啊，我老父亲啊，他也想泡这个药酒啊。他的呀，这个食欲不咋好，吃啥都没有胃口，完了人还特别瘦，主要是他糖尿病有10多年了，看看就这个天天看他大把大把的吃药吧，哎呀，我都着急呀，这不吃到最后啊，这把肾都吃坏了，浮肿，尿蛋白里面还有加号，身上呢还刺挠，浑身没劲儿，血脂也高。再加上有痛风，大脚趾头都疼，走不了道儿。我这不就想着这药酒啊，不是劲儿大吗？完了还能一起治好多种病，完了也让他喝上，那不就好了吗？你说呀？
0: 你算是说对了啊。我们中医讲呢，脾胃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肾是我们的先天之本，藏精生髓，通于脑四二阴。那么人呢，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啊，这先天和后天之本呢，也就是脾和肾的功能，它都会越来越差。年轻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吃多少也不是问题，也能消化得了。但是呢，年龄大了就会发现，就是吃的少，肚子还胀，不消化呀。就像您刚才讲了，你父亲没有胃口啊，看见什么都不想吃，再加上还有糖尿病，也会产生大量的毒素，我们就称之为糖毒啊。这个毒素多了，肝脏负担加重，解毒能力变差了，就导致我们身体毒素淤积，所以说血脂也高了，痛风也有了，这不都是循环代谢出现问题了吗？而且时间长了也会形成各种栓，它就会打成结。那时间长，一旦形成死结，这病可就更难治了呀。
4: 是啊，现在你说就不好治了，这药越吃越多呀。
0: 你看看，这就进入到一个死循环当中了。药越吃越多，病越来越多啊！你听我的，你就用金佛药酒，哎，先把它的后天之本脾胃、先天之本肾脏都给它调养好。酒可是百药之长啊，它可以引药入血、走窜经络。药加上酒的组合，那对我们这些慢性疾病、一体多病来讲呢，是最好的选择。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能够化毒、化栓、化死结呀。 这个祈酒金佛酒呢，那是方中有方，一方抵千方，它发挥作用特别的快，速度呢也是普通中药的60到70倍。因为金佛药酒采用的是飞鸟炮制工艺，它就是能够把药材呢变成超细粉，和酒呢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药效呢它是无孔不入的，就能够做到呢3秒化毒，30分钟化酸，30小时化结的效果非常好的啊。
4: 哎呀，我也觉得这金佛药酒挺好的，这不是想买点吗？但是这个我听你讲说是这个药酒，这个说这个药酒得自己泡啊。
0: 对，都得自己泡，因为也有好多朋友想找我买点现成的啊，我还是建议呢大家自己泡啊。为什么？因为金佛酒出窖以后呢，只能特供一部分人，数量根本不够。我已经把金佛酒的方子和泡酒的方法都写在宝典上了，而且写得非常详细。如果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就打场外的电话，让我的学生帮助您，好不好？
4: 啊，那行吧，那我就打电话具体问问该怎么泡。那谢谢您了，潘老师啊。
0: 嗯，不客气，再见。
4: 哎，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 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潘老师啊，哎呀，你还跟您通上话呀，我真的挺高兴的。哎，您的节目吧，我从第一期就开始听，哎，其实越听感觉到越爱听。哎呀，而且从中还学到了许多这个药酒的知识，真不错。
0: 嗯，也感谢你对我的支持和关注啊。您这个药酒泡上了吗？
5: 泡了泡了，我家泡的是地黄酒。就是治疗失眠那个，
0: 嗯，
5: 还有那个治疗头疼那个21味那个川芎酒，这两样我都泡了。
0: 两样都泡上了？
5: 对对对对，哎，都泡了。哎，这个药酒吧，你还真别说，这个效果还挺好，挺理想的。你看我现在睡觉就比以前好多了，哎，入睡快了，哎，也能比以前呢多睡那么2-3个小时。哎，头发不像以前那么，就蹦噔蹦噔的跳的那么疼了。哎，这现在我脑切片都不吃了。哎呀，真的挺不错的。就是咋的呢？有一点不好。哎，你看看吧，这两样酒我现在都喝呢。哎，一盅能有20毫克那样吧。哎，就是20毫升。喝这一起，就一起喝吧。我又有点啥呢？不胜酒力，有这种感觉，你说？
0: 先生，我真感觉到你是不胜酒力的啊。那么喝了这两样酒，而且量还不是很大，你就感觉喝的有点多了，是不是？
5: 哎，对对对对，哎呀，我是啥的呢？另外吧，我还想泡点啥呢？就治疗前列腺的肥大那个酒，哎，就那个药酒。哎，我这不是啥呢？这一天吧喝。就好像也喝不进去那么多酒啊，我就是你现在想喝这么多，有这个想法，但是怕这个酒量不剩啊。哎，您看看有什么办法呢，潘老师？
0: 嗯，其实呢，您的问题呢，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朋友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就是哎，你看看我泡的酒呢，都是这个高度白酒，喝不了那么多。哎，咱们喝不了酒呢，也不怕。我们把这病呢揉在一起，选择一种酒就可以了。你就泡金佛酒这一种，因为它方中有方，一方抵千方啊。那么不管是前列腺肥大导致的尿频尿急呀、排尿的各种问题，还是什么头晕啊、目眩呐、睡不好觉的，它都管。过去可能是要喝两种药，过去可能要喝两种酒、三种酒，现在呢就喝一种就足够了，因为金佛药酒完全可以化毒、化酸、化结的，不管身体哪个地方出了毛病，咱们都可以用金佛药酒去把它调理好的，明白吧？
5: 对对对对，我也是听你讲这个酒好， 哎，我应该怎么泡呢？你说，我想问一下潘老师，哎，您这里边吧，那几味药吧，我也都看了，但是说有几个地方我就是看的不那么明白。
0: 嗯，您别着急，这位朋友啊。
5: 啊。
0: 那么这是我们家传了五代的啊，五代传承下来的药酒秘方，对药酒感兴趣的，对奇酒信任的朋友，或者是愿意跟着我学中医的朋友，我都会告诉他怎么去炮制。不过呢，我都会告诉他怎么去炮制。只不过呢，我们节目的时长有限，你这样一会呢，打场外的电话去问我的学生们，他们会把每一味药怎么选择、怎么炮制，还有注意事项等等，都一点一点的详细的给你讲清楚，好不好？
5: 好好好，那可真太好了。哎呀，这说实话，我当然谢谢您了，真的，潘老师。哎呀，你看看您没要一分钱，还给我们这么好的那个药酒方子，奇酒方子，还是祖传的，真的，您真的说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那行那行，我现在就打电话。哎，那就谢谢您了啊。
0: 哎，不要客气啊，那也等待你康复的好消息吧，再见。
5: 啊，好好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 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6: 您好，潘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
6: 潘老师，我吧想跟您学泡药酒，说实在的，现在有病上医院也上不起呀。再说你说家里人吧也不陪着我，出门也不方便，孩子们还都在着急上班，哪有时间总跟着我来回跑啊。
0: 对。
6: 潘老师，其他的节目嘛我看都是在卖药，只有您我听出来了，您和别的老师不大一样，给的都是些个治病的方子，让我们少花钱还能治病，我是打心里敬重您呐，潘老师。
0: 谢谢。
6: 我这刚才听的那些人讲的降血压的药酒，人家泡的都挺不错，还管事儿。就是那个药酒吧，我听的没记全，因为啥，我跟老伴俩血压都高，吃着好几种的降压药也不稳的，尤其是老伴儿，他吃着降压药，血压还没有下到正常，还是高。我听您说药酒降压不是快吗？给我讲讲那个药酒呗，我也想要泡上试一试呢。
0: 那我问你，你领到长寿药酒名录了没有啊？
6: 我没领到，我都不知道你啥时候给的，我这不才听你节目也没有几天呢。
0: 哦，您是我们的一个新朋友，刚刚听到这个消息对吗？
6: 对对。
0: 我跟你讲啊，我编写的这本宝典免费为大家发书，都发三天了。发了三天了。那可是我的心血呀，因为上面记录了30多个我研究收藏的经典药方。药方你没有书那没有办法，你只能是听我讲，您就边听边记，因为我讲的还比较快，如果说没有记下来呢，或者是没有记清楚啊，你都不要着急，你就打电话跟我的学生们要，他会教给你的怎么做呀，买什么样的药材呀。那现在呢，我再把这个方子讲一遍，仔细听啊。这个药呢是肉苁蓉125克，枸杞呢65克，八戟天呢65克，菊花65克，糯米1250克，九曲50克，这是它的全部成分。但是做法呢要稍微复杂一点，我也慢说啊，大家呢能记的啊，就是尤其是收音机前听节目的没有拿到书的也都记一下。先把这个肉苁蓉、枸杞、八戟天、菊花呢这四味药放在砂锅里水煎，煎成3000毫升水以后呢，咱们再把那个糯米呢给它蒸熟了啊，隔水蒸，然后给它放凉，冷却以后呢，就加到你准备好的药酒瓶子里，再把这个酒曲呢碾成末，放到里面呢进行搅拌，哎，给它均匀搅拌以后呢，就给它盖上盖，封上口。14天之后给它开封，然后呢，开封以后把那里边的糟粕呢给它扔掉，这个酒就做好了。用的时候呢，每次喝上15到30毫升，早晚各一次，那么不出3天的时间，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那要是连续喝上半个月，血压就会特别的好了啊。
6: 按您说的我倒是能做也能明白吧、嗯、这个步骤，但我始终没记下来、嗯、有的字吧我还不太会写。
7: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8: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
9: 繁园路辅路东向西拥堵174米，涌泉路北向南丰源路附近拥堵262米，东三环路北向南虹桥立交桥附近拥堵335米，金马路北向东拥堵148米，科高路北向南科发路附近缓行143米，新学巷南向北黄土坡立交桥附近缓行289米，彩云北路北向南云秀路附近缓行117米，知心街西向东乌家坝路附近缓行226米，紫泰路东向西昆洛路附近缓行269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也请您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
1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1: 北京时间的7点01分，我们来关注到全省各地未来24小时的天气状况。昭通丽江东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滇西北、滇西、滇西南多地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其余大部分地区晴间多云，多云。西部、南部和北部边缘局地出现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对流天气，出行请注意防范。我们来关注到具体城市天气。昆明今天是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曲靖雾转小雨，16到28度。玉溪多云，16到28度；楚雄多云，17到28度；大理多云，14到27度；宝山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芒市阵雨，22到33度；丽江小雨，13到25度；泸水阴转小雨，21到33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9到19度；临沧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普洱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景洪多云转小雨，23到35度；蒙自多云，19到30度，文山多云，18到29度，昭通小雨，16到24度。一起来看到昆明今天是多云转阵雨，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6度。
12: 应急常识365。
1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不合规电池组装车辆数量激增，非标准充电器、劣质电池的滥用易引发电池过热、膨胀乃至爆炸，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电动自行车如果在楼道内起火究竟有多可怕。
14: 电动自行车因使用非标充电器充电短路串电产生火花，30秒后，电动自行车出现明火，火焰温度升到310度，室温达到120度，燃烧产生大量毒烟。120秒，电动自行车塑料件被引燃，火焰温度达到680度，室温达到180至220度，有毒气体快速充斥楼道。210秒，电动自行车被火焰完全包裹，室温达到660度，浓烟切断逃生通道。居民吸入剧毒气体就会导致昏迷窒息，所以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心存侥幸，禁止违规充电，禁止非法改装，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动自行车，规范安全使用。
1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6: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 准下单。
1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8: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6: 送亲友搞心意，
18: 送家人享美味。
1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9: 晨光正好，
20: 早安。
19: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20: 一起跳动，
19: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1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由 FM 91.8、FM 88.7、FM 97并期直播的
21: 早高峰来了。
11: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21: 各位早安，我是张宁。
11: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一。下面的时间和大家说说减肥的事儿。
21: 提到容易长胖的食物啊，大家可能想到的就是肥肉。
11: 对
21: 啊，觉得脂肪油水。
11: 对，
21: 的确啊，肥肉的脂肪含量接近90%，相当于直接喝油了。吃太多肉容易增加肥胖风险。然而呢，有一类食物虽然脂肪含量没有肥肉高，但致胖力
11: 哇，
21: 可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那就是糖油混合物，
11: 就是两大杀手混在一起了啊。糖油混合物高糖又高脂，本质是精致碳水化合物加油脂经过高温或深加工的食物。
21: 对，
11: 大家非常常见，我们随便说几样你就知道，比如说含油多的像油条啊，是吧？油饼啊，炸面包、麻团、炒饭、炒面、手抓饼、方便面，这些就是属于含油高的。
21: 好，第二个就是加了大量糖或者油的菜肴。
11: 哎，
21: 比如说平常我们餐桌上出现的糖醋排骨、锅包肉，哎呀，鱼香肉丝、炸鸡、拔丝红薯、红烧肉，
11: 都是我爱吃的。
21: 对，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最爱吃的这个糖醋排骨的含糖量高达50到75克。世卫组织建议啊，每天糖的摄入量控制在50克以内，最好不超过25克。所以你吃一盘糖醋排骨，直接是把一周的量都给超了，
11: 就已经超，剩下就是清汤寡水吃一周才行。第三就是糕点零食类，也是属于这种糖油混合物啊，像蛋糕、曲奇饼干、肉松面包、甜甜圈、酥皮月饼、起酥面包、薯片、薯条等等。
21: 是的，
11: 就说这个起酥面包，除了面和面的时候它加油加糖，
21: 哦、
11: 成型的时候铺上油还要擀。薄啊，一次次
21: 折
11: 叠，再烤出来，它一层一层层有这个起酥的构造，其实全是油给它烘托起来啊。
21: 哎，昨天这个资讯里面没有提到米线面条，我觉得应该要加个米线面条。
11: 米线面条可能就还好吧，我是感觉。
21: 所以呢，刚刚举例完了以后呢，建议大家少吃糖油混合物。
11: 对，
21: 然后购买食物的时候注意看这个食品标签。如果特别想吃呢，控制频率，少量食用。
11: 对，
21: 然后搭配足量的蔬菜和优质蛋白，有助于延缓血糖上升，增加饱腹感，避免一次吃太多。
11: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21: 当地时间9月20号上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
11: 中办国办近日印发意见，要求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根据隶属关系建立多元适配的高校分类模式。
21: 20号，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11: 20号，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11枚金牌，暂列金牌榜第一。今天是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将产生18金。
21: 国家卫健委20号公布通知，要求到2026年年底前，全国省级层面均应至少依托一家省属级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的专科医生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11: 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20号介绍，全力支持创新药、创新医疗器械发展，推动仿制药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转型，提升整体药品供给质量，让老百姓用上更多好药、放心药。
21: 近期缅甸发生了多起中国公民陷入到涉外婚姻骗局案件，中国驻缅甸时领馆再次郑重提醒在缅中国公民警惕涉外婚姻风险。
1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21: 近日，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出台了关于本市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节余资金支付非免疫规划疫苗费用有关事项的通知。自2026年9月15号起，上海市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节余资金支付范围拓展至上海市非免疫规划疫苗集团采购中的选产品目录、重选产品目录啊。这些非免疫规划疫苗含被动免疫类生物制剂，支付的包括费用还有注射服务费，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一早，上海市闵行区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里，不少家长正带孩子来接种疫苗，在缴费窗口，工作人员的例行询问多了几句话。
20: 我有，都有。小孩绑定是他爸的，
22: 有钱的对吧？都是历年账户余额里面有的啊，那就可以用啊。
1: 上海市民郭先生和爱人一起带着孩子来接种自费流感疫苗，144元的疫苗费用直接从郭先生的医保历年账户余额中扣除。
22: 打一个亚利丰的流感啊，嗯，来左手臂啊。
1: 郭先生说，自己很少上医院，医保历年账户里一直有不少余额。尽管办理了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能用上这笔钱的地方还是有限。用历年余额接种自费疫苗的政策，郭先生一家很欢迎。
23: 很合适我们。
20: 自己卡里大概历年账户还有多少钱？
23: 2万多吧。对，我很少用，因为我自己的用不了，可以给他用啊。
1: 在卫生服务中心，大约有1/3的人历年账户都有余额。
20: 你看，700多本来就是你要掏现金的，现在就是直接从你的卡里刷走了。
22: 嗯，就是可以给全家人去进行这样子疫苗注射，很方便。现在的话，给全家人用的话，就是让他可以活用起来。
1: 为让政策更好落地，社区医院的疫苗备货充足，种类也不断扩容。上海市闵行区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邹鹏，
24: 大概在25种打的比较多的疫苗。现在是流感疫苗、HPV 疫苗、带状疱疹疫苗。
1: 需要注意的是，可用于支付自费疫苗费用的是医保历年账户余额，当年账户的钱不能用。此外，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科科长陆燕提示，使用历年账户余额时，需出示医保卡或医保电子凭证。
22: 要用医保支付的话，还是必须要把你的医保卡带上，或者你的支付宝里绑定电子医保卡，因为医保支付还是比较严格的，光输医保卡号我们是没法收费的。
1: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表示，此次新政的最大亮点就是盘活医保账户里的沉睡钱，真正实现一人参保全家共享。
25: 确实我们原来的个人账户沉淀比较多，它的使用的范围比较窄，通过个人账户的使用的范围的打开，不单是个人自己使用，也可以在近亲范围里面使用，这样的话有利于提高我们个人账户余额的一个这个使用的效率，不然它沉淀睡在那边。
1: 在金春林看来，本次医保调整看似只是拓宽用钱场景，其实背后是践行预防大于治疗的健康思路。以往医保资金大多用于生病住院，属于事后补救，而打疫苗是性价比更高的防病手段。
25: 医保呢，原来是医疗为主的，疫苗实际上有点预防的性质，实际上是从医疗保险向健康保障转变的趋势。一直在讲，预防1块钱投入可以产生5块钱的效益，特别好的疫苗更应该加强，鼓励大家去。国家医改健康中国的实施，必须最终要实现我们治未病的。最终要实现从医疗为中心向预防为中心转变，我们不是老在下游打捞病人，病人治得越来越多，医院造成越来越多，肠胃越来越多，不是很好，就要从源头上上游去干预，病人越来越少，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哇，今天这个话题我真的感觉非常的窝心。你养的第一只宠物，
1: 其实我当时想把这个话题改一下，就是当你养了第二只宠物，你会偏心于老大吗？因为其实现在身边好多人都是多宠双宠，
0: 而且猫狗双全也有很多。
1: 对，但是第一只宠物肯定对每个人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甚至可能像我一样哈，我的第一只宠物已经离开我有一段又有小一段时间了，所以第一只宠物一定是我内心的白月光，永远抹不掉。所以今天想问问大家，说说你养的第一只宠物。
0: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公众号云南交通台，然后直接在公众号里回复文字，我们就能看到您的信息了。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入秋后，人体容易出现慵懒困倦的秋乏现象，出行前保证充足睡眠，惊觉杜绝熬夜后长途驾车，行车途中出现头晕犯困、注意力涣散等情况，立即前往安全区域停车休息，切勿疲劳硬撑。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
2: FM 918
3: FM 887，
2: 为你的通勤续航。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国内，新学期啊，多地的中小学开设了人工智能通识课。那全国多地的中小学生的课表呢，多了一门新课，就是人工智能通识课。从认识 AI 到使用 AI， 再到善用 AI。反思 AI， 一场面向未来的教育探索已经展开。那 AI 通识课具体学什么？怎么学 ？AI 教育高质量发展还需要做什么？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1: 同学们想一想，如果要分辨以上四种水果，你认为可以从哪些特征进行判断呢？
12: 在南京市科立华中学，初二十三班新学期的首堂人工智能通识课以沉浸式人机互动的形式开展。这节课的主题是图像识别，学生们手持平板自主编写简易程序，模拟智能水果售卖机的识别功能，在动手实操中拆解 AI 技术原理。
13: 今天一遍一遍调试程序，失败了很多次，最后机器人成功认出橙子的时候，我们都特别开心。我才懂得图像识别并不是魔法，而是海量的数据训练出来的。
14: 在中小学全面开设 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主要是引导学生系统了解人工智能是什么，能干什么，激发他们的科创探索兴趣。
12: 这样的课堂眼下正在全国多地铺开，今年秋季学期起，多地出台地方课程纲要、教学指导纲要等，明确人工智能通识课要求。比如江苏省中小学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实现校校开课、班班覆盖、人人学习。山东省明确义务教育阶段开设人工智能相关课程，一至二年级每学年不少于六课时，三至九年级每学年不少于八课时。此外，高中阶段自主修习选择性必修模块人工智能初步。下一步，教育部将加快普及中小学生的人工智能教育，推动人工智能教育全面纳入地方课程体系，建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基地，支持农村边远地区学校利用国家平台开好人工智能课程，到2030年构建起纵向贯通的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
0: 人工智能通识课开起来只是第一步，如何提升学生的人工智能素养，则是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关键。当 AI 能直接生成一篇作文，解除大多数

0: 数数学题的时候，学生真正要面对的就不再是要不要用 AI， 而是怎么用好 AI， 人机协同的能力如何在课堂上养成合理使用 AI 的规范，又该由谁来教？我们一起来看看学校的实践。
1: 在北京市十一学校，人工智能教育不仅仅是一门通识课，而是正在融入一门门学科。语文课上查证一座石拱桥的资料，地理课上探究一座资源型城市的转型。AI 在这里不是主角，更像一个随时可以请教的助手，
2: 让他们在真实任务的实施过程当中去体验和 AI 协作的一个过程。
1: 在学校看来， AI 是替学生拓宽边界的工具，但前提是学习的过程不能跳过。在课堂引入 AI 之初，老师们就发现了一个新问题，有学生把任务单直接拍照上传，让 AI 一键生成答案，这也倒逼学校在课堂设计上做出回应。比起教学生会用，更值得培养的是善用 AI 的能力。在初三的一堂道德与法治课堂上，记者注意到每个学生手上都有一张任务单，上面专门设了一栏 AI 协同任务卡，学生要写清楚 AI 提醒或建议了什么，自己为什么采纳这个建议，让方案发生了什么变化。
3: 先让学生去进行思考，思考过之后你需要填写任务单，在任务单上先呈现你没有 AI 的时候的思考，再让 AI 去帮助学生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方法。
4: 我们是需要给 AI 提出问题的，我们在提出问题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相应的也就学会了哪些东西是我们所欠缺的，而哪些东西是我们已经拥有的。
1: 除了课堂上的引导，学校层面还对 AI 的使用规范展开专门研讨，最后浓缩成一句话，使用 AI 不要变成 AI 的奴隶。判断的标准很简单，是被 AI 牵着走，还是你在指引它。
5: 如何解决一个问题的这种能力是不能被 AI 所替代的，因为你的思路是非常重要的。
2: 学习本身是对他脑力的一个训练，学生和 AI 一些互动，他如果没有深度的去理解，那么他在课上的分享或者研讨过程当中，他也很快就会露馅。就是 AI 工具不是来帮我们提升效率的， AI 工具是来帮我们拓宽边界的。
6: 那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和相关课程的融合啊，是为了从小培养学生对 AI 的综合认知以及使用能力。它有一定的技术门槛，又涉及到跨学科的整合。下一步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还需要做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目前我国正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专家指出，布局人工智能教育是为了培养适应智能时代发展的后备人才，必须适配学生认知水平，分学段推进，这就对师资、课程资源等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7: 大量的优势师资，这是很关键的。如果老师对于人工智能的认识都只是停留在他帮你回答个问题，那显然你也就没有办法更好地培养学生的人工智能的素养。
8: 应该是鼓励社会的参与，要更加关注人工智能教育的生态建设，鼓励中国的这些顶尖企业、头部企业更多地投入到人工智能加教育的产品开发、服务提供上，在解决边远地区师资不足的情况下，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
1: 根据中国教科院去年对中小学生的 AI 使用情况的调研，99%的学生接触过 AI， 85.6%的学生尝试过用 AI 写作业。对此，专家指出，老师和家长都应关注孩子的 AI 使用情况，引导学生合理使用 AI。尤其是在家庭中，家长要和孩子商量 AI 的使用公约，不能完全放任不管。
8: 其实有了人工智能以后，家长的责任更大，家长要参与学生的成长的过程更多。我们家长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一定是要既讲人工智能的优势，又讲人工智能的风险。家长可以跟学生说清楚，哪些场景可以用，哪些任务可以用，不能够让小朋友全部依赖人工智能。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大象新选。
1: 是的，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的这个优惠券，下单直抵现金使用。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那领取后3天有效，大家千万记得赶快用掉。
0: 哎，那么现在又说一说我们皮肤美容的话题了。
1: 是的，
0: 换季皮肤是最容易敏感的，如果你想要皮肤水润如初，除了水乳霜，一瓶好的精华肯定是少不了的。给大家推荐第8代娇韵诗双萃精华，上脸清爽通透，不黏腻不搓泥，就算出汗都不会糊脸。那么这款精华呢，添加了多种的植物精粹，没有酒精，没有矿物油，所以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
1: 好的，我们来说一下哈，这个第8代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双节礼遇，到手仅需399元，加上满减的优惠啊，其实最终到手只需要349元，品质放心，溯源码可以溯源可查。
0: 哎，那么除了娇韵诗双萃精华，还给大家带来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这款鞋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而且它有2个样式，一个是绑带的，一个是一脚蹬啊。你想方便一点就一脚蹬，它有23种配色随便选。那么鬼冢虎家的鞋子就是以零负担脚感著称的，保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都不会累脚，不酸脚，脚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官网售价一双是800多，今天在我们大象新选商城一双到手只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
1: 没错，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0: 好，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平台上今天的这个微信互动话题。一说宠物啊，很多人这话匣子就打开了。
1: 是的，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就是那种毛茸茸、暖洋洋，就想抓一抓自己的小宠物。
0: 我跟你讲，就是说到养宠物有感情啊，这种猫狗是最容易有，因为它又有互动性，然后呢又比较好抓。其次呢，就是智商比较高的，例如类似于鹦鹉。我刚才在想半天我第一只宠物，后来我想了一下是小金鱼儿，所以我对它没有什么感情。你是第一只猫狗，那我感情就深厚一些。
1: 哎，你说到鹦鹉，我是真没想到，因为鹦鹉确实智商很高。我有个朋友养了10多年的狗，后来他前2年就是入了一只小鹦鹉嘛，就是小鸟，他就对鸟的那个爱就超越了他们家投胎。
0: 我告诉你，你别看他脑子小，很聪明啊。
1: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平台上小五鱼来跟我们互动了。他说：“银丝卷儿早上好，我的头像现在就是我的小猫咪，也是我的第一只宠物
0: 啊，是只英短。
1: 是的，他说非常治愈可爱，不想养第二只了，我就想让他独享我的宠爱。
0: 啊，我永远无法抗拒猫的诱惑，真的是。
1: 对，
0: 看见那个脸，我都想揉两下。
1: 对，所以其实大家对第一只宠物的选择还是蛮谨慎的，
0: 是是。
1: 比如说到了养猫还是养狗，有些人他就对狗情有独钟。
0: 对，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到这个35阿威，他说养了2只或以上的宠物，你就知道这个世界上一碗水能端平的家长真是少之又少。不管是对人还是对宠物，都不要养第二只。
0: 我在想，小时候因为我养的宠物太杂了，你知道什么？小鸡仔啊，
1: 哦，对对对，
0: 大鹅呀，鸭子，我养过鸭子，好像没有，什么小蝌蚪啊，鱼啊，乌龟啊。
1: 那你觉得第一只宠物你的感情？
0: 第一只宠物我想到就是一个是孩子小，可能和宠物之间的感情联系比较淡薄，
1: 哦，
0: 另外如果不是猫狗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深刻
1: 互动性。 对，
0: 对，我小时候住在上海，跟我阿婆养了一只猫，那只猫应该算严格意义上算也算第一只吧，但因为你知道猫它的这种私密，它这个对人的挑选非常那个，我跟它的互动反而不太多，
1: 它就比较冷，
0: 它高冷，它就黏我阿婆，晚上出来，白天不知道躲哪里去。
1: 哦，是
0: 啊，所以我想了一下，好像感情也不是太深厚。
1: 对，好，再来看一下 Mara， 他说当然会呀，他说最爱的就是我的嫡长女
0: 啊，是
1: 嫡长女是一只猫
0: 啊，嫡长猫是吧？
1: 啊，嫡长猫对。
0: 他说会啊，他对第一只宠物很偏爱啊，他3岁的时候养了一只小狗。 在我7岁做手术的时候，偷偷跟我妈上公交车去医院看我。妈，那狗那么聪明的吗？
1: 哦，
0: 躺在我的床旁边守着我，到了医院，我妈才发现它跟过来了。我会永远记得它。
1: 哎呦，好贴心啊，真的。
0: 以前我们家养过一只狗，后来就是年纪大了走了。哇，全家那个伤心啊，我就觉得不想再如此伤心啊，所以我养这些就非常谨慎。后来我想啊，其实鸟类是比较好的，鹦鹉类是比较好的选择。第一，它和猫狗一样非常聪明，通人性，跟主人有互动，有时候神经起来比猫还好笑。第二，它寿命非常长，
1: 而且它不用寄养吧，就如果我要出去旅游，那它就关家里面也可以放点鸟食。
0: 那倒是好像也不行。
1: 对，
0: 还是寄养吧，还是寄养一下，但它是就还是比较聪明。
1: 嗯，对，
0: 20-30年没有问题。
1: 哦，那很好，寿命很长。
0: 对，它这个陪伴的时间非常长。我前两天还刷到一只会唱歌的，哇，那叫一个聪明。蓝莲的窦尔敦啊，盗玉马，然后他就停下来，他妈就问他，你唱啊。那鹦鹉说，你唱，
1: 我让你接下句。
0: 他妈就接下一句，然后他接第三句。哦，那么聪明，真的是。
1: 哎，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来晒一晒你的第一只宠物啊。但凡如果不是第一只宠物，如果你们家是多宠家庭，
0: 对
1: 啊，或者现在有一养异宠的，
0: 对，
1: 异宠的人也很
0: 多，把你的心尖宠晒出来看看。
1: 宠物上的心尖尖都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公众号是 FM918YN， 大家添加之后呢，图片文字就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了。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1，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此刻我们连线到了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天气晴朗，路面上的车不多，行车的早高峰正在逐渐形成，所以行车拥堵指数又不高，在1.23左右。机场高速双向路段通畅，二环东路北向南，小庄小坝石闸立交行驶往大树立交桥，行车早高峰逐渐形成，车尾还不长。二环南路的福海，上过大城上口到关南立交桥，行车早高峰逐渐形成。东三环北向南，经过虹桥行驶往朱家村立交桥方向，蔬菜批发市场附近路段沿右侧车道有两排车排队进入蔬菜批发市场的正门小广场，车行不畅，导致主道上车流有点拥挤，排队800-900米，请车友呢靠朝左侧的车道，可以方便行驶过这个拥挤路段。行驶过去，通行情况恢复，东三环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正常。城区的金碧拖通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基本顺畅。昆明主城由昆石昆义高速行驶往城贡，目前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回城方向交通情况也不错，较大的行车流量呢出现在车道3-2的引桥路段。行驶进入昆石高速，通行情况就全部恢复。彩云南、彩云中、彩云北路交通情况呢都保持基本正常。好的，陪伴左右这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0: 好的，感谢雷鸣。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听众朋友，云南交投提示大家，代工高速公山往代步方向1946公里前行400米处，也就是卡竹板坡站间，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此路段公山往代步方向的应急车道和部分行车道，来往的司机要注意谨慎慢行。其他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呢，也请您关注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向公众号发送 FM918 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5: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6: 你还耳朵倒进的听个
5: 91.8哈巴拉。
7: 快乐哥，最近呢，食品保温袋价钱超标的这个话题是直接冲上热搜了。你可看了？看完真的是后背一凉。很多人都有那省吃习惯，居然哎一直在悄悄的杀生。
8: 好的嘛，几乎家家户户都团过，就是那种外卖自带的银闪闪的胶厚的保温袋。很多人觉得材质好是质量又好，丢的不就太可惜了，习惯性的留下来装饭盒收纳杂物。
7: 我怕别个还有好多人会改造一下，做成那样抽纸袋、收纳袋，甚至放在冰箱当分隔袋用，一直以为自己特别会过日子呢。
8: 但是大家真的不知道，这个看似省钱的好习惯，其实藏着很多健康的隐患。很多低价外卖保温袋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为了让材料更耐水、抗造者、更挺括，会添加甲醛助剂。
7: 而且甲醛最集中的地方就是袋子呢扎合的地方，封口胶边，这点嘛就是甲醛重灾区了，很多都存在超标的情况。
8: 平时我们还是用袋子长期放在家上客厅卧室，相当于在家上啊多了一个持续挥发的小型的甲醛。

0: 接花教学示范的速度，但是密闭的空间长时间接触，食材会持续的吸附残留的胶圈，等于呢就把污染源和食物挂在一起，天天都吃进身体上。
1: 哦，听话真的是花然大悟，原来我们一直以为的省钱其实是在拿健康花便宜。
0: 所以提醒大家噶，一次性外卖保温袋莫反复使用，莫装食物，也不要长期呢在家里面放的，用完了就及时丢的，莫再砸得家就用了。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经常颈肩酸胀僵硬，手臂发麻，脖子转动疼痛，不少人会把这种情况简单的当成疲劳落枕，但这很有可能是颈椎病。这一节我们邀请云南中德骨科医院脊柱科马俊亮副主任来讲一讲，得了颈椎病怎样做更有效。
4: 颈椎病分为多种类型，轻的只是颈肩酸痛，神经根型会出现手臂手指麻木疼痛，危险的脊髓性颈椎病会出现双手笨拙，走路踩棉花感，部分头晕患者也可能合并颈椎问题，但头晕原因很多，需要医生鉴别。一旦暴力按摩，可能存在加重脊髓损伤的风险，更不要相信膏药偏方可以根治颈椎病。而且颈椎病分型复杂，不同类型治疗方式完全不一样，不适合一概而论做按摩理疗，请前往骨科医院完善检查，判断颈椎蜕变神经受压情况，由医生制定康复用药或者其他治疗方案，科学保护颈椎，规避严重损伤风险。
3: 谢谢马俊亮医生。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5: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6: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5: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11。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6: 最近呢，有网友反映啊，国庆假期出行部分列车疑似票价上涨。有网友就说，重庆北到南京南的动988次列车，9月25号的票价是446元起，9月30号的票价则是520元起，这也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对此呢，铁路12306回应说，这并不是涨价，而是折扣不同。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7: 记者登录12306，发现该车次9月25号和30号票价确实为446元和520元不等，但同时发现，在票价右侧的小方框内分别写有6折和7折的字样。随后，记者以旅客的身份致电铁路12306，得到的解释为，目前12306页面显示的是折扣后的执行票价，旅客如需了解车票原价，可以点击查看公布票价。记者随后点击发现，动988次列车的公布票价2等座743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中央定价目录》等相关规定，动车组列车旅客票价由铁路运输企业依法自主制定。相关规定明确，公布票价为火车票价格上限，铁路运输企业可综合季节、工作日、周末、节假日，分时段、旅宿、级别、区段、市场竞争等因素，在公布票价以内设置不同折扣的执行票价，总体上根据市场需求有升有降，实行灵活浮动，但执行票价不能高于公布票价。自2020年12月起，京沪高铁、成渝高铁等部分列车实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机制，之后逐年扩容，近年新开通的高铁一般同步实行这一浮动机制。
5: 好，接下来再关注到大家的这个皮肤健康啊。今日呢，陕西西安多家医疗机构接诊的隐翅虫的皮炎患者增多了。这种体长不足1厘米的小虫有着怎样的危害？不小心碰到之后，什么样的情况可以在家处理？什么样的情况就必须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8: 隐翅虫体色多呈红黑相间，体型细长，体内毒囊储存的毒液具有强酸性。
7: 虫体本身并不叮咬人，但受压迫

0: 破裂后，毒液就会释放，接触皮肤数小时内即可引发炎症反应。
1: 从五六月份开始，一直到十月份中下旬，在这期间的都可以见到隐翅虫。
0: 隐翅虫昼伏夜出，具有明显趋光性，草丛、花园、水边及绿化带是其主要栖息地。隐翅虫皮炎主要由虫体内强酸性毒液引起。儿童皮肤屏障功能较弱，面部、四肢等暴露部位出现皮损后，症状往往更为明显。如果不慎接触隐翅虫毒液，哪些情况可以居家观察？哪些情况必须立即就医呢？
2: 会有一些轻度的皮损，比如说小面积的发红、红斑，那么这类我们可以自己在家里进行一个处理，有些孩子也可以自愈。那么对于一些重度的，比如说大面积的红斑、水泡、密集的脓泡，甚至出现糜烂渗出，这样就属于重度了。那么这种重症的话，我们建议到医院来。
0: 医护人员介绍，接触了隐翅虫毒液，涂抹牙膏、酒精、碘伏等做法不仅无效，反而会加重损伤，一定要选择科学的处理方案。
2: 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很多家长也会有很多的误区，比如说赶紧涂一点牙膏呀，或者是酒精呀、碘伏呀。牙膏其实是一个膏状的，会很容易激发细菌，造成一个病情的加重。碘伏或者酒精的其实就是进行了一个二次的一个刺激。
0: 对于隐翅虫，正确的处理方法是发现虫体后切勿拍打，轻轻吹走。若已接触毒液，则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再用肥皂水冲洗，晾干后对症涂抹药膏。轻症约一周恢复，重症需一至两周，一般不会留疤。医护人员提醒，雨后应避免到草丛、水边长时间玩耍，居家时请保持环境干燥卫生。不慎接触隐翅虫毒液后，若出现大面积皮损，请及时就医。

0: 好的，北京时间呢7:43，欢迎继续停留9:08早高峰来了。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来说说你养的第一只宠物。
1: 是我们看看 Pizza， 它的第一只是狗狗，非常的通人性。它的狗子眼里只有你，胆子很小也会护着你啊，所以。他所有的缺点都掩盖掉啊！尽管呢，他又养了一只，第二只更可爱，性格又好，但是他只能永远排老二。
0: 因为可能我就是刚刚就是丧了第一只宠物嘛，
1: 啊，
0: 就是一直都觉得如果再养第二只宠物会对老大对第一只不
1: 公
0: 平。
1: 嗯，
0: 哎，所以我经常就会遇到一些那种二胎宠物家庭的朋友，就会聊两句说，哎，你们当时是怎么走出来的，或者你们对第一只狗的感情会怎么。他就觉得其实每一只小狗和人一样，它是没有重复的
1: 啊。
0: 你不管养几只狗，你就是替代不了第一只狗，
1: 是
0: 你把它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其实你又可以接受第二只或者第三只。
1: 嗯，你的感情上也是这样的，
0: 对，
1: 就接受不了啊。
0: 是，嗯，风中有你的味道说，我的嫡长狗已经离开快半年了，每天依然很想它。他说我家第一只狗就打小性格就很安静稳重，
1: 对，
0: 从不拆家，不乱叫，不乱拉，
1: 啊，
0: 也从来没有对陌生人呲牙咧嘴过，很爱干净，喜欢洗澡，喜欢我掏耳朵，都很配合，吃饭喝水都很斯文，
1: 这么乖，
0: 出去遛弯也不暴冲
1: 啊。
0: 他说这样的一个天使狗狗，他说他以后再养也不会遇到那么好性格的狗狗。
1: 真的是，你看堪称完美啊，这个，
0: 我也觉得，我听他的描述，我觉得这种狗真的主人太喜欢了。
1: 对，这属于报恩狗狗。
0: 嗯，
1: 母母他的第一只宠物，他对我来讲就是白月光。
0: 哎，对对对，白月光
1: 啊，他教会了我很多关于爱、离别、责任的人生课题。
0: 嗯，
1: 现在回想起来就很酸涩，眼看着他在自己怀里去世，那种滋味说不清楚的难受。我现在都是云撸宠了，我跟你讲，
0: 真的，
1: 我觉得感情上我可能不能承受之重啊。
0: 而且很多人可能第一只宠物离开之后，他才能感受到就是跟宠物告别，其实跟人是一样的，他就像家人，尤其是养了十多年的小宠物。
1: 对啊，就是啊。
0: 所以当他在选择第二只宠物的时候，他会非常的谨慎。但是第一只你确实是付出了所有的爱和对他的那种关照。
1: 他的这种离开留给我悲伤和烂沙发。啊，所以就还是算了，双重损失，我还是云养宠算了。
0: 所以他讲得很对，他第一只宠物教会了他很多关于离别和爱的课题。这个课题真的是你需要去真正亲身经历过，你才能感受到那种丧失就是宠物的那种痛苦，
1: 一声叹息。嗯，所以大家你对你的第一只宠物是什么样的一种感情，可以尽情的抒发出来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3: 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
1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
13: 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10: 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8: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9: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化，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6: 天哪，太划算了吧！
19: 这是老款轻尾化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20: 当第一缕阳光擦亮写字楼的玻璃幕墙，
21: 你的专属路况警报已云端更新。FM 91.8 FM 88.7，
22: 早高峰来了，
21: 正在刷新今天的都市脚本。
1: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大象新选。
0: 是的，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的这个优惠券，下单直抵现金使用。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那领取后3天有效，大家千万记得赶快用掉。
1: 哎，那么现在又说一说我们皮肤美容的话题了。
0: 是的，
1: 换季皮肤是最容易敏感的，如果你想要皮肤水润如初，除了水乳霜，一瓶好的精华肯定是少不了的。给大家推荐第八代娇韵诗双萃精华，上脸清爽通透，不黏腻不搓泥，就算出汗都不会糊脸。那么这款精华呢，添加了多种的植物精粹，没有酒精，没有矿物油，所以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
0: 好的，我们来说一下哈，这个第八代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一瓶，大象心血双节礼遇，到手仅需399元，加上满减的优惠啊，其实最终到手只需要349元，品质放心，溯源码可以溯源可查。
1: 哎，那么除了娇韵诗双萃精华，还给大家带来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这款鞋是今年的爆款，
0: 哎、
1: 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而且它有两个样式，一个是绑带的，一个是一脚蹬啊。你想方便一点就一脚蹬，它有23种配色随便选。那么鬼冢虎家的鞋子就是以零负担脚感著称的，保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都不会累脚不酸脚，脚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官网售价一双是800多、今天在我们大象新选商城，一双到手只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
0: 没错，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1: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0: 那中秋国庆佳节来临，月饼酒水等节令食品进入到消费旺季，针对节日消费特点，全省市场监管部门提前谋划安排节日期间消费维权的各项工作，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压实投诉处置责任，及时的回应群众的消费诉求，切实守护节日消费安全。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中心副主任李建刚说，中秋国庆期间，全省12315渠道正常运转，消费投诉举报处理不打烊，包括12315热线电话、12315平台内的所有线上线下渠道都是正常运行的，群众可以随时的反映月饼质量、食品安全、价格欺诈、虚假宣传、售后纠纷等各类消费问题。
0: 好，我们接下来停留在省内。那提到云腿月饼啊，是滇式月饼的代表，近年来深受全国消费者的喜爱。宣威是云腿月饼及馅料生产的核心产区，随着中秋消费旺季来临，当地产销规模稳步提升。那为了满足月饼的外销寄递需求，云南顺丰快递于8月初正式开通了宣威至贵阳的运输专线，实现贵州、成都、重庆等地次日达，其余省市寄递时间平均缩短0.5天。那针对像曲靖、昆明等省内的主要流向， 向，顺丰快递采用了小整车点对点直送模式，助力省内的云腿月饼的生产与流通。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还是看一看微信平台上的微信互动啊，说一说你的第一只宠物。
1: 哎，今天虽然说的是第一只宠物，但是感觉大家都是停留在第一只宠物，就不接受第二只宠物这样的一个阶段。
0: 对，都是属于各种嫡长宠，是吗？
1: 对，你看第一这位听友，他就说我不会再养第二只狗了，因为我承受不了失去它的痛苦，
0: 是
1: 永远不再养
0: 啊。
1: 哎，我觉得好多其实
0: 这个伤口。
1: 经历过就是养第一只狗的很多朋友，我大部分身边是经历过养第二只
0: 啊，
1: 但是他们心里确实是做了一点斗争，以及真正是放下第一只宠物之后，才会涉及到第二只。
0: 有人是觉得太伤痛了不养，有人是觉得太伤痛了必须再养一个一样的。
1: 我现在可能处于第二种状态
0: 啊，对，我姐就是这样的，她的
1: 一定要再养。
0: 她的第一张狗走了以后，马上就是还是后来还是赶快抱了一只，长相真的是一模一样，看上去那个柯基、哦，但是第二只也走了。她到第二只的走了以后，她才就是说
1: 突然
0: 比较放开这个事情，然后后来想了一下说就不养了。她觉得再来一次她真的要挂了，每一次都好伤心，
1: 失去那种痛苦就很难接受。
0: 对，
1: 小馋猫说，我家嫡长女去世5年了、
0: 嗯、
1: 至今啊，就她后来又养了两只弟弟妹妹、嗯、她就说她在弟弟妹妹面前就是又有两只猫，还说关于很多第一只猫的回忆，就不停的爱说第一只猫怎么，就是即便后来养了更多的宠物，但是还是忘不掉第一只宠物、
0: 嗯、毛孩子真的是可爱啊、
1: 嗯、
0: 小魏王说，我们家第一只毛孩子是流浪小狗、
1: 嗯、
0: 今年12岁半了，上个月我们家又来了一只流浪猫、哎、目前一猫一狗啊，猫狗双全、
1: 嗯、
0: 但是我更喜欢第一个毛孩子，他算是陪我一起长大的，所以他内心就更偏爱狗狗。
1: 是
0: 嗯，狗狗性格比较好，猫的话讲缘分啊。
1: 但是很多人我跟你说，养第二只狗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是本来就是比如说老大他就生了小狗狗嘛，
0: 对，
1: 他就觉得哎留两只就觉得是抵御风险、
0: 嗯、
1: 有一种呢是可能养了一段时间，可能狗狗出现一些身体上的一些问题、
0: 嗯、
1: 他也很怕失去，他就觉得给他做个伴儿吧或者之类的、
0: 嗯、
1: 所以现在养第二只宠物的家庭很多、
0: 啊嗯、但是无论如何提示大家，就是说尽量就不养兔子吧。
1: 为啥？
0: 没有那么傻的，我跟你讲，我觉得兔子
1: 已经傻到我是一个养
0: 兔子的人，比仓鼠都傻，说实在的。我觉得
1: 我当年养的是垂耳兔，我觉得还好，还挺聪明的。
0: 是吗？
1: 那垂耳兔很贵啊，因为它不是那种红眼的那种家养的兔子。
0: 那要不就是我家那只特别笨
1: 什么之类的吗？没有任何互动、啊、
0: 没有互动
1: 吃吧。
0: 而且这个兔子真的是太能拉了，你随时就是说它当时被训练，它倒是自己会上厕所，但是也是没有任何互动。那么傻兔子，怎么那么傻呢？真是养了多少年了，现在叫它名字还没点反应，
1: 是吧？所以就没有互动、
0: 啊、
1: 对，所以养第一只宠物就要看大家喜欢的类别、
0: 啊、
1: 好，我们再来分享一条虾米啊，他说、嗯、我家狗子比我家儿子大2岁，我都不能接受养第二只狗，他就觉得已经够了、
0: 啊、是和小朋友一起成长起来的。
1: 对，就是
0: 哎，狗子真的很适合，其实猫也适合的，如果养到那种豹纹猫性格好，它还会帮看小孩，然后很好护主。
1: 其实我养猫，我就觉得不要掉毛，我一定要养那种不掉毛的猫。
0: 哦，不掉毛的狗，
1: 不
0: 掉毛的狗，我倒知道，不掉毛的猫好像除了斯芬克斯那种、
1: 哦、对对对
0: 无毛猫之外，别的猫好像都不存在不掉毛。
1: 因为他们说多大程度，不管是什么各种品种的，多多少少都还是会掉毛。
0: 就是我之前刷到很多这抖音博主推那个什么鱼油的广告，嗯、什么吃了鱼油不掉毛，我就想是不是真的。那些博主的演示嘛，倒是确实吃了人家鱼油好像掉毛好一些。
1: 哎，所以我认识养猫的家庭，他们那个家务做得特别勤快，
0: 一定要用戴森吸尘器，
1: 随手可见那个滚筒，你知道吗？那个粘的那个滚筒，然后家里不穿黑色衣服，就随时滚筒。好，那欢迎大家进来跟我们互动哈，来说说你养的第一只宠物，关于它的回忆，图片文字发送到云南交通台。

0: 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
1: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FM 九一点八，
10: 北京时间八点整。
9: 8:00 AM。
11: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